0: 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的路况信息。从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当中就可以看到，目前呢在三峡大道的往我们的五峡港方向，您如果是从新宁二路快速路下了我们的新宁二路快速路之后进入到我们三峡大道，可能在这一段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意外的发生以及事故的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在路边在应急的这一条路上其实是有警车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路道路上的车辆密度是还在不断的增多的，所以说也请新宁二路快速路上辅路路面上下行之后进入到我们三峡大道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及时看到我们主路上的车流，及时的变道。我们再来看到三峡大道刚才所说的这一段的对向车道上，其实对向车道上的盘行压力是比较小的，我们可以看到从视频中也可以发现司机朋友们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行驶啊，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我们看到新宁二路的快速路的主路路面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新宁二路上快速路，新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目前呢如果您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此刻的盘行压力还是有一点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在我们新宁二路向辅路进入到我们主路这个路面的这个匝道的这个汇入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呢，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新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的点军方向，往这些大桥桥面的方向的话，此刻可能盘行压力还是依旧比较大，但是呢您也可以完全的放心，在您过了这个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再往我们织锦长大桥方向行驶呢，其实就已经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了。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上，体育场路其实我发现这一周的通勤条件都还是比较好的，从华翔方面目前呢过来的来车也比较少，并且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也并没有过多的排行压力，而且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政协的门口，在我们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华翔方向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其实也算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在8:04已经是整体都减少了很多，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呢，您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往我们新东山方向呢，此刻可能会有一个300米的排行的路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在这个路口其实双向的盘行压力目前在8:04都还算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从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来车也比较多，并且呢我们在城东大道主路路面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方向，我们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口，而在过了这个路红绿灯之后，您继续直行，其实一直到交通局大楼门口都有一段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而在您过了交通局大楼门口之后，您再继续往水月城方向，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就已经是比较小了。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也就是我们这个路口往巴黎香颂方向，其实在我们车辆队尾我们可以看到 是排到了交通局大楼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无论您是在往我们的学业城方向还是往我们的巴黎香颂方向，您在我们这个路口呢，请您一定都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从运河大院方向来车，在港窑路上往我们的金东山方向，在这个路口同样是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在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家院的门口，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的车辆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小心，就是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变道，谨防我们交通意外的发生。再来迅速浏览一下我们沿江方面，沿江方面呢，刚才稍早的时候，可能在7:45我们关注到宜化大楼门口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但是在8:06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已经是小了很多的，并且不光如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您现在刚才所说到的往新沥路方向还是往我们的县福路方向，刚才可能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但是现在呢，您唯一要注意到就是在县福路上与我们沿江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一条路上要沿江大道刚才所说到的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县福路之后，你一定要小心我们的排行的压力，就是在这一条路上可能还会有一个300米的排行压力的情况，所以说请您一定要万分注意。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而以上的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城区路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6: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宜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7: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8: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7: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8: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7: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月。
9: 早上好，我是一丹。
5: 咱们今天要收听宜昌城市管理在线节目，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湖北省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期目，超50万人次打卡第五届绣球花展，多元业态激活赏花经济，周边商圈客流同比增长8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近日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的湖北省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宜都市滨江公园举行。启动仪式在轻松活泼的节目中拉开帷幕，节目将日常垃圾分类误区、分类标准以及投放要点巧妙地融入生活场景，从贝壳与鱼骨的区别到快递盒、塑料瓶、电池的正确投放，演员们用生动对白和趣味演绎将枯燥的分类规则讲得通俗易懂，鲜活接地气，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5: 在互动展示区，一场充满童趣的环保 DIY 展示成为一道亮丽风景。来自宜都清江小学的学生们利用快递纸盒、鞋盒、废纸杯等常见的废物，巧手制作出形态各异的环保创意作品。
9: 近年来在省住建厅的指导下，宜昌始终把生活垃圾分类作为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全市扎实推进两代对两桶家庭分类模式，加快建设互联网加回收智能网络，打造了宜其分工作品牌。目前宜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稳居全国大城市第一档，知晓率、参与率、准确率稳步提升。
5: 据介绍，本届宣传周将持续至6月上旬，全省将集中开展回收小课堂、分类进碗家、绿色新体验、志愿我先行、智能新装备五大主题活动，而宜昌将以此次为契机，进一步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两网融合，让绿色低碳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为美丽湖北绿色宜昌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9: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超50万人次打卡第5届绣球花展。那记者是从城管委了解到，2026宜昌运河公园第五届绣球花展在5月中旬圆满收官。据统计呢，花展期间入园总人次达到50万，周边的商圈客流量比去年的同期增长了85%。那这组数据背后是今年花展在服务

0: 办展理念和业态组合上的几处改变。首先呢，本届花展从诸多细节着手，解决了游客的实际不便。运河公园漫漫园段呢，专门设置了宠物的博狗位、花样换衣区和零下四条彩虹滑道，兼顾了带宠物爱拍照和遛娃的游客的需求。此外呢，物品免费寄存、导览指引、凉茶供应、应急保障等便民服务也是全程提供。花市活动呢，从过去侧重管理方便，转向更多考虑游客舒心。
1: 数据显示，花展期间运河公园周边的商圈客流量同比去年同期提升了85%，餐饮、零售等业态营收较平日增长近60%，园内的小吃、文创产品、饮品等摊位人气高涨。其中烤肠摊位单日最高营业额近1万元，赏花经济赋能消费的作用明显。花展既做景观，更做场景，将文化、美食、亲子、宠物等元素装进来，将赏花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激活城市文旅消费的新活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从5月17号起，荆州市是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城区的部分区域积水十分严重。5月18号上午，宜昌市城管委按照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调度指令，调集宜昌市排水防涝分基地的18名应急救援人员和4台大型的排涝车，紧急赶往荆州城区支援。
1: 当天上午的11时，宜昌市排水防涝分基地的1台应急指挥车和4台大型排涝车从宜昌城区和远安集结，紧急奔赴荆州城区，支援当地开展排涝工作。宜昌市城管委市政处的业务管理科科长王飞介绍，这4台大型的排涝车的抽排能力强，达到7500立方米每小时，相当于一个小时可以抽干3个标准泳池的水量，可以在积水严重的地下室、车库、街道等区域大显身手。
0: 自5月18号下午抵达荆州城区之后呢，由宜昌城管和消防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歇的方式，截至到20号，已经累计排水178500立方米。
2: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3: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2: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3: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3: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宜昌交通运输之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宜昌加速推进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专项行动，宜昌交通织密防汛安全网，摸排巡检库区58处地灾隐患点。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0: 为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全面提升乡村渡运安全保障能力，那今年2月以来，市交通局聚焦渡口渡船安全管控薄弱环节，扎实开展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底数摸排、智慧赋能、提质整治多维发力，全面提升全市渡口渡船的安全治理水平。
1: 全面摸排建档，精准摸清安全底数，坚持底数清、情况明、台账实的工作原则，采用县级全面自查、市级复核核查两级联动方式，对全市渡口渡船运行状态、设施设备的技术参数、周边公路路网通行条件、安全运营隐患风险等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严格落实分区分类管控要求，细化完善渡口渡船动态管理台账，实时更新运营、停运、隐患整改等信息，实现精准化、常态化管控。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渡口125道，其中在营105道，停运20道，渡船311艘，其中在营263艘，停运48艘。全面摸排全市渡运资源底数与安全隐患短板，为专项整治工作精准落地筑牢基础。
0: 赋能智慧监管，构建全域管控体系，聚焦传统人工巡查监管覆盖有限、人力成本高、响应不及时的痛点，全力推进渡口视频监控智能化建设。截至3月18号，累计投入241万元，全市105个在营渡口全面完成视频监控安装及联网互通，在营渡口实现监控全覆盖，所有监控信号统一接入市县两级共享平台，具备实时查看、互联 联互通、动态监管等功能，有效破解渡口分散、监管难度大、盲区多的治理难题，大幅度提升渡运安全监管效率与精准度。
1: 深化提质整治，优化乡村渡运格局，坚持标本兼治、提质增效原则，严格落实撤销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渡改桥一批工作思路，统筹推进渡口渡船软硬件升级改造和布局优化，持续提升渡口本质安全水平，全力打造安全、便捷、智慧的现代化乡村渡运体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完成孙家河渡口等20个渡口关停撤销工作，后续将持续推进渡口资源整合、设施升级、渡改桥提质等工作，进一步优化渡运资源配置，从源头化解渡运安全风险，切实守护群众水上出行安全。
0: 连日来呢，宜昌市遭遇到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面对严峻的汛期防汛的形势，市交通运输局加强调度联动，深化市县协同，统筹公路以及港航、交通执法、海事等部门力量，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筑牢汛期交通安全的底线防线。
1: 全市公路部门强化一日多巡，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措施，重点对国省干线高边坡、桥梁隧道、临水临崖路段开展排查。截至5月24号17时，累计投入巡查人员415人次，机械设备109台次，抢通落实路段31处，清理倒伏树木19处，全市国省干线公路安全顺畅。
0: 针对汛期水流复杂、地质灾害易发这些特点，全市港航部门强化辖区航道巡航巡查，重点开展地灾风险航段排查，加强河口、浅滩等关键区域的监控，及时优化航标配布，累计调整航标25座，恢复失常航标13座，清洁保养航标33座。宜昌航道部门加强三峡库区地灾影响水域航道的监测，摸排巡查库区58处地灾隐患点，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各地交通运输部门盯紧渡口渡船的渡运安全，加强现场安全监管，严格落实恶劣天气禁航限航等措施。
1: 道路运输领域，市县交通执法部门运用视频监控纪方手段，强化两客一危重点营运车辆巡查管控，督促客运、公交企业加强暴雨天气防范应对，对因强降雨影响安全运输的线路坚决采取停班绕行措施。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2: 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看到在这大桥桥面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点军方向的话，此刻在桥面上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智喜长大桥桥面上的话，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可能稍早的时候西宁二路快速路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在8:20，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不管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还是往智喜大桥方向呢，此刻您只要都双向过了下穿通道之后，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可能有事故发生的三峡大道，目前呢在三峡大道上，如果您是由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三峡大道进入到我们的匝道下行，进入到我们的三峡大道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您依然要注意在三峡大道上可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目前呢在这一段上的路程还是算比较复杂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三峡大道上出行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在稍早的时候可能一化大楼门口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可能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只有在智喜长大桥在下桥的这个方向，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在智喜长大桥桥面上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而在下桥之后您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及时的变更车道，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一继续往五家港方面的沿江大道，我们可以发现并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各个路段上的通行情况其实都还算是比较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水月城方向的话，此刻在胜利三路的一直到我们的港城路，在这一段路面上呢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在这个路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要往我们水月城方向，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口可能还要等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车辆密度在此刻也依旧在不断的增多当中，所以说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再帮您看一看这个路面上的车流会不会有所减少。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安吉的方向的话，往环球港方向，此刻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在交通运输局大楼的这个门口，所以说大概可能大家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的道路施工道路变窄，所以说一定要在城东大道上这一小段上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以上的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和 FM 95.6宜昌新闻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小月。
0: 早上好，我是一丹。
1: 咱们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其实是你有没有家里面什么二手的好物，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一段宜昌本地和省内的要闻。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获悉，2026年宜昌高考安排正式发布，6月7号至9号，宜昌25478名考生参加高考。而今年呢，全市共设10个考区，22个高考考点。
0: 5月27号，宜昌市教育局官宣，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全市幼儿园、小学、初中一年级学生放假一天。
1: 5月26号，宜昌市公务员局发布2026年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公示第一批，公示时间呢为5个工作日。
0: 5月26号，三峡大学湖北省卓越工程师学院成立大会在三峡大学举行，学院将全面推行项目培养制，实行双导师制与工学交替培养模式，企业深度参与招生、培养、评价全过程，确保学生在解决真问题中锤炼复杂工程能力。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全面摸清古树名木自 资源家底，宜昌市第三次古树林木资源普查工作近日正式启动。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相关线索，可在线填写疑似古树林木的登记表，或拨打市林业和园林部门联系电话0717-6343-312。
0: 葛洲坝水利发电厂拟于5月28日8:30开始，分五档开启葛洲坝三江冲沙闸进行冲淤试验。试验期间，葛洲坝三江上下引航道禁止通航，清凉树至平善坝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5月27号，来自武汉的长镜光子和总部在黄冈的龙城科技同时上市，湖北 A 股上市公司达到154家。
0: 自然资源部近日在咸宁召开2026年度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场推进暨交流研讨会，会议透露，我省125个全域整治项目整治规模达485万亩，预算总投资680亿元，已到位资金328亿元，项目数量、投资额度均位居全国前列，五个项目入选全国优秀典型案例。
1: 5月26号，武汉直飞西藏林芝航线开通，该航线计划每周二、每周六各执行一班。此前，旅客从武汉前往林芝一般需要经成都、重庆等地中转，全程耗时6小时以上。新航线开通后，飞行耗时压减一半。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家里有哪些二手淘来的好物？

0: 我们在粉丝互动群里面也看到了很多粉丝的留言，他们有很多都有二手淘物的经历啊。
1: 哎，来听听看大家都需要什么。
0: MC 维菲他就说买过二手天幕，然后潘了他说买过一个二手的婴儿床啊，150块钱买的，100块钱卖出去了，觉得自己好
1: 真的是持家小能手啊。
0: 是的。
1: 哎，刚才说到这个天幕，我觉得露营设备也是一个二手交易的这个重度的区域啊。
0: 没错，
1: 包括一些露营车呀，还有一些什么天幕啊、地垫啊这种的，就确实还帐篷什么的。
0: 对，而且这种越是三分钟热情的东西，它越是在二手市场上有市场。
1: 对，
0: 像这种天幕啊，以及一些特别是还有那种行军椅，然后还有等等那种露营的设备，其实二手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有的就是批发了，就是一整套全部卖给你，
1: 有的
0: 但是呢我也不收你多少钱。
1: 对，有的时候就是一整套这个露营装备买下来还挺贵的，然后呢你用了之后就也就用了个一两次，划下来一次就费用就挺高的。
0: 对，特别是我们当时的时候，我们总还想着哎要去露营了，我们得搞好点，我们得买点大牌子。
1: 对对对，而且今天来了这么多人，那这个椅子不得多几把，这个帐篷不得大一点。
0: 对，没错。
1: 我记得原来有朋友买了一个这个带客厅的帐篷，买下来几千块钱啊，就用了一两次，然后就要把它卖掉，然后卖的时候估计一半三分之一的价格都没到。
0: 是的，而且呢其实你二手卖其实也都是99新甚至是准新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虽然说二手市场很好，但是现在我们当下也有不少的行业痛点，其实我们淘好物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信息不对称。
1: 对，
0: 数据显示45%的消费者在二手交易中最困扰的就是商品描述与实际情况不符，特别是二手车。而私下交易呢，它没有质检，没有售后，没有保障，一旦出现问题呢，其实维权难度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宜昌市民，他们好像我们会选择去正规平台线下专业门店去看一看，也不做私下个人交易的核心原因。
1: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肯定对的，因为一些正规的平台以及线下专业门店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售后服务的。
0: 没错。
1: 然后呢这个信息也相对的透明一些，也许价格会比这个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呢你买一个放心嘛，
0: 买的舒心，买的坦心。
1: 对对，
0: 其实很多市民们朋友们呢，就是大家就是真的是在大件上不糊涂啊，其实在小件上呢大家就想着琢磨着能省就省。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还有我们的二手准新机，很多宜昌市民呢其实就特别的清醒，就是几乎全新的品相，但是呢能够省下几百上千元，性价比直接拉满。特别是我发现我们最近有个特别火的相机叫 CCD 复古相机啊。
1: 对，
0: 就他们拍出那种高糊的画质，让人感觉自己被美颜，可能说
1: 是感觉被美颜，我以为是追求这种氛围感，因为我家里也有一个这个很老的这个 CCD 相机，已经放了很久都没有用了，然后我还说这个怎么处理呢，哎，看到说有人在网上卖，我说我是不是要卖，结果就被家里的孩子拿去了，他说啊你我们家有这个太好了。
0: 其实现在我们
1: 年轻人会喜欢
0: CCD 相机，都是其实售价都已经比我们当时一手买的时候其实要高很多了。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很有市场的。
1: 对，这家里是一个佳能的这个小相机，真的是好像还挺受欢迎的。
0: 那是孤品嘛，还是单品啊，就淘到好物了。
1: CCD。
0: 然后呢其实你跟您说的一样，也就是自带独特氛围感，小众又有格调，这其实是新品替代不了的。
1: 还有满满的情怀消费，比方说老式小霸王学习机，停产的掌上游戏机，经典的 MP3 磁带，老电话卡，复古邮票，这些早已经退出主流生活的老物件，现在呢它在二手市场上是身价暴涨，部分的停产机型一年内价格直接上涨3.5倍。很多宜昌的80后90后市民专门是在同城的二手平台淘这些老物件，实用性已经不重要了，更多的是安放自己的童年回忆、青春情怀，放在家里收藏摆放，闲暇时拿出来回味，甚至可以给家里的孩子讲讲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和娱乐方式，这种独特的情绪价值是任何全新商品都无法替代的。
0: 没错，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宜昌市的宜昌朋友们都可以发现，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圈层效应，就是圈层的二手消费。
1: 对，
0: 比如说骑行啊、露营啊、度假、钓鱼、户外徒步、摄影、二次元、潮玩、手办等等小众爱好，其实入坑的人群越来越多的。但是其实这类爱好的专业设备呢，又购入价又极高，门槛也不低，所以说我们聪明的市民们就摸索出了最优解，二手入坑，闲置流转，新手呢直接入手淘二手装备，低成本试水，避免冲动入坑，高价买新之后闲置浪费。 我们玩练玩熟了之后，新鲜感褪去了，其实再把这些二手的装备转手卖掉几乎也不亏钱，其实能实现低成本玩爱好。
1: 哎，我觉得说这个还有一个项目就是乐器类的，就是对，我们家还有一个这个吉他，被专业人士说你这不是吉他，你这是家具。
0: 是的，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挂在墙上了。
1: 对对对，是。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比方说想去学某些乐器，然后呢这个价格又不便宜，不妨去买一些二手的，比方说二手钢琴、小提琴等等等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设备，既可以满足你低成本来玩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兴趣。
0: 其实最主要的是你不能保证自己能不能对它一直充满了兴趣。
1: 对，
0: 其实我们可以
1: 又想上手试一下。
0: 对，其实我们最优解我觉得就是二手你先买一个过来玩一玩，然后如果你能确保自己能够保证兴趣，你再买个一手，就是有那种情节的话再买个一手自己用啊，其实也特别合适。
1: 对对，还可以把这个之前买的二手再卖掉。
0: 对，没错，
1: 好可怜的命运。
0: 机会也不亏钱，但是我可能想着所有的这种，如果以后真的这样的话，所有的乐器都逃离不了这种二手流转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挺好的，挺好的，也至少比它闲置在那里，至少物有所值，物有所用嘛。
0: 是的。其实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很多学长学姐，一些大学里面的学子，他们也会把一些像是刚才所说到的在别院桥啊，就这样一点一点卖掉。而且呢刚好呢他们卖掉的时候刚好就是我们的毕业季，毕业季呢同时呢大一的新生又在陆续的入学了，其实就是一届届学生陆续的流转，形成了很良好的一种校园的二手生态，省下了生活费，避免了闲置浪费，其实绿色又务实，也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理念。
1: 对对，尤其是一些专业考证的这些书籍本来也不是很好买，然后呢就是它可能很多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那这些书籍我知道就是可能在毕业季的时候是称斤卖的。
0: 哦，是的，
1: 不是按本来卖的。当然这是一些机构来收，如果说你卖给这个学弟学妹啊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收益会更好一些。
0: 就哪怕就是大学宿舍里面有一些像养宠物的那笼子，他们也会拿出来卖。
1: 在宿舍里养宠物吗？
0: 我不知道有没有、
1: 现在年轻人都是这么玩的吗？
0: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但是我们当时好像也没有敢搞过。但我想应该有吧。就是那种鹦鹉呀以及小仓鼠啊、那种小笼子可能可以拿出来卖。
1: 别看这个小仓鼠时间久了也挺臭的，如果不清理。
0: 是的，所以说可能是不是还要售后，就是把这个笼子清理干净呢？有没有这个售后呢？其实也不知道。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种二手的消费市场，它也符合了我们现在避免我们掉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我们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通过这些二手物品的买卖啊，其实达成了一个观念，就是贴合我们的现实，绿色又务实。在下面我们会进入一小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新闻105.9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小月。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咱们在接下来时间，我们先快速的带大家来浏览一遍我们的路况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城区的各个路口目前在8:36已经是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一段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还是有一定的车辆在缓慢的通行，但是呢，其实大部分的路段和路口，我们在看到就是已经没有任何的压力的情况了。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你也可以每每出行啊，但是呢也请注意啊，我们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所以说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如果您现在还在我们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港窑路的这一段呢，你要稍微注意一点。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6: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我们今天早高峰的互动话题是家里有哪些二手淘来的好物啊？我们刚才也了解到了，现在很多二手消费品市场上如火如荼，并且呢很多年轻人的消费理念就是绿色又务实。所以说其实当下的宜昌市民已经彻底摆脱了盲目消费、面子消费的误区，大家都奉行可以买贵的但绝对不能买贵了的消费准则，拒绝一切的营销套路，拒绝溢价消费，拒绝无效攀比。
1: 大家的这个消费变得极度的清醒，极度的务实，只买刚需，只买实用，只买高价值，不该花的一分不花，该投入的绝不吝啬。
0: 是的，
1: 真正的做到该省省该花花。哎，其实年轻人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还真没想到哈。很多市民都有过深刻的体验，当初冲动花上千块钱买的大衣、网红单品、潮流配饰，一年穿不了几次，闲置在家里占地方，挂在二手平台，只能低价打折转出，这一刻才能够看清商品的真实价值，不再被品牌标签和网红的热度绑架了。
0: 其实你刚才说到，真没有年轻人想的，真没想到年轻人会有这样的消费理念。我觉得其实是相反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的消费需求越来越旺盛了。你想大家就是要买这买那，其实大家都大学生，我相信肯定都是有那种消费需求的，都确实很想买的，想着赶紧把什么电脑换了、手机换了等等全都换了。但是另一方面呢，又确实这些就自己的资金
1: 口袋不宽裕，
0: 我需要多余资金，所以说其实口袋也不算是特别的宽裕，并且呢可能大家平时跟朋友社交啊，可能还谈个恋爱啊，所以说等等等等，他们的生活费就其实构成不了这些。所以说越是这种需要我们的消费旺盛的时候，他们才会紧急的规划自己的这种消费的需求。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倒逼我们大学生现在变成绿色又务实的消费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之一。
1: 好了，明白你们这个二手喜欢二手的原因了，原来是这样。
0: 是并不是说并不是说可以也当然是少花点钱，但绝对不是因为不想太多的消费，是因为太多的消费导致了我们需要花更少的钱，
1: 然后又不得不是吧，
0: 不得不
1: 那二手的消费其实火爆呢，也让绿色低碳循环利用的理念彻底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了。像闲置物品的循环流转、重复利用，减少了资源浪费，减少了生活垃圾，完美契合国家绿色的转型、无废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那我们宜昌呢，其实这些年也在全力推进再生资源回收的网络建设，完善家电家具废旧物资的回收处理再利用体系，各个社区的这些便民回收网点、旧物回收设施也是越来越完善，让大家出闲置淘二手变得更加便捷了。
0: 不知道大家很多朋友们发现没有，就是现在宜昌有很多小区在广场上，一般是在居民楼下都设置
1: 了跳蚤市场吗？
0: 旧衣回收箱。
1: 好的，
0: 就你可以把闲置的那种物品、衣服啊，就直接扔里面。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它卖不出去。我感觉其实每次放进去的时候，自己都还尽了一份善心。
1: 这个闲置的那些交流的这些衣物，其实是用去做一些什么地毯之类的这种东西。
0: 那可能有吧，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我觉得是给自己献了一份爱心，可能他会被遇到山西的给孩子们了，给那儿童们了。我觉得 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吧、
1: 那是最好了，总之呢是物有所用了。
0: 对，没错啊，其实这些不用花钱就可以互通有无，既避免了物品的浪费，还拉近了邻里的距离，增进了邻里的温情。同时呢，其实很多这些二手平台他们也与宜昌的板块互动极高，像一些刚才所说到的同城自提、当面验货、现场交易、省去运费、规避线上套路，其实是靠谱又省心的，最近呢也成为了本地市民的一些首选的渠道。
1: 但是呢我们也要理性看待，给大家一些提醒，在这个火爆的二手市场背后依然存在一些行业的痛点啊，那也是大家容易踩坑的。首先就是信息不透明不对称，不管是二手车、数码产品还是潮玩、奢侈品、居家好物，部分卖家会刻意隐瞒物品的一些瑕疵，夸大物品的品相，虚构使用场景，导致买家收到货之后货不对版，产生了交易的纠纷。其次就是行业缺乏统一的质检标准，普通市民又没有专业的鉴别能力，很难分辨翻新机、高仿品、事故车、大修货啊，就很容易花一些冤枉钱。最后就是售后维权难，个人私下交易又没有合同，又没有保障，没有售后，出现质量问题，虚假宣传，很难追责，维权无门。不过呢，现在各大平台有了平台就可能有了一些这个保障吧，也在主动破局，优化服务，全力搭建信任的体系，解决这些二手交易的核心痛点。
0: 没错，其实聊了这么多行业的趋势和市场的变化，咱们再回归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我们来说一说二手经济到底给我们宜昌市民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以及它为什么能迅速的风靡全城。首先第一点肯定是降低生活压力的啊，
1: 对，
0: 在宜昌租房啊，其实家电都入手全新的，这些成本也太高了，搬家也麻烦，所以选择这种二手准新的好物，花最少的钱满足日常居住的需求，性价比其实直接拉满的，大大减轻了房租生活的开支压力。
1: 那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呢，二手消费更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神器。比方说这个孩子的，跟孩子相关的就很容易二手周转，因为孩子的成长速度非常的快，像婴儿车、安全座椅、儿童衣物、玩具、绘本、学习用品，使用周期非常短，全新购买的信用性价比极低，用完就闲置浪费了。
0: 没错，其实还有更多的一点就是像有一些怀旧的年轻人啊，其实他们喜欢收藏，就是用小时候我们玩的什么 PSP 啊、小霸王啊、等等，然后其实这些都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的，就是大家每次拿出来看，拿出来玩，其实玩的不是它里面具体有什么好玩的游戏，
1: 对，
0: 其实就想着自己当年小时候可能在一个明媚的午后无忧无虑没有作业的放假的一天，
1: 好不容易才跟妈妈要来的这个 PSP，
0: 对想就慢慢的就回忆到了当年的那种童年的味道。
1: 现在还能开机吗？
0: 还可以，我家的还可以。
1: 现在已经到五了吧 ？PSP。
0: PSP 现在都没有 PSP 了，现在我们都是
1: PS5。PS5
0: 对。PSP 其实都已经是
1: 就最早的那个。
0: 对，那时候好像还叫 PSP 2000吧。
1: 对。
0: 我记得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买过一个，就天天玩。
1: 对。
0: 能玩
1: 就把。我以前 也买过一个。
0: 把眼睛玩坏了。我现在也是近视眼，现在已经。所以说，其实这些 PSP 像这种等等的，像潮玩手办，都是独一无二的情感价值，能够安放青春，留住回忆。给我们这些平淡的生活增添很多温情和乐趣。
1: 哎，我觉得增添乐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有一次我刷到过，就是有年轻人就骑着摩托车电瓶车到这个物流园去，因为物流园都是那种大件的批发，有时候一个大卡车上面掉下来一个洋葱啊，一个胡萝卜，他就会去捡，然后就是或者说是人家不要了的，他就在地上捡，捡了之后回去还弄了一桌很丰盛的，我觉得也很有趣，很有意思。
0: 太失荒了，活得太惨了。
1: 没有，就是很有趣的这种活动，也不是说
0: 我觉得也是。
1: 你说那个洋葱掉地上烂掉就烂掉了，但是你也捡回去了，又还宴请了朋友，就挺好的。
0: 是的，我能理解这种乐趣，但是我觉得
1: 可能是为了拍视频吧。
0: 是的，我觉得在宴请朋友的话，我觉得心里还是有点愧疚啊。我觉得
1: 没有啊，就也都是很新鲜的，它只不过是运输的过程中掉下来了而已啊。
0: 这可能叫我们以前叫火耗归功啊，就是那种大车上面踢一脚就把踢下来了，这就算我的了。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的一些二手的话题也
1: 二手蔬菜
0: 啊，二手蔬菜啊，这是二手蔬菜，一手蔬菜，这也是刚从地里面摘的，他没有吃过。
1: 对，
0: 其实从小众的爱好到成。

0: 这种全民的日常，买车买数码呀，买家具啊，买潮玩，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考虑到二手的渠道，闲置流转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第二呢，就是消费理念全面的理性化，以上市民也彻底告别了攀比消费、冲动消费，不再追求表面的光鲜亮丽。人人都能参与到旧物流转，人人都能践行到简约生活，这些方式也都成为了我们宜昌城市文明的新风扇。新风扇，在接下来一小段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一组国内和国际的要闻。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5月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1: 中国海油5月27号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期全面投产。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油田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原油日产超2800吨。
0: 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
1: 记者5月27号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即日起至2026年8月底，湖南将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信社5月27号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已披露，美国军事力量将撤出伊朗周边区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被解除。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5月27号对记者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
0: 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5月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的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至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纪事头条会。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接着今天的话题呢，其实我们也谈到了很多在二手市场在消费时候的一些好处，以及我们二手市场该怎么样维护我们自身的合理的权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定要如实描述我们的品项，不管您是在买还是卖的时候，都会发现很多时候好像品项有瑕疵，但是商家却故意不说，有很多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卖家，如实的描述品项瑕疵使用的情况，不夸大，不隐瞒，诚信交易，良性循环，维护咱们宜昌本地良好的二手交易氛围。
1: 一般的这个平台上会有一个信用等级吧，就如果说你的差评多了，或者说你的信用等级不高啊，它这个应该是跟那个支付宝的积分有绑定吗？
0: 对，
1: 芝麻积分
0: 信用分吧，我觉得是那个。然后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它，如果你信用好的时候，你在平台上会给你在人名名字后面 ID 后面就给你标上信用极好这样几个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你总觉得要有这，就卖家他比较信用极好，
1: 要有这几个字才安心，对，
0: 买的才出心放心。但是其实也往往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信用极好才放心安心。
1: 我有一个这个经验，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信用极好的人。因为有一次我卖了一本这个教辅的书籍，就是给孩子买多了，然后呢就是全新未动的，都没有拆封的，然后呢我就用可能很极低的价格卖出去，然后结果不小心点了这个包邮，然后自己还亏了邮费。我还是非常这个没有说让他承担邮费，就直接包出去了。
0: 那确实还是信用
1: 亏本了，为了维护我的信用极好。
0: 是的，其实我们站在维护的城市发展来说呢，其实二手经济的火爆不仅是消费浪潮的变化，而是咱们整个城市气质啊，市民心态的升级最好的验证。宜昌它本身也是一座宜居温润 稳务实的山水城市，而咱们本地市民的性格其实就是踏实稳重，不浮躁，不攀比，也不追求那些虚浮的面子，只注重实实在在的生活。而二手消费理性循环的这种生活态度呢，刚好也完美的诠释了，也契合了咱们宜昌本地城市的底色和我们宜昌人的生活态度。
1: 应该说时代在进步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在改变。以前我们觉得消费就是不断的买新，不断的更新，不断迭代，但是现在呢，大家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最好的消费呢是合适的消费，理性的消费和可持续的消费，不必追逐新款爆款，不必跟风攀比，不必透支生活，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该省省该花花。就我觉得这今天我已经说这个该省省该花花说了好多，
0: 确实该省省该花花。
1: 然后盘活一些闲置物品，珍惜物资，理性收支，把平凡的日子过得踏实通透有质感，这就是普通人最好的生活状态了。
0: 然后我们再说温柔一点啊，我们二手市场也还有个概念，就是它还是一种情绪的治愈和生活的和解。
1: 说不定呢，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你认识了新朋友，找到了这个终身相伴的伴侣。
0: 不光如此，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像有的时候谈恋爱分手之后，我们有的闲置的东西，别人需要我们不需要了，其实卖掉的就不是闲置的旧物了，也是一段过往的回忆啊。
1: 天哪，
0: 一份无用的执念，通过断舍离，
1: 一看，哎，接到这个东西上还有这个失恋的泪水，
0: 还有泪痕泪斑是吧？那都估计已经干成盐了吧？那泪水都已经上面有盐渍了。
1: 这个泪水是有多浓啊？
0: 清空心里的内耗，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回归简单纯粹。而且呢，我们在另一方面，我们淘到的也不只是一份旧物，其实也是一个小众的热爱，一份久违的情怀，给我们平日的生活增添一些惊喜和温暖。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我们二手交易，其实他们已经把它当做了一种解压以及治愈生活的新方式。
1: 那相信每一位朋友呢都有共鸣，大家要么淘过这个性价比超高的二手好物，要么是家里有一堆闲置想要转出。我们在这个二手经济的走红呢，从来就不是消费降级，而是消费的升级，是消费认知、生活理念、人生的心态实现了一个全新的升级的过程。
0: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二手群，在我们的互动群里，互动二群里面可以看到，就是阿都梗他说到，瑞安，你的二手钓箱怎么造都不坏，等你孙子钓鱼的时候，我还可以回传给他。
1: 我这还有很多二手股票，
0: 二手股票
1: 可以给孙子。
0: 是的，二手也是股票，所以说，哎，那其实万物皆可以二手啊！我发现，
1: 对啊。
0: 那我们是什么二手上班，因为我们已经上了一天两天三天了，我们现在是第四天，我们是这周的二手班。
1: 好吧，你上的是二手班，接过这个，从前辈手里接过了这个岗位。我上的也是二手班，我今天代班吗？
0: 对，今天带的是安师傅的班啊。
1: 今天带安师傅的班啊，我以为带的是丹磊的班呢。
0: 那个是丹磊的班。
1: 那我带的是三手班。
0: 对，三手班是安师傅带的是
1: 丹磊的班，然后我带安师傅的班。不，我是四手班，本来我今天带的是李琴的班。
0: 哦，四手班，对，今天本来是琴姐。
1: 好的。
0: 那是四手班，那你在流转当中感受到快乐了吗？
1: 啊，好快乐呀！你看我一脸都是快乐，来给大家看一眼。
0: 对，其实啊，你也是那种务实又绿色的人。
1: 好的，
0: 流转到你身上，你也觉得很开心啊。
1: 今天这个四手班上得很开心，
0: 对，守住了自己的一份从容，一份理性，一份通透。
1: 对，我们用一首歌曲。
0: 是的，
1: 一段音乐来表达我们的开心，
0: 表达我们的开心。我们可以已经慢慢的放前奏了，我要找一首好歌。
1: OK，
0: 想一想有没有二手班的好歌？八十年代啊，轻描淡写的八十年代啊，
1: 余
0: 里常在吧，陈奕迅的余里常在吧。
1: 好的。
0: 啊，许巍的这首《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也可以。
1: 你到了像你是水瓶座的吗？
0: 我们要找一首二手歌。
1: 为什么这么纠结？
0: 许巍的
1: 选择综合症。
0: 对，先慢慢的步入到里面啊。其实今天呢，我们也聊到了很多，就是从数据啊、规律啊、消费啊、观念啊等等等等，都已经说到了我们的二手的消费，也读懂了当下爆火的新经济、新生活。也愿意啊，也相信每一位宜昌市民呢，都能跳出消费主义的陷阱，理性消费，简单生活，温柔度日。也祝您一路平安，工作顺遂，生活美满。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主持召开会议部署近期重点工作，坚决抗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主动出击破企业碳考题，宜昌在全省率先培养碳排放管理员的背后；宜昌公积金省内异地贷款委托扣划限上千，签约开通，再以缴存异地公积金贷款可指尖办；楚超宜昌主场门票3秒抢光，观赛福利同步上线。

0: 场将举行万人大合唱。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五部门开展2026年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5月27日，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召开会议，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决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做到推进发展不停步、维护安全不放松，为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有力保障。黄建雄指出，要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向好态势，加强组织调度，深化拓展百场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活动，推动企业释放产能，拓展市场。要提升项目建设质效，强化全要素保障、全环节跟进、全过程服务，抓开工、抓续建、抓达产，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要激发消费活力，高质量办好楚超赛事等系列活动，大力发展票根经济，拓展文旅消费空间，推动消费扩容体制。要高质量推进招商引资，持续放大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效应，吸引更多领军企业、龙头企业前来投资布局，着力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做到以会引智、以会兴业、以会聚势。黄建雄指出，进入主汛期，极端天气灾害明显增多，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复杂，要突出重点，严加防范，筑牢安全屏障，抓实防汛安全，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治，突出抓好中小河流、头顶库、头顶堰等关键部位的巡查排险，落实预警响应和转移避险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抓实化工安全，加快化工园区封闭化管理，强化危险作业现场管控，严格作业审批和旁站监督，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九险九防措施，确保万无一失。抓好矿山安全，聚焦非煤矿山、尾矿库等重点，全覆盖排查，全链条整治风险隐患，严防坍塌、滑坡等事故。抓好交通安全，紧盯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及临水临崖路段，常态化开展日常巡查、隐患排查，加快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加强两客一危安全监管，严查三超一疲劳，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抓好施工安全，全力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扎实做好征迁安置工作，强化风险辨识与管控，严格落实施工安全规范，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黄建雄指出，要动真碰硬，严明纪律，锤炼严实作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实效，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持续提升集中整治质效，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深化检总量、化存量、防变量、恶增量四量管控，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的诉求和困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平稳有序推进换届工作，教育引导各级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心无旁骛干事创业，毫不松懈守底线，确保工作不断档、责任不落空、发展不停步。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27号，新发集团宜都绿色产业园年产10万吨电池级磷酸二氢锂项目核算主管胡鹏，得知自己通过了湖北省职业技能联考联评，将拿到碳排放管理员中级职业证书，成为我市首批75名持证上岗的绿色管家一员，感慨道出了宜昌众多企业的心声。 化工企业普遍面临碳排放核查压力。以前对碳数据一知半解，通过系统学习，不仅掌握了核算方法，还能更好地节能降耗，并通过配额交易盘活碳资产。以新发集团为例，参与碳市场履约以来，企业仅购买碳排放配额就累计支出5667.84万元。碳数据管理难，碳资产盘活难，专业人才引流难，这道碳考题一度让企业焦头烂额。企业的痛点堵点就是政府的着力点，市人社局没有坐等企业求助，而是以纵深推进思想再解放、能力再提升、作风再优化、破除惯性思维、路径依赖、认知局限、三再三破实践活动为契机，以改革知法克难、以创新之举实干，在全省率先趟出一条碳排放管理员培养的新路。今年年初，在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专项行动中，近百名人社服务专员直奔467家企业敲门问诊。调研发现，全市66家参与湖北碳交易的企业配额缺口达108.31万吨，中长期碳管理人才缺口超2000人。在双碳目标驱动下，新兴职业碳排放管理员成为具有发展潜力的职业。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统计核算、核查、交易和咨询等工作，是企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升级、能源行业控碳减排必备的专业技能人才。破题的关键在于把有能力的人精准送到岗位上。为此，市人社局联合湖北大学碳减排碳交易研究中心和新发集团，建立政府搭台、高校支撑、企业参与的正校企协同机制，培养专业碳排放管理员。针对化工行业工艺复杂、排放源多的特点，培训组建了包含高端智库学者、高校专家和企业骨干的20人师资矩阵，课程严格对标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历时3个月打磨出5大模块体系，融入30余个典型案例，零基础的学员3天就能学会独立核算。授课教师中国农业暨典型行业碳减排碳交易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威说，3月初全省首个碳排放管理员培训班在宜开班，来自贵州、四川、内蒙古、新疆、重庆等7个省区市的100余名企业技术骨干前来参训，4月底第二期培训接续展开。一时一事的突破解了禁渴，更要靠制度实现长远保障。围绕调研问卷收集到的问题，市人社局建立健全专项机制，不仅清单消耗、联合会商，还将碳排放管理员纳入今年首批联考联评范围，并通过人社服务专员、行业培训联盟、企业 HR 交流群等10余个渠道，广泛收集企业碳管理需求，动态调整培训内容。以上是碳管理人才培养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新发、宜化、三宁等重点企业也纷纷组建碳管理内训团队。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政绩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成绩单上一笔笔降下来的履约成本，一个个技能人才的成长路径，一家家企业的绿色发展账本，就是最好的证明。宜昌市水产养殖面积超过19万亩，近年来市农业农村部门通过严练、捕练、强练，加快推动传统渔业向民优品种全产业链转型。作为宜昌水产主阵地，之将围绕加州鲈鱼这一特色品种，串联苗种、养殖、加工3大环节，有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浙江石蚌安镇林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繁育车间，成群的鲈鱼水花苗在新投用的恒温培育池里灵动穿梭。这里专注大口黑鲈的种鱼选育与种苗繁育，对温度、溶氧量、氨氮含量等指标的全程监控，有效提升了育苗的成活率。
4: 鱼苗从水花到大规格成片，成活率能稳定在50%以上。
3: 通过对种鱼群体的持续选育，企业出产的鱼苗抗病性强、生长快、规格齐整，远销湖南、江西、广东、四川等地。
5: 我们目前做的就是鲈鱼行业最前端的芯片环节，我们先后投入210万高中鱼选育， 今年收敛阴影早苗订单超额800万，争取年繁育苗总突破

0: 吴江湾为下部扩建场地、配套实验室楼等设施，整体年产突破8000万围。
1: 苗种入塘后如何养得好是关键。在浙江市董事镇，盛威水产养殖服务有限公司采用绿色养殖模式，为连片鲈鱼养殖基地构建了从清塘消毒、病害防控到成鱼销售的对接体系。
2: 跟华中农业大学等好几家高校教授团队合作，提升了我们的专业水平，同时直接对接了相关厂家的器材。社会化服务模式不仅提高了成鱼的品质，而且让养殖户的经济效益提高了15%到20%。
1: 为防范市场价格波动带来封产不丰收的风险，浙江市在全省创新推出鲈鱼产业风险保障体系。
3: 如果上市价格跌破成本价，保险公司将按照约定的价差比例进行赔付。比如去年最低价为8.5元每斤，有4元的价差，保险公司每斤赔付2元。
1: 这一保险品种将保障范围从防范自然灾害、病害风险等延伸到市场价格波动，以期货市场的对冲收益为养殖户提供保障。目前浙江共有10家养殖主体投保，保障总额近7000万元。养好鱼更要卖出好价钱。在浙江市秦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盘盘以本地鲈鱼为原材料的鲈鱼膏陆续下线，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往全国。
4: 我们从1月份投入生产以来，大概已经30000单了。在市场上啊，收获的那个反响还是蛮好。在北上广，只要是卖出去的，有85%的回头率。
1: 以浙江鲈鱼产业为核心引擎，我市正将苗种繁育、绿色养殖、风险保障、金身加工的全链条优势不断延伸，推动鲈鱼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全域提质。截至2025年底，全市鲈鱼综合产值达到2.65亿元。
5: 下一步将持续强化技术支撑，完善产业链条，健全保障体系。到2026年底，力争全市鲈鱼养殖规模、产量实现大幅提升。
6: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7: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6: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7: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8: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5月27号，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宜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5月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我市有分散性阵雨，西部中到大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5月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阴天有小雨，局部中雨。5月29号夜间至30号白天，阴天转多云。其中5月27号到29号，我市西部仍有中等强度降雨，累计雨量西部是30到60毫米，东部10到30毫米。后期降雨落区与当前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高度重叠。气象部门综合分析认为，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高。我市西南部地质灾害容易发生地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2到3级，提醒相关区域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及风险区的监测和防御。好，再来关注公积金的新政。5月27号，在得知宜昌公积金中心正式上线省内异地贷款委托扣划线上签约功能后，00后市民盛先生第一时间在线上完成了签约，成为这项便民新服务的首批体验者。盛先生是宜昌公积金缴存职工，因公司派驻在武汉工作，在武汉办理了公积金，且贷款购买了一套住房。按照原有的政策，他想用宜昌的公积金账户余额偿还在武汉买房的贷款，必须本人专程到宜昌公积金中心线下柜台办理委托扣划签约手续。由于自己的工作繁忙，两地奔波耗时耗力，这项业务呢一直没能办理。针对群众的诉求，宜昌公积金中心出台相应的便民措施，在宜昌缴存在省内其他城市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可授权宜昌公积金中心根据贷款地公积金中心发送的委扣报文，自动从职工宜昌公积金的账户划扣资金，偿还异地公积金贷款本息。 据宜昌公积金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职工只需要关注宜昌公积金中心微信公众号，进入业务大厅，在异地贷款尾扣菜单中完成信息核对、身份核验、电子授权书签署等操作即可生效。需要提醒职工注意的是，办理该项业务需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在宜昌缴存住房公积金，在湖北省内其他城市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在宜昌公积金中心无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含组合贷款），宜昌公积金账户无正常登记的提取档案，如物业费的提取、还商贷提取等。同时，签约后公积金账户需要至少保留1元的余额，职工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线上办理，办理解约。从两地跑到指尖办，宜昌公积金中心通过数字化转型，切实解决了异地贷款职工签约难、扣话慢、跑腿多的痛点。日前，宜昌三峡国际机场公布绿色空港新数据，今年一季度三峡国际机场电费支出降至283.6万元，同比下降9.7%，节约30.6万元。2025年全年电费同比下降15.2%，节约230余万元。能源管理逐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加速转变。针对机场区域广、设备多、能耗大等特点，三峡国际机场以节能运行控制中心为核心枢纽，全面重构能源管理机制，将节能指标量化分解为可执行的技术参数，建立起实时监测到数据分析到策略优化的能耗闭环管控体系。截至目前，三峡国际机场已为35家航司航班提供服务，累计用电量达50万千瓦时，替代燃油4000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约12000吨。与此同时，三峡国际机场与国网供电公司进一步强化合作，充分利用现有建筑物屋面1900平方米，建设装机容量138.6千瓦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该系统年发电量约13万千瓦时，可节约用电成本约10.4万元。根据最新的规划，三峡国际机场将在国际货站、公安楼、变电站等区域新建8处分布式光伏设施，总覆盖面积达3500平方米，新增装机容量200千瓦，年发电量可达到24万千瓦时，可进一步提升清洁能源利用的占比，降低传统能源消耗，为绿色空港建设赋能增效。来关注楚超。5月27号13时，楚超第六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恩施小土豆队第二波门票开售后，仅仅3秒就被一抢而光。5月30号晚上，仅现场观赛的市民和球迷穿上红色助威战袍，于18:30前入场就座，观赏精彩纷呈的赛前暖场文体展演。比赛期间还将举办万人大合唱。此次比赛检票闸机开放服务时间为赛前120分钟至下半场15分钟，仍实行实名制身份证件比对人脸入场。市民注意携带本人身份证件的原件，入场的时候呢，根据票面信息在球场的对应入口进行检票，否则将无法通过闸机入场。赛票一经售出，不退不换，不得转让。此外，购票市民请妥善保存电子票的凭证，可在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传楚超票根领福利，或者宜票通上传票根，畅享宜昌市340多家商家提供的旅游、餐饮、玩乐、住宿、购物等多种优惠，包括景区免门票或5折优惠、餐饮满减优惠、住宿门市价5折起等。5月30号观赛前上传票根的球迷，还可以在楚超宜昌商务市集现场免费领取我的宜昌专属礼包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月27号由雪人国度当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折耳根老冰棍正式面世，定价1块钱一支，面向全国发售。这是一场首创将折耳根原液融入冰品。折耳根老冰棍灵感来自当地特产鱼腥草，就是折耳根。民间呢常以其泡水饮用，有消炎降火之效。雪人国度公司与怡养生物合作，历时近1个月调试100多次，终于把这份土生土长的

0: 喂到冻进的冰棍里。目前折耳根老冰柜日产量达到84000只。六月起，折耳根、雪糕、冰淇淋以及橘子、烤红薯、黄桃等本地口味的冰淇淋也将陆续上市。据测算，这条甜蜜产业链可带动上下游产值近5亿元。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距离2026年高考是越来越近了。日前，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境内外高校联合召开高生的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呢？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考生怎么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呢？我们详细的情况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3: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4: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2: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5: 那么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这个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2: 与此同时，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6: 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身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2: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9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
6: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的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2: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3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介绍，
7: 今年啊，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啊，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 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

0: 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0: 这两年新高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1: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2: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了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常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些专业呢有国家战略集息，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斤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来关注热点纵览。记者27号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工商联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5月27号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央行票据。2026年第四期央行票据香港的发行量为15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91天，中标利率为1.13%。2026年第五期央行票据香港的发行量为15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1年，中标利率为1.32%。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新闻快知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聊了聊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留下很好的印象啊。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9: 对，
8: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要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镇江。这个地方也是叫镇江叫什么醋来，叫香醋
9: 、
8: 香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醋的产地。这个每逢聊到这个醋的产地的时候吧，我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各种让你品尝不同风味的醋。我不知道镇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地方。
9: 对，
8: 就是让你甚至还跟什么饮料啊混在一块儿哈。
9: 镇江香醋可乐
8: 啊，真的有哈。
9: 然后这个用醋这个制作的软糖
8: 啊，醋酸的。
9: 对，我之前知道这个镇江这个香醋啊，其实就是去超市买一些佐料的时候啊，一般会选择这个镇江的。它只是作为一种佐料，但是这次去镇江之后发现他把这个香醋整整的做成了一个产业链
8: 啊，
9: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衍生产品。我想象不到说这个可乐里面跟醋有什么关系。
8: 试喝了吗？
9: 哦，试喝了。其实它怎么说，
8: 酸甜
9: 就是很上头，我觉得。
8: 啊，是吗？
9: 对，乍一试啊有点不适应。但是你喝几口，哎，反倒会回味出来。
8: 他要提出那个香醋里面特有的一些非常典型的味道。
9: 对，就是镇江的香醋，我是觉得他反正当地人给我介绍啊，就觉得很自豪，就像咱们品咖啡一样，啊，什么前段是什么这个咖啡这个核桃仁味啊，什么榛果的香味啊，什么风味等等。
8: 哦，醋也可以这
9: 样。哎，他就是，对，他就给我讲这个醋你回甘啊，发甜呀，怎么样的，说了一堆。但是我真的喝的这个可乐的时候，确实挺奇异的啊。因为在一个，我住的地方楼下，它就有一个产品店。产品店，然后去看了一下，它的产品非常非常多。
8: 都是围绕着醋。
9: 对对对，而且就是光醋这个产品啊，我以前了解过酱油，它这个酿制的过程啊，等等，这个醋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手工醋确实是要比这个工厂出来的卖的要价格要高很多。
8: 还有手工的呢。
9: 对，其实就是古法嘛。
8: 哦，
9: 以前酿醋都是手工的，就是人工做的。
8: 对对对，
9: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8: 机械化生产，
9: 它更方便更快捷。

0: 但是还能保留古这个手作的一些特色在。
1: 哎，对，
0: 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它新鲜程度，因为在这种不是特别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手工作坊里呢，它就没有什么保质期啊、防腐之类的说法。
1: 嗯、对
0: 啊，当然醋它是不是需要那种防腐，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呢，能喝得出来，跟这个山西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我不知道哪儿是有种发甜的味儿，
1: 嗯，
0: 还是就是镇江的香醋。
1: 镇江的香醋
0: 它不是那么酸，
1: 对
0: 对吧？
1: 嗯，对，我觉得是完全跟这个山西的陈醋啊，
0: 老陈醋 啊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啊，它这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
0: 哦，
1: 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口感，陈醋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0: 啊、
1: 嗯，
0: 不、
1: 嗯，
0: 我就一直没闹清楚一件事儿、啊、哈、嗯。以后如果这个运泽知道，
1: 嗯，
0: 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
1: 嗯，
0: 他提供的那个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
1: 嗯，嗯，
0: 哎，他的那个饺子醋，
1: 嗯，
0: 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
1: 嗯、
0: 山西老陈醋也好、
1: 嗯，
0: 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有点发甜。
1: 嗯，对，
0: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的不清楚。他用的是
1: 酿造的手法工艺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就叫饺子醋。
1: 对，然后原料也不一样。
0: 嗯，这个是确实有学问。
1: 对，
0: 到了镇江要喝一点醋啊。
1: 嗯，
0: 当然了，当地人的这种介绍就拿醋当茶给你介绍
1: 啊，对，
0: 就很复杂哈。嗯、你也可以细品一下。另外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说，这个其实更具有吸引力。
1: 嗯，
0: 很多游客可能对于河豚啊，都哎呀，一听说就是太嫩了，太好吃，太鲜了哈。但是你说今天来一下。哎，改天吧。镇江好像在这个河豚养殖和销售以及这个餐饮文化上也是不停在更新。我不知道这回运泽吃没吃、
1: 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品尝一下这个河豚。嗯，为什么说这个到镇江要吃河豚啊？其实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
0: 嗯，
1: 因为它刚好处于这个长江的中下游。
0: 嗯，
1: 然后就是河豚回流的一个地点。
0: 嗯
1: 啊，然后刚好这个时节，啊，就是河豚非常肥美的地方，
0: 就是河豚养殖。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河豚养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
0: 嗯，
1: 然后这个处理河豚的这些师傅们，
0: 嗯
1: 啊，都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这个考证，持证上岗。
0: 对对对
1: 对，
0: 那个是要很精细的进行处理的、
1: 嗯，
0: 要不然的话，这个河豚虽然是养殖的啊，说毒性没有这个野生的那么大，
1: 嗯，
0: 但是还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啊
1: 嗯对，所以就是处理它这个师傅这个专业性要求非常高，
0: 嗯，
1: 但是如果大家到了镇江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去吃了啊，就这个是不必太担心的、嗯。
0: 哎，
1: 嗯，
0: 首先我就先不问贵不贵了，
1: 嗯，
0: 就是它怎么吃，就是有那种所谓刺身的吃法吗？
1: 我其实没吃到。但是我之前吃过刺身
0: 的，
1: 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0: 更
1: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更
0: 直接一点，
1: 对，更直接一点，更甜美，我感觉啊，
0: 它还能怎么清蒸
1: 啊？清蒸，然后红烧
0: 啊、哦，都可以
1: 啊。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
0: 清
1: 白汤，
0: 白汤炖、啊、
1: 对炖。嗯、
0: 哦，
1: 还不是蒸出来的。
0: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
1: 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儿的，
0: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1: 哎、对，
0: 就连上了是吧？
1: 嗯、
0: 就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遮腥味儿。
1: 嗯，
0: 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
1: 嗯，对，
0: 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其实你看刚才说着说露馅儿，他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
1: 对，
0: 去彻底品尝一下啊，也算是尝到了最新鲜的第一口啊、
1: 嗯。
0: 我们这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D Walk 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人的做法呢，有可能我们需要适应一下，但是红烧应该没问题。
1: 嗯，
0: 而且当地持证上岗，放心吃啊。其实呢，我们吃的还没有完全讲完。有一种面，好像我是见过短视频里面的某位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这种面。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1: 锅盖面
0: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1: 对，而且你要加上镇江锅盖面
0: 啊、哦，是吧？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其他地方可能还真不是特别这个这样的。
0: 工序很简单，
1: 工序很简单。但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它这个大长口锅啊、去煮这个面，
0: 细面
1: 啊、细面，然后把锅盖木制的
0: 啊、
1: 扔在锅里面飘着啊、我说这个
0: 什么逻辑？
1: 对，我说你盖又盖不上，还不是那种
0: 你还把这锅盖给熬了？
1: 对，还把锅盖给熬了，这不是木头也搁一块煮着吗？人说这个特色，为什么特色？就是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
0: 哦，
1: 啊，在里面不易粘连，
0: 是有、是有讲究的，
1: 对，确实有讲究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到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就是你加到它这个浇头当中啊，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0: 小肉，
1: 对，就小这个
0: 字儿都很难，
1: 这个字儿。其实它这个字儿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0: 哦，但是它当地叫肴，
1: 当地就叫肴，它也并不是说叫变过来了，它叫肴，
0: 它一直都叫肴，
1: 它一直都叫肴，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
0: 啥东西？
1: 用添加剂
0: 哦，
1: 但是这种添加剂是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边放那个添加东西一样。
0: 黑芝麻，
1: 对，
0: 不是黑芝麻，黑胡椒什么的。
1: 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做的这个肉就别有一番风味。所以这个肉叫小肉，皮白肉红。
0: 哦，
1: 它的肉是红色的。猪肉啊，用猪肉做的。
0: 然后呢，就是这算是浇头，不单吃。
1: 对，你也可以单吃，
0: 单吃味道也差不多。
1: 对，单吃和你放在面里吃是一样的。主要是吃这个肉的这个口味，当地人非常非常喜欢吃这种。
0: 哦，就是在这叫锅盖面的浇头里，其中的一种是必须要浇上的。就是这个小肉
1: 特色。对，然后呢，又提到香醋了。
0: 啊、得有醋。
1: 对，吃面真的加一点镇江的香醋。完全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哎，他那面就是捞干的吗？不带汤？
1: 带汤。
0: 他那个汤有什么讲究吗？
1: 他那汤没有什么，他那汤就是面汤，
0: 就是面汤，
1: 就
0: 是
1: 面汤，就是白面。
0: 哦、
1: 然后他会给你非常多的小的佐料，你可以自己去添加。他就要不就是他那个工序不是特别复杂。
0: 对，那就等于这个开水煮面，然后一勺汤。也就是一勺面汤，
1: 对，
0: 然后剩下的呢都靠浇头和小料来解决口味的问题。
1: 哎，对，然后加香醋，就是它这些搭配是在一块儿的，
0: 啊，必须有醋
1: 啊，对，必须有醋。
0: 锅盖面，难怪呢，就是它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就因为它做的也快嘛。
1: 对，
0: 这是有关另外的一个当地的美食，还必须得加镇江两个字儿，叫
1: 镇江锅盖面，
0: 锅盖面啊。这是有关镇江的美食。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说镇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重镇，同时呢也曾经是江苏的省会。现在苏超办的火火的，然后呢当地还有很干净的城市建设和 非常有特色的古街文化，当地的河豚也是一大特色。最后呢，给大家说点大家不知道，
1: 嗯，
0: 镇江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产业，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
1: 嗯，
0: 但是在当地那规模巨大，因为本身这个产业就需要巨大的园区，
1: 嗯，
0: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像是航空业啊。
1: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很纳闷，我说为什么会在镇江有一个叫江苏航博园
0: 啊，航空博物园，
1: 对，他反正自己叫航博园，
0: 嗯，
1: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啊，然后刚开始就参观一些这个飞机的模型，
0: 嗯，我说为什么非要摆在这儿呢，
1: 嗯，对，再后面到他深入到园区里了，
0: 嗯，
1: 有一架真的空客 A320 是具备起飞资质的
0: 啊，就是一个可以飞的真飞机，
1: 对，而且它是在叫在试航期间，
0: 嚯，
1: 就说白了这个飞机现在拉回飞机上马上就可以起飞，
0: 嗯
1: 啊，然后它在那个
0: 园区
1: 内，
0: 嗯
1: 啊，是持续供电，它只不过是不烧发动机的油去供电，
0: 嗯，
1: 就直接外接电源，
0: 嗯，
1: 里面所有的布置，机舱啊，这个起落架等等都是这个可用的，
0: 嗯
1: 嗯。后来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弄这么多飞机这些东西呢？
0: 嗯，
1: 就是它是有一个，嗯，修飞机这么一个产业，
0: 就是航空叫什么来着？维修产业。基地，
1: 嗯，对，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园区内还配套有这个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
0: 嗯，
1: 然后他平时的这些学生们这个实践的上课，
0: 嗯，
1: 就在这里面，我也去参观了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0: 维修
1: 的一个工厂，嗯，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把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拆的那么细，
0: 嗯，
1: 然后包括他的航空座椅啊，他的这个起落架等等这一系列，嗯，都在这个地方。
0: 这个项目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整个基地的规模也是在国内这个不说数一数二吧，也算是规模非常大的，
1: 嗯，
0: 我知道这种航空维修业的基地啊天津有，
1: 嗯，
0: 现在好像在海南也有，这是一个所谓航空是不是能有一些自主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产业，
1: 对，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放哪儿修都是修，
1: 嗯，
0: 如果这飞机坏了你立刻要飞回到这个甚至是出国，
1: 嗯，
0: 整个的维修周期成本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延误。
1: 对，
0: 如果国内建成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维修基地，一是国内的航空公司成本就会大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光修，我们一边修一边学习。
1: 对，
0: 我们修的越深入，我们学习的内容就越复杂，我们得到的这个成果就越卓著。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产业园我觉得规模越大越好，
1: 对，
0: 最好大到刚才运德说的，说啊，说这园里头听着一个通了电就差能飞走了的空客，
1: 嗯，一架真真正正的飞机在那儿，
0: 嗯，
1: 后来也知道了解了一下，是因为世界技能大赛这个飞机维修的项目，
0: 嗯，就坐落在这儿，
1: 对，它的就是中国的集训中心，就中国队的集训中心就在这儿，
0: 就是最尖端的呗。
1: 哎，对，说白了就是最尖端的。
0: 嗯，你到这儿什么东西都得有，
1: 嗯，
0: 而且最好是真的。
1: 嗯
0: 嗯，这样呢，不光的这个考的是维修水平，他考的也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建设水平。
1: 嗯，
0: 所以镇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1: 对，
0: 这一方面呢，休闲旅游，这个还长江穿城而过。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在自己的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大型的叫什么航空博物园，
1: 对，
0: 航博园，
1: 嗯，航博园，
0: 大家有空啊，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应该去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这吃完了河豚去航博园，
1: 航博园，对，
0: 真的是挺好，而且这个城市整个的工业这么说的话蒸蒸日上，
1: 嗯，
0: 好，然后再加上这个叫什么这个苏超啊，很有意思。
1: 嗯，
0: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改日呢，我们会再请运泽来继续聊聊这一些江南的城市啊，每一个这个比较小众的城市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特色。
1: 嗯，
0: 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我们被困在烦恼和焦虑里面，可是事后回想一下，这些焦虑的情绪对于处理问题于事无补，某种意义上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如果说烦恼和焦虑都无法解决问题，

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喜欢民谣音乐吗？我总是觉得喜欢民谣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在民谣最火的时候，我的耳机里成天都播放着民谣音乐，赵雷的《成都》，马迪的《南山南》，陈鸿宇的《理想三旬》，那是民谣的井喷之年。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民谣变了，第一批高举着民谣旗帜的歌手竟然集体消失了。赵雷迷失在沿途的风景中，马迪和陈鸿宇撕掉了民谣的标签，朝着独立音乐人发展，还有一些人就不必多说了。民谣歌手出逃，民谣真的没落了吗？在我看来并没有，至少在市面上仍然有一些民谣歌手，他们保留着一份纯真，独守着一份质朴，在他们的歌里能听到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般的少年气。没错，说的正是民谣女歌手谢春花。听了这么多年民谣，她一开口总是能够唱进我们的心里。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民谣歌手谢春花。谢氏民谣有这样一种魔力，就像看到石头缝里盛开着的小花，艰难中生出了希望，开心不开心都能寻找到不一样的感动。这些能打动人的东西正是来自于谢春花的纯粹。民谣歌手都有自己的标签，赵雷朴实，马迪文艺，陈鸿宇随性，谢春花的标签可以用纯粹这两个字。我从崖边跌落是我听谢春花的第一首歌，作词作曲都是他。我从崖边跌落，落入星空辽阔，银河不清不浊，不知何以摆脱，开口第一句就让人沦陷。他的歌词灵动飘渺，富有古诗的韵味，星空辽阔，银河清浊，有三分唐温如，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凄梦压星河的意味，词意旷远，让人惬意。唱到后面，谁割去我的耳朵，谁将画卷涂抹，谁结束这折磨，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割去自己耳朵的梵高。他一生孤苦，却崇尚艺术，热爱生活，生前别人都骂他神经病，死后大家都夸他伟大艺术家。歌里传达的现象就在于此，那些看似绝望悲悯的人，他们其实心怀希望，置身黑暗之中也努力寻找光明。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对于像梵高这样一生孤苦、崇尚艺术、热爱生活的艺术家，谢春花是怎样看待的呢？落入星空辽阔，落入丛山万座，在歌词里就可以窥见一斑。所谓的万丈深渊，下去之后也是前程万里。如果冲破生活的桎梏，不被世俗困扰，前路也可以是辽阔星空。这是他的民谣一贯的风格，哀而不伤，悲而不凄。他的成名作《借我》也是如此，歌词处处忧伤，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只是这种悲伤不是声嘶力竭的绝望，而是对前路未知的迷茫。他映射了当下年轻人的心态，很多事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所以只能靠借来憧憬。这首民谣到最开始在音乐平台上几百条评论，到现在有几十万条评论，越来越多的人从歌中找到了共鸣。对于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残酷生活，无奈而愤慨，多希望有人能够借我们笑颜灿烂如春天。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7: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8: 听达达唱南方，
9: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8: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1: 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谢氏民谣有这样的魔力，就像看到石头缝里盛开着的小花，艰难中生出了希望。他的歌治愈力很强，开心和不开心都能寻找到不一样的感动。这些能打动人的东西，正是来自于谢春花的纯粹。民谣贵在真实，不需要太惊艳，好听的民谣给人的感受也一定是真实的。这种真实就如同躺在夏夜的凉椅里，凉风习习，星光明耀，铺满小院。谢春花有对人生民谣最朴素的思考，在她的歌里我们听到了。

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的故事。2015年2月的某一天，谢春花发了一首歌。那一天，她什么都不想干，歌名就叫做《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当时她正就读于浙江工业大学翻译专业，并非科班出身的她，连和弦是什么都不知道。她理解的音乐是，积累了一定的东西，要跟这个世界倾诉。音乐对她而言，只是宣泄情绪的一个通道，歌词里是她生活的点点滴滴。隔壁的少年在吹口哨，楼下的花开在树梢，阳光下尘埃在飘散，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意之间看见学校盛开的樱花，他又写下了一棵会开花的树。来年三月，在一夜之间开满白色的花束，樱花也好，玉兰也好，只要是棵春天的树。失恋了，郁闷过一段时间，他写一首《雀斑少年》安慰自己。向前走呀，往后看，哥哥他没有来。向前走呀，往后看，哥哥他不会来。每个不经意的小细节，都容易打动这个少女。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他不会为了写一首歌而去写歌，生活什么时候给他灵感了，他才会去创作。有人问他如何看待现在的民谣都是在诉苦，他回答说，民谣是诉说，不是诉苦。对于民谣而言，最忌讳的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为了一首歌把一些华丽失真的词汇强行的堆砌在一起，刻意营造出一种无病呻吟的假情绪。成名之后，他的身边充斥着大量商业化的东西，所幸谢春花并没有受到影响。他写歌的初衷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仔细想来，他一路走来没有遇到太多的坎坷。如今只要提到民谣女歌手，怎么都绕不开她。悟性和努力固然是成功的元素之一，但是我觉得内心干净透彻才是她经久不衰的秘密。我所理解的纯粹，并非不谙世事不晓人情，而是看透了人情世故，却仍然坚持。

手艺到底线，自学乐器，写歌弹唱，行吟四方，路阻无怨。谢春花的名字原本叫做谢知非，这个名字和春花一样有诗意，诚知此是非，又过知非年。抛开民谣女歌手，谢春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文艺女青年。她出生于浙江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是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母亲是一位中医。从小耳濡目染，谢春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很小的年纪就对诗词书法滋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学以致用，她的歌有如诗词一般的淡雅。借我是引自樊小纯的借我一场秋啊，可你说这已是冬天。只道寻常是引自纳兰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一棵会开花的树引自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不仅仅是诗词，在书法方面他也遗传了父亲写的一手好字。算云烟的专辑封面图画文字都是由他自己亲自设计的。

0: 异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很多人误以为荧幕前的文艺少女在现实生活当中肯定也是不食人间烟火气吧，可是在知乎里我们看到了她同学的一段评价，内容是好说话，幽默感，文艺少女。她的一位同学评价说，我是她的同班同学，并不是专业的民谣爱好者，就随便说点什么吧。以前翻译系的大会上，她现场弹了一首什么曲子配合唱，简简单单的和弦与她稍显青涩的声音，但是旋律超好听，当时就路转粉，去网易上搜了他的 TOP50， 在图书馆反反复复的听。比较印象深刻的回忆是因为他要巡演，上课请假的时间会比较多。我们有一节专业课是英汉翻译，他一个学期大概只来上过一半的课，但是期中考试全班第一。听完他歌词后的感觉就是翻译也好，词也写得好，这种文字的掌控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他本人真的很有趣，又好说话，还有幽默感，文艺少女。上课可以边听课边写谱子边练素描。以上就是在知乎上他同学的一段匿名的描述，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并不

0: 满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简单的圈子，规律的生活，这是谢春花的真实写照。如果不接触音乐，他应该也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做着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拿着一份不高不低的薪水，不忙的时候种花、画画、练字，要么就在书店里待上一下午。成名前后，他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正如他的淳朴多年来都不曾变过。这种淳朴融合到歌中，温暖了无数人。春风一过，花香满庭，这是我见过的形容谢春花最好的一句。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声音。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0: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你做过什么事情是会有罪恶感的呢？我这几天最有罪恶感的事情大概是前几天去打羽毛球，然后打完球在回家路上还去吃了一碗螺蛳粉。之前看过一个身体消化系统的时间表，他说胃部大概是4小时会完成一次消化，所以你会发现吃完饭之后每个4小时就会有饿的感觉。所以很多健身达人都会随身携带一些比较饱肚子但是不长胖的东西，比如说香蕉啊，一包小坚果之类的。但就像我刚刚说的，这就是对嘴的奖赏，对胃的惩罚吧，不建议大家学习哦。下一位来听陈奕迅的淘汰。

之前有一个调查发现，生活里100个人当中有70个人会有驼背现象，而驼背一般都是从小时候开始不注意，到后来脊椎慢慢变形养成的一个大家看起来不可逆的习惯。那如何改善驼背呢？其实有三个技巧可以试一试。第一个就是平时上班的时候坐着椅子的时候，你靠着椅子背坐，久坐的人呢可以在后背垫一个靠垫，这样会好一些。第二个就是走路的时候抬一下下巴，把下巴稍微抬高，视线放在水平视线更高的位置。第三个就是常做小燕飞。这个小燕飞怎么做呢？这也是小时候上舞蹈班的时候经常会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俯卧，腹部贴地，然后头和腿呢同时有节奏的往上翘，每天2到3次，每次10到30下，我觉得就够了。这个动作非常适合睡前来完成，还可以燃烧一下你的卡路里。如果你也驼背，为了自己将来脊椎形状好看一点，就开始做吧。下一位来听惠特尼休斯顿的这一首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很多人关注旅行团呢，是从乐队的夏天这一档节目开始，但他们乐队呢，其实早在圈内有一些小名气。05年签约了摩登天空出道，08年开始正式发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于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们在全国各地在音乐节上露脸，慢慢有了清晰的音乐定位和属性。他们的歌呢，治愈、独立、大爱，你可以在绝望中找到重生的感觉。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这个歌是翻唱自国外一个组合的歌。这个组合当时出道是两个女生，因为各自喜爱唱歌，便在读书的时候就组队了。后来参加一次比赛得奖之后，就开始正式出道。他们给人的视觉感受有一点像国内的南方和锦绣二重唱的那种视觉，带一点田园味道，长相也不是特别的出众，没有太多明星包袱，更像是邻家的味道，所以音乐呢也是超温暖超贴心的那种。下一位接着来听李克勤，如果这是情。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有多久没有过动心的感觉了？和一些70-80后聊起来，大家都觉得现在这个年纪似乎对于动心的感觉是少之又少，被生活工作小孩磨

灭成了一个对万事万物都可以平淡面对的人。有时候就在想，如果一个人没有情绪，那生活是多么的无趣啊。那有些人也宁可每天接受新的事物，享受不同人生和阶段，也不愿意过太寡淡的人生吧。所以生活当中的激情其实是自己可以给自己的，就看你怎么样创造了。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来听黄龄的 Hello。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蔡健雅和他的好搭档小韩一起来词曲完成。洪佩瑜呢，其实我对他还是蛮有记忆点的，他曾经在10年的时候参加过很火的一档唱歌类的竞技节目，叫做超级偶像的踢馆赛，他的偶像是张惠妹，所以他唱歌呢有时候会时不时出现一些阿妹的味道，就是那种在舞台上可以唱出排山倒海的气魄的感觉，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唱功派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莫文蔚的《爱我的请举手》，这首歌真的是很适合聚会。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大概是有几个要好的闺蜜一起经历了许多的故事之后，有一天喝醉的样子，然后举杯庆祝这个美好的瞬间。有时候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吧，似乎无论有多大的事情，当时过境迁再回头看，都可以云淡风轻，一笑置之。希望每天的你都可以像这首歌一样， 能够时常保持这样雀跃的心情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经常会养护自己的头发吗？我有一个闺蜜，周末最爱做的事情呢，就是去她充职的一家头发护理店做一个小时的头发保养。她的头发确实发质非常好，我经常说她是用钱堆出来的美。如果你不想去花这个钱，但又希望可以改善发质的话呢，可以试一试做一些比较基础的改变。比如说你的枕套可以换丝绸材质的，有研究发现丝绸材质的枕套对头发的伤害是最小的，因为丝绸大部分是由蛋白纤维组成，跟人体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加之表面又光滑，摩擦刺激系数在各类纤维中是最低的，所以非常适合做枕套，最近掉发的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我是夏文静，来听郑中基的《相思无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有点。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我也高完了。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成功举行。我是成功对接合成生物产业大咖。城市更新按下快进键，三个项目计划年内竣工交付。 AI 变身求职搭子，校园招聘质感满满。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宜昌首秀。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新规实施在即，疲劳驾驶怎么认定，如何处罚，如何避免。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收起刻薄的放大镜，别让实干者流汗又流泪。稍后先进入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26号，以新机遇、新场景、新价值为主题的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在宜昌隆重举行。作为继绿色能源发展大会之后又以高规格行业盛会，此次大会不仅标志着宜昌在全球储能产业链中地位的进一步跃升，更汇聚了全球政商学界精英，共同探讨能源变革背景下的产业未来。

9月25号，记者从市政府驻上海联络处了解到，在第三届合成生物制造创新发展大会期间，联络处积极推介我市合成生物产业优势与投资机遇，累计对接企业42家，梳理出有效招商信息9条。生命健康产业是我市的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我市将合成生物作为该产业的重要增长极，先后成立市生物制造产业联盟，建成全省首个

0: 合成生物产业园，安琪酵母等行业领军企业集群发展，形成从菌种选育、发酵放大到分离纯化的全链产业链，具备了承接长三角合成生物创新成果转化落地的独特优势。联络处在会场设立宣传展位，主动与参会企业、行业专家对接洽谈，推介我市合成生物产业基础、园区规划及扶持政策。联络处还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玉国、陈坚、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国强等专家及企业代表深入交流，探讨合作路径，推动优质项目、技术与人才与宜昌深度融合。老房子的新生是百姓期盼的民生幸福。作为宜昌市危旧房改造的标杆项目，葛洲坝片区城市更新一期工程正按下快进键，铁路大院主体结构加速封顶，肖家港15号即将迎来交付，列电路片区改造稳步推进，三大项目齐头并进，计划年内全部竣工交付，将让481户居民圆了宜居梦。
1: 走进铁路大院建设现场，混凝土运输车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按作业面分工，同步开展钢筋绑扎、模块支设、混凝土浇筑等工序，各环节衔接流畅。
2: 我们截止到目前，1号楼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和内外墙的抹灰，正在进行门窗安装和地面的工区部分装修。23号楼在本月底完成地下车库的施工，4号楼。已经达到了地上结构的第8层，5号楼完成地上5层全部封顶。
1: 按照项目推进计划，本月内铁路大院145号楼将正式取得预售许可。
2: 前期有一部分附近的居民和客户进行咨询，那么在本月就可以来进行商品房的签约。
1: 作为宜昌市以合作化模式推进危旧房改造的扩面标杆项目，葛洲坝片区城市更新一期项目涵盖肖家港15号、铁路大院、列电路21-27号三个项目，总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汇集481户居民。区别于传统由政府或企业主导的改造模式，该项目采用居民主导、政府支持、企业落实的实施路径，通过原拆原建方式在原址重建住房，优化小区配套设施，提升居民居住品质。
3: 目前三个项目的工程进度均正常推进，预计肖家港15号会在下个月月底达到交付条件，铁路大院1期预计在3季度达到竣工交付条件，列电路21号到27号和铁路大院2期预计在4季度达到交付条件。
1: 西陵区将持续深化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实践，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交付，不断完善模式机制，扩大实施范围，以城市更新时效提升宜居品质，让老城区持续焕发新生机。
3: 目前有3个项目正在签约筹备过程中，包括桥湖新区项目、嘉明新华项目和上书巷项目，将西陵区危旧房更新改造的工程继续拓面推广，取得更多的社会效益。
0: 近日，由宜昌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工商联联合多单位承办的财聚荆楚共建支点百县近百校联万企校园招聘活动在宜昌科技职业学院举行。招聘会现场除了100多家企业携岗迎客、广纳贤才，还打出了数字牌 AI 求职、二维码墙齐上阵，让毕业生就业跑出了加速度。
1: 招聘会现场，校企双方奔赴的场景频频上演，毕业生们主动沟通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路径等核心问题，充分展示专业技能与综合能力。企业招聘负责人耐心答疑，介绍企业发展规划、人才培养体系与晋升通道，并对意向毕业生进行初步筛选。不少学子与企业当场达成就业意向，实现了校企供需的精准匹配。
4: 我投了比较中意的几家企业，但最中意的就是广汽传祺。我是学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这个企业也对我的专业比较匹配，所以说我比较中意这个企业。
5: 我们和40多名学生已经达到了初步的意向，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解决了我们企业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
1: 本次招聘会企业质量高，岗位覆盖面广。

0: 供需匹配度高，120余家优质企参会提供10000多个岗位，覆盖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全方位适配学校各专业毕业生就业需求，吸引8000余名学生到场求职。
1: 今年应该是我们的首届毕业生，我们学校的专业呢是和宜昌地方的产业匹配度非常高，比如说宜昌邦普，我们就开设的有关于新能源电池方面的，那么还有我们的广汽传祺呢，我们有新能源汽车这样的专业，总共毕业生呢应该有将近4000多人，应该都可以找到自己匹配的岗位，是4级到2年级的学生，那么也可以找到自己就业实习的岗位。
0: 据了解，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通过现场设立的招聘二维码墙，同学们可以线上投简历，实现求职服务全天候不打烊。新启用的宜企聘 AI 求职则可以提供职业指导、 AI 测评等功能，提高就业适配成功率。通过技术赋能、服务升级与资源整合，构建智慧化、精准化、全程化的就业服务新范式，切实助力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推动毕业生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对接。
2: 今天我一共递交了2份简历，都是我比较心仪的公司。此外我还了解了我们宜昌人才就业的政策，比如说是住房补贴、出行补贴这一类的。因为我是从外地来上学的，看到了这些政策之后，打消了我在宜昌工作的一些顾虑，这样让我能更好的扎根于宜昌，服务于宜昌。
1: 把企业的真实场景呢引进我们的课堂，那个学校也建的有生产性实训基地，我们未来的学生的培养就一定要和地方产业发展相契合，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3: 近日，美丽宜昌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发出致全市高中考考生及家长的一封信。中高考期间，美丽宜昌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公安、资建、住兴、生态环境等部门将联合开展绿色护考、噪声污染管控专项执法行动。如考生居住地和学校周边有影响考生的噪声违法线索，请拨打电话07176312369。5月26号晚，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华中科大队与厦门大学队打响揭幕战。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是我国高校篮球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品牌赛事，承载着培育篮球人才、展现青春风采、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使命。本届联赛汇聚全国32支高校男篮劲旅，500余名青年健儿齐聚宜昌，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他们将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三峡大学体育馆、夷陵区体育馆三大场馆上演52场激烈对决，角逐全国8强席位。这既是篮球的盛会，也是青春的节日。揭幕战中，华中科大队与厦门大学队全程高强度对抗，最终华中科大队以63比73憾负于厦门大学队。目前赛事仍在火热进行中，广大球迷可微信搜索票星球小程序或下载官方 APP， 完成实名认证、手机号绑定后即可购票。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2026年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3维立体判定体系。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怎么认定？又如何处罚？与此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的科学性体现在哪里？运营车辆，尤其是网约车司机，怎么保障休息呢？

0: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中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0: 新的认定规则通过3维认定体系精准锁定疲劳驾驶行为，其中包括驾驶行为维度、生理状态维度以及生活轨迹维度。具体来看，驾驶行为维度通过驾驶时间和休息时间的长短来进行认定，而生理状态维度呢，说的是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在生活轨迹维度方面，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会进行调查。那么对于执法部门来说，3维认定体系里面的违法行为怎么认定呢？与此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3维立体判定体系的科学性又体现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的分析。
2: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人他很难判断，所以过去就比较僵硬的规定了一个4个小时、2个小时。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就睁的眼睛大一点。那么另外呢，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生理特征，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能够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标准就满足了这样的技术进步的要求，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3维管理。
0: 新规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的是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所以这也意味着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客车司机等群体都适用于新规疲劳驾驶认定的范围。那么对于运营车辆，尤其是网约车司机，怎么来保证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职业驾驶员他是以此为业，所以往往他的工时很长，身体疲劳度呢可能就比一般的我们自用型的要大，这里面就带来很大的问题，就是对企业里面的职业驾驶员如何进行疲劳驾驶的这种控制管理，它也要需要一个标准。我觉得应该从下面这几个角度来看问题。首先，我们不能把这些法律法规的限制当成是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这些法律法规都是为了保障安全的，安全是自己的，遵守法律法规要自律，以自律为主。第二，我觉得企业对自己的员

0: 员工有疲劳驾驶是有管理责任的，所以企业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几年很多企业用电子监控的办法来观察驾驶员的驾驶时长以及疲劳度，取得了很多的成效，所以企业管理必须担当起主体责任。第三，疲劳驾驶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公安机关承担这个执法任务的，所以对这一部分要加强执法的管理，不能把自己执法责任完全推给自律，完全推给企业。你光靠这个企业管理，光靠自律是不够的，必要的这种他律是有必然性的。所以我觉得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把这个安全啊提高到一个应有的水平上。
1: 新的技术手段让我们对疲劳驾驶的认定更科学也更准确。当然，我们在手握方向盘之前，不妨先来一次疲劳驾驶的自我认定，毕竟交通安全性命攸关。怎么样从源头避免疲劳驾驶呢？不如试一试这些方法。首先，养足精神再出发，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精力是安全驾驶的重要保障。出行前合理规划路线，建议避开午间、深夜、凌晨等这些容易犯困的时段出行。如果计划长途出行的时候呢，驾驶人尽量找一个有驾驶资格的同伴同行，轮流开车，交替休息。咱们呢，要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趟旅途都能够平安抵达。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近日，湖南石门县遭遇强降雨侵袭，超10万群众受灾。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中，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元的一段视频令人动容。视频中他说，电也没了，网也没了，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都成了这个样子。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数日扎在救灾一线的基层干部，却遭遇了无端的网络暴力。个别网友无视他的坚守，却死盯着他佩戴的一对金耳环，阴阳怪气，说一个耳环应该有50克了吧，二两黄金应该摘了再拍，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这种在救灾面前拿着放大镜鸡蛋里挑骨头的行为，不仅荒谬，更不近人情。人民日报评论，收起刻薄的放大镜，别让实干者流汗又流泪。事实上，向金元事后回应说，这副引发争议的耳环并非黄金，而是他在网上花几十块钱买的装饰品，就是臭美而已。且不说戴一对金耳环到底算不算奢侈，仅凭一副耳环就急不可耐地给人贴标签污名化，这超出了正常监督的界限，沦为一场无端的网络暴力。我们欢迎正常的社会监督，但绝不接受恶意满满的揣测和刻薄的网暴攻击。洪水冲毁的是房屋和道路，而躲在屏幕背后的恶意攻击同样是一场极具杀伤力的隐形灾害。它不仅会让坚守一线的救灾者寒心，更会模糊焦点，转移公众对灾情与救援的真正关注。灾难面前，我们需要的是戮力同心，同舟共济，绝不允许撕裂舆论，扰乱秩序，转移救灾焦点，让实干者流汗又流泪。灾区女干部因戴耳环被网暴，背后是部分网民对公共事件的娱乐化消费，是打着监督旗号的不良情绪宣泄。他们把严肃的救灾现场当成了标榜自身道德优越感的秀场，用脱离实际的虚妄标准去绑架他人。似乎灾难中的人就该灰头土脸，戴个耳环就该被口诛笔伐。这种不问实际情况，一味脑补并恶意揣测的畸形审视，是对实干者的不公。面对无端的指责，向金元的回应掷地有声。他说，我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评论，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认同我就可以了。我做的心安理得，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实实在在把事情完成就好。这份坦荡与那些恶意攻击者相比， 高低立判。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场舆论风波当中，不少网友和媒体挺身而出，用理性发声对抗恶意的攻击，用客观评价捍卫朴素常识，呼吁别让恶意揣测寒了风雨逆行者的心。这种守望相助的社会共识，既是对网暴者最有力的回击，也是一线救灾干部的坚实后盾。抗洪救灾不仅需要沙袋和堤坝来抵御洪峰，更需要一个清朗理性的舆论环境来凝聚人心和力量。而那些躲在暗处的键盘侠，请收起你们的刻薄的放大镜，把舆论场宝贵的注意力还给真正重要的事情，把敬意留给风雨中逆行的人。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下期再会。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呢，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出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呢？那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是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舞台。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和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咨询。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很多父母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盼，或者是想弥补自己当年的遗憾，或者是为了满足内心的某一种期待，有时候呢，会不自觉地忽视孩子的兴趣和承受能力，用各种培训班、才艺课将孩子的日程填得满满当当。那孩子们因此失去了原本可以自由奔跑的童年，甚至牺牲了健康的体魄。然而，读过刘继荣的这一篇《坐在路边鼓掌的人》，你就会明白，让孩子顺其自然的成长，或许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爱。周末，一群同事结伴郊游，一路上笑语盈盈，这家孩子唱歌，那家孩子表演小品。女儿呢，没什么看家本领，只是开心地不停地鼓掌。她不时地跑到后面，把倾斜的饭盒摆好，松了的瓶盖拧紧，流出的菜汁擦净，忙忙碌碌，像一个细心的小管家。老公看看我，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是空落落的。他一定是希望女儿能够接受别人的掌声，而不只是为别人鼓掌。野餐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两个小男孩，一个是奥数尖子，一个是英语高手，两个人同时夹住盘子里的一块糯米饼，谁也不肯放手，更不愿意平分。大人们又笑又叹，连劝带哄，可是怎么都不管用。最后呢，还是女儿用掷硬币的方法轻松地打破了这个僵局。我跟老公对视了一眼，我心头有微微的呐喊，没想到这个不声不响的孩子竟是个处理矛盾的高手呢。回来的路上堵车，一些孩子焦躁起来，大人们也开始不耐烦了，车里没有了早晨其乐融融的气氛。女儿大大方方地开口了，新鲜的笑话一个接一个，他自己很平静，可是全车的人都被逗乐了，嘴里说着，他手底下也没闲着。那一大堆装食品的彩色的纸盒被剪成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小动物，引得这群孩子赞叹不已。到了下车的时候，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生肖剪纸，看着孩子们围着女儿连连道谢，并且要求女儿在剪纸上签名的时候，老公禁不住露出了自豪的微笑。期中考试以后，我接到了女儿班主任的电话，首先得知女儿的成绩仍是中等。对于这个消息，我与老公并不感到意外。不过呢，班主任说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想告诉我，说她从教30年了，
第一次遇见这种事儿。语文试卷上有一道附加题，你最欣赏班里的哪一位同学，请说出理由。除了女儿之外，全班同学竟然都写上了女儿的名字，理由很多，热心

心助人，守信用，不爱生气，好相处等等。写的最多的是乐观、幽默、善良、聪明。班主任还说，很多同学建议由他来担任班长。他感叹，你这个女儿啊，虽然成绩一般，可是为人实在是优秀啊。我开玩笑地对女儿说，孩子，你快要成为英雄了。女儿歪着头想了想，认真地告诉我，英语老师在上课时曾经讲过一句格言，当英雄路过的时候，总要有人坐在路边鼓掌。他轻轻地说，妈妈，我不想成为英雄，我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我猛地一震，默默地打量着他，我心里竟是木的一暖。那一刻，我忽然被这个不想成为英雄的女孩打动了。这世间有多少人年少时渴望成为英雄，最终却成了烟火红尘里的平凡人，并且终其一生都不能释怀。如果健康，如果快乐，如果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我们的孩子又何妨做一个善良的普通人？长大成人之后，他不会是最耀眼的那一个，他也许会成为贤淑的妻子，温柔的母亲，甚至热心的同事，和善的邻居。在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他都能够安然地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作为父母，还想为孩子祈求怎样的更好的未来呢？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杨绛先生曾经说过，好的教育呢，首先就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培养学习的自觉性，激发人的上进心，然后再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的完善自己。作家周国平也说过，在好奇心的推动下，人类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思考宇宙，探索万物，于是有了哲学和科学。而教育必须十分小心地保护好奇心，为它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所以也希望每一个正在成长或者已经长大的孩子都能够永葆好奇心，发现学习的乐趣。在刚才的故事里，那个不争不抢乐于鼓掌的女孩，让我们看到了成长路上的另一种珍贵的模样。她虽然说不是舞台上最闪亮的那一个，但是却用自己的温暖、善良和智慧默默地点亮了周围的每一个人。这让我们不禁思考，我们真的需要每一个孩子都成为英雄吗？还是说在追逐掌声的路上，我们忽略了孩子本来的样子？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有的开出绚烂的花，有的长成参天的树，也有的化作柔软的青草，为大地铺上绿荫。教育的意义从来不是把孩子塑造成同一种成功的模样，而是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热爱，守护他们的好奇和真诚，让他们在适合自己的土壤里自由、健康、快乐地生长。而语言正是孩子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一扇窗。当一个孩子能够用自己的声音把心中的故事、眼中的风景、脑中的奇思妙想清晰而自信地讲出来，那种由内而外散发的光芒远比任何奖杯和名次都更加动人。表达不是为了让别人喝彩，而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被听见、被理解、被接纳。而这一份能力会像一双隐形的翅膀，陪伴他们走过人生的高山与低谷，在孤独时给予安慰，在迷茫时带来方向。正因如此，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希望做的不是打造一个小小的演说家或者朗读明星，而是为每一个普通却独特的孩子提供一个自由发声、自在表达的天地。而在这里，没有急功近利，也没有千篇一律，有的是耐心的老师、温暖的小伙伴，还可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这一方小小的直播间。孩子们可以坐在这里，捧着自己最爱的那一本书，安安静静地读一段话，讲一个故事，分享一个梦。也许只是一首小诗，也许只是一段日记，但那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真实、清澈、独一无二。我见过很多孩子第一次走进我们的录音间时，紧张的小手都拽着自己的衣角，而声音轻的像风吹过树叶，但是慢慢的，在一次次练习和鼓励当中，他们的眼睛就会亮起来，声音稳了下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有的孩子从不敢开口到主动举手要求朗读，而有的孩子从磕磕绊绊到能够把一篇长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还有的孩子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每次录完节目都不肯走，拉着老师和小伙伴继续聊书、聊生活、聊那些小小的梦想。这些变化并不惊天动地，但是却足以让我们心头一暖，因为我们知道语言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一个善于表达、善于倾听、懂得共情的人。那这样的人无论是在班级里、家庭中，还是将来走上社会，都能够用语言架起沟通的桥梁，用真诚赢得尊重与喜爱。就像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个坐在路边鼓掌的女孩一样，即使她不是英雄，但是也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温暖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诚挚地邀请全市4到14岁的孩子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 只要你的孩子喜欢听故事，爱翻图画书，或者偶尔冒出几句天马行空的话，甚至是愿意安安静静地坐在话筒前，尝试着跟大家来做自我介绍，我们都非常热诚地欢迎他。在这里，孩子们将得到专业但是绝不刻板的语言艺术引导，老师们也会像大朋友一样陪他们一起练气息、做游戏，在玩中来感受语言的律动和美丽。更重要的就是呢，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来走进我们一起读吧的直播间，真正的坐在话筒前，用声音来记录下自己的成长片段。这些珍贵的录音不仅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播出，而且还会被永久的留存，成为童年一份独特而温暖的礼物。我们也相信，当孩子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广播里流淌出来的那一刻，他心里涌起的那一份自豪与喜悦，是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替代的。那是一种被看见、被肯定的感觉，会化作深深的自信，埋进他们的心底，在未来的岁月里慢慢的生根、发芽、开花。如果你也希望孩子能够在朗读与表达中收获快乐、自信与友谊，如果你也愿意放慢脚步，陪伴孩子一起发现语言的美好，而不是急着让他去追逐名次和掌声，那么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聊聊孩子的兴趣和故事。让我们一起为孩子守护一个可以自由发声的童年，让每一个平凡的孩子都能够在声音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每一次表达都不只是为了赢得掌声，而是为了真诚的分享、温暖的连接、自在的成长。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更多的老百姓喜欢上了收藏，形形色色的收藏品进入了千家万户。眼下呀，大众收藏不仅仅代表一种雅兴和品味，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投资手段。如何在收藏当中既获得精神享受，又使藏品保值升值，无疑啊是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这民间收藏的话题。收藏领域当中有一类叫做文玩杂项，主要指的是一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型文玩器物，什么核桃啊、葫芦啊、奇石啊、根雕啊、老蛐蛐罐啊、老鸟笼子呀、鸟食罐啊、铜镜件啊、秤砣呀、雕花板啊、旧银器啊、古匣子呀、老徽章啊等等等等。珍玩物件基本都是小巧典雅，文化气息浓郁，备受藏家喜爱。虽然不是大件，但是潜在的这个价值特别高，未来市场空间也大。天津的收藏家藏书家张用秀先生是这方面行家里手，曾经推出过多部著述。那么有关他自己的收藏故事呢，自然也就更具有说服力。那么在王静之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当中，就介绍了张用秀先生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大多是他收藏文玩杂项的经验和一种体会。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首先呢，来听一听黄杨木如意的真伪。
5: 黄杨木质地坚质细密，纹理呈斑纹状，是极好的雕刻材料。早在元代，黄杨木雕的技艺已经相当的成熟了。在故宫博物院，人们就能见到元至正年款的铁拐李，无论是刀法还是造型，都非寻同之物啊。明清以来，黄杨木雕逐渐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主要产地在浙江乐清和温州。张用秀早就喜欢黄杨木雕，但由于种种的原因，始终也没买着一件像样的作品。回想多年这张用秀曾经亲历过一起真假黄杨木如意的事儿，至今耐人寻味。张用秀有个老同学，名字叫杨大忠，他社交面广，认识了一位姓郑的古董贩子。杨大忠素知张用秀好文玩收藏，便带着张用秀来到了老郑他们家。老郑住在南开区的一条死胡同里，胡同七拐八弯，

0: 偏僻狭窄，墙根放着自行车，行人想要通过都得侧身过。老郑的院子属于三级跳坑，他住的是院子东头的一个小独间，一间屋子半间炕，屋子里又摆着几件破烂的瓷器。三个人一进屋几乎没有活动的空间。老郑取了一只底款为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臣吴邦佐监制的宣德炉，这款够长的，此炉铜制枯槁，重量甚轻，铭文楷字，笔画死板，一看就知道是民国年间用旧铜伪造的。铜器瓷器没谈成，眼看没了话题了，张用秀便向老郑提起了清代的黄杨木雕，记得那是1996年明清竹木雕件最为走俏的时候。老郑表示愿意帮忙。哎，没过多久，这老郑打来电话了，说请张用秀过去一趟。张用秀再跨进他那狭小的房间呢，老郑叫张用秀先坐下，不一会儿他从外边领来了一个60多岁的细高条。行里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因有人带领，来者大多不报名字，但听这人说话的口吻呢，张用秀判定他也是行里人。这个人端着一个木雕的大如意，这如意是古代的一种器物，梵语阿那律，柄端做手指形，用以搔痒，可如人意，因而得名，其实就是痒痒挠。也有柄端呈心字形的，以骨、角、竹、木、玉、石、铜、铁等等材质制成，长3尺左右，古时持以纸画，和尚宣讲佛经的时候也持如意，记经文于上以备遗忘。明清以来，如意长不过1-2尺，其端多作枝形、云形，不过因为它的名吉祥，已经成为了赏玩陈设之物。这张用秀很早就有兴趣，对方带来这件物品，那张用秀自然想一睹其容了。这是刚从山东户里抓来的，这可是黄杨木的，您要看呢抓紧看，您要想要赶紧买。细高条显得很神秘，张用秀接过木雕如意仔细地观看。这件器物长约30多厘米，一人以透雕和镂雕的手法通体雕八仙人，如意的柄端在头的尾部，说明和柄是两拿着的，木色褐而发红，质地较软，气表无光泽。这东西来之不易，少10000元不卖。细高条主动报价，如意的工艺确实不错，但是张用秀对木质产生了怀疑。黄杨木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质地坚硬，木纹细腻，色呈淡黄，生长极其的缓慢，古来就有千年无大这么一个说法。李时珍《本草纲目》里也记载过，黄杨性难长，岁仅长1寸，遇润则反退。民间有黄杨恶润、黄杨无大气的说法，哎，都是这意思。鉴于黄杨木这种特性，用其制作的器物大都很小，而且器表尖细光泽。而这位细高挑拿来的如意，不但个头大，这质地也不符合黄杨木的特征啊。 让我再考虑考虑吧。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这民间收藏的话题。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首先呢，来听一听黄杨木如意的真伪。
0: 因为当时黄杨木雕件比较难得，张永秀担心真品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才使了个缓兵之计。这一考虑还真有效，一下子就使张永秀的头脑冷静了，不仅医治了张永秀那份浮躁的心态，而且还在平静中发现了器物上存在的很多疑点。首先，阅读相关的资料和观察博物馆收藏的珍品，张永秀对黄杨木的颜色和质感有了深入的认识。黄杨木的材质颜色有两种，一为浅绿，而因年久变暗绿；一种是杏黄，因年久而变成蜡黄，尤以后者为佳，比金黄沉静，比紫褐活泼，深藏着华丽和温暖，把这惬意看着舒心，总有玩不够的感觉。哎，这才是把玩摩挲多年的黄杨木呢。反过头来再看看细高挑那件木雕如意，却怎么也找不到这种感觉。转天说来也巧了，这张永秀来到了文物公司所属的逸灵阁文物商店，在亮阁柜上正好陈列着一件木雕的如意，木质造型工艺和不久前看到的细高挑的那件一模一样。为谨慎起见，这张永秀找到了精于木雕鉴赏的刘哥，请他陪着自己去逸灵阁。啊，您这里有黄杨木雕件吗？
5: 黄杨木雕件一点没有，不过这儿有一件木雕如意，不是黄杨木的，您要想要就给7000吧。
0: 刘哥接过那如意，稍微一辨识，小声地对张永秀说，
5: 这是楠木的，年代也不老，不过工还可以。
0: 研究分析观察印证，终于确切地搞清楚了细高挑那件木雕如意的真实身份，而使张永秀告别了他。
6: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7: 哦，
6: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7: 啊，
6: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7: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6: 哎，
7: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6: 哎，
7: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市场作假历来有之，一不小心看走眼，就可能啊连老本都赔上了。如今制假售假者较之古人毫不逊色，玉器、铜器、字画、钱币、象章、票证、古籍、陶瓷等等领域赝品是随处可见。在收藏品市场，大大小小物假为真的事儿那是不计其数。当然，如果您眼力不错，见的真品呢，应该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要不啊就得遗憾了。 咱们再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张英秀先生收藏古玩杂项的故事，痛失双牛镇。

0: 纸。电话铃声闯入了张用秀的思绪。喂，是张先生吗？叫我好早啊，我是从武汉来的，我叫崔长根，拜读了您的大作，您知识渊博，是位鉴藏家吧，很想结识您呐。我来北京办事，顺便先到了天津拜访您，还给您带了一件好东西。自从张用秀出版了几本关于收藏类的图书以后，不断地接到了类似的电话和信件，有的还和张用秀交流过收藏体会，有的寄来的实物照片。殊不知这些个好心人的做法实属隔山买牛。如果仅仅通过语言、文字、描述和照片来为一件东西定性，或者与对方建立什么关系，那真的是有点难为人。然而这位先生远道而来，又随身带着一件好东西要给张用秀看看，张用秀起码应该尽到地主之谊，哪能有不见的道理呢？张用秀担心来者人生地不熟，哎，找他这地方有困难，在电话里问明了对方下榻的宾馆和房间号，然后立刻动身赶往客人住宿的地方。这崔长根是搞科研工作的，收藏是他的业余爱好，谈话中得知他的收藏品非同一般，连元代大画家王蒙的山水手卷和赵孟俯的书法他都有，真是让张用秀大吃一惊。崔长根不慌不忙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来，纸包里裹着一件东西，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黄铜闪闪，感情是一只双牛铜镇纸。这镇纸也叫纸镇、文镇，为镇压纸张之用，以铜、铁、玉石、瓷、木、竹等等材质组成，以长方形的居多，上边雕刻着各种图案和诗句、名句等等的内容，也有雕刻成动物的、人物的立体形象的。陆边修《宋月实验瓶》这诗中就记载过，三山放翁实赠我，镇纸恰称金犀牛，记纸的就是铜制的镇纸。台北艺术图书公司出版的《文房之美》一书也记载过，上边也写有红玉狮子镇纸、白玉铜镇纸、白玉一马新元图镇纸、白玉蟹雕镇纸，多为圆雕、透雕，而且材质名贵。民间镇纸常以黄白铜或者竹木所制，或成对或不成对。铜镇纸还有圆形的和四边形的，哎，也有折叠式的。成对的或为上下两联，或为一字一画，也有是合起来是一幅整画的，分开则是独立成幅，其中还有出自名人的、画家之手的。长根先生带来的这件双牛铜镇纸，长约八厘米，高五厘米，一头大牛，一头小牛，两头牛盘卧在一起，构思奇巧，古朴可爱，是件难得的明代文物。
1: 您细看，这个牛的身上还有绒绒的细毛呢，这是明代的吉金文玩，很有趣味的文人案头小品，透出一股文人的气息。您要是喜欢呢，3000元给您留下就好了，我就不再给北京的一位专书镇纸的买家送去了。 崔长根说的没错，这的确是一件极有品位的文房器物，张永秀啊还真喜欢。但一听对方的报价呢，自己又有点退缩了，请您带走吧。一句话就把这件可遇不可求的珍玩拒在了门外。崔长根将那双牛铜镇纸拿到了北京，居然换回了6000元。又想吃又怕烫，拿在手里不敢下手买断，是张永秀与双牛铜镇纸失之交臂的主要原因。其实明代的这种文房集金路分甚高，这不仅是因为器物的造型古雅别致，而且铜的冶炼和配方皆独树一格，并非普通的黄铜所能比拟的。专家估计，一只明代天马型铜镇至少能值12000。像这样的双牛铜镇纸也应该在10000元以上。那么张永秀当时只知道铜镇不假，铜质不错，却低估了它昂贵的价值，只是按兵不动，所以坐失良机。
2: 这教训呢都是惨痛的，那张永秀先生还有什么失误的经验教训呢？下期节目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翔，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3: Ready, go!
4: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三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5: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6: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4: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我打你坏爸爸。
7: 隔代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8: 我要奶奶。
4: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6: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1: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9: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您能够识别孩子的谎话吗？当孩子开始说谎的时候啊，这些事儿啊，你一定得清楚。突然间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哎，不好，自己家的小宝贝儿开始会说瞎话了。比如说，妈妈，我肚子疼，今天不能去学校了。妈妈，我没有吃冰激凌，可是他的嘴上还沾着巧克力。东西是你打碎的吗？不不不，是咱家小猫打碎的。这一代的家长啊，大多都是听着匹诺曹和狼来了的故事长大的，从小就被教育诚实是好品质。但是我们一旦发现自己的孩子开始说谎，就会觉得如临大敌。加拿大的布鲁克大学和多伦多大学曾经做过一组测试，结果发现两岁的时候30%的儿童都会说谎，三岁的时候这个数字达到了50%，而四岁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撒谎了。孩子撒谎的情况和原因很多，有的时候撒谎呢也并非恶意，但是我们这一代父母的优点就是育儿的时候很谨慎，不会轻易下论断，上来就批评。但是呢，也是因为谨慎啊，面对孩子的黑白谎，我们该怎么去纠正他、引导他比较好呢？对于孩子撒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确一点，父母啊不能够仅凭某次行为就认定孩子已经是撒谎成性的人。从儿童的心理发展角度来看，谎言是儿童自我意识发展的体现。准确来说，很多孩子都说过谎。你想一想，其实我们的童年大家都有撒谎的经历，所以呢，一碰到孩子撒谎就抓狂完全没有必要。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来说，他们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说谎，尤其是2到5岁的孩子，他们对现实和想象的界限还不够明晰，对于成人世界的道德准则还没有概念，他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在撒谎，所以呢，就会说出一些看似是谎言的话。另外，谎言可以帮助他们逃避惩罚，还能够帮助孩子达成愿望。比如说，孩子为了得到某个玩具或者不去上学，有的时候呢，就会来说一些小谎，达到目的。那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不要给孩子贴上撒谎精的标签。发现孩子说谎，家长千万不要把带有负面情绪的标签过早地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因为这样做不但会伤害孩子，也会错过和孩子良好的沟通机会。面对孩子的说谎，家长是不是也要反思一下家庭教育的方式是不是太过严厉了？假如孩子觉得自己的一些错误行为会导致父母生气，那么他们只能够选择撒谎来逃避父母的愤怒。有些时候是紧张专制的家庭环境把孩子推向了说谎的道路。另外啊，还要记住营造更加安全的表达环境，耐心了解孩子这一次说谎背后的原因。要知道，孩子们的谎言在说出口之前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恐惧、担心、害怕这些负面情绪，理解孩子的情绪反应，不是步步紧逼，这样才能够打开亲子之间沟通的渠道。当孩子意识到即便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也可以安全地告诉爸爸妈妈，谎言也会随之消失。与此同时，父母更要在生活当中以身作则，以实际的案例告诉孩子，只有诚实才能够获得信任。这不仅是与他人相处的原则，也是做事的基本态度。谎言只有一时的安慰，坦诚才是让自己心安的唯一方式。

0: 妈妈带着孩子出去，这个孩子不肯跟别人打招呼，别人跟他打招呼了，孩子呢也不愿意跟人回应，妈妈就特别焦虑啊，觉得这个孩子呀不懂礼貌，让自己心里特别不舒服，就问该怎么去引导这个孩子。那其实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的解决方案非常的简单，只需要两步走就可以。第一呢，我们不要一上来就给孩子贴标签，说你是个不懂礼貌的孩子，或者呢说你这样做别人会不喜欢你。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去教会孩子正确的做事情的方法。孩子呢不跟别人打招呼，别人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也不懂回应，很大概率是因为这个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这个时候呢，妈妈就一定要学会去教孩子，而不是一味的去指责孩子。那妈妈可以啊，以孩子的口吻去跟对方打招呼，这样呢既避免了对方尴尬，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又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告诉孩子，在有人给你打招呼的时候，孩子该具体怎么做。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成长吧宝贝，
3: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很多家长都知道画画呢是孩子的天性，要保护孩子的天性，但是落实到具体实践就困难多了。比如说这么小的宝宝学画画该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呢？不小心吃一口颜料，或者呢口欲期的时候喜欢咬笔怎么办？怎么才能够防止把家里面的墙上衣服上画的到处都是呢？可以明确地告诉各位家长，对于小月龄的宝宝来说，学一项技能往往是先行而后知，不是必须报昂贵的画画班，也不是一味的只有用笔和纸才能完成画画。只要引导宝宝用好一双小手，就能够创造出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世界。因为对于画画这件事儿啊，其实呢是不需要掌握复杂的技巧就可以开始创作的。尤其是对于小月龄的宝宝，就像口欲期通过吃来探索世界一样，涂鸦是宝宝生长发育的需要。通过涂鸦可以锻炼手部的精细动作，提高手眼协调能力，促进大脑发育。当涂鸦的欲望越是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就越容易乱涂乱画。涂鸦期更是向小月龄的宝宝想象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艺术大师毕加索曾经说过，我用了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像小孩子那样画画。宝宝天生啊就有让人惊叹的想象力，只要给他一点颜料画笔，总能够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在涂鸦期内，如果想象力没有得到保护和开发，那么很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然而很多家长在带宝宝画画的时候，常常会陷入两个误区，比如说过度干预吗？还是完全放手呢？其实啊，家长呢可以用一些好玩的方法让宝宝自己来创作，拒绝照着画。比如说啊，用玩具小车涂鸦比赛，或者呢读绘本画毛毛虫，带着宝宝走进生活来感受生活，激发宝宝的创作灵感，自由创作，收获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对于口欲期的宝宝啊，其实呢你也可以让他多多接触颜料，也能够让孩子尽情创作。在这里啊，可以给各位爸爸妈妈提供一些用具，比如说手指画颜料，大家呢可以找一些天然色素，无毒无味好清洗的，它能够满足无序的涂鸦期的需求，手指挥舞成趣味的作品，宝宝会更加的惊喜。另外啊，可以买那种整套的画刷，它就符合控制涂鸦期的手部发育规律，可以轻松地满手抓握。还有一种啊，就是粗头的水彩笔，宝宝握笔不费力，好上色，它就可以惊喜地画出封闭的圆形。家长呢，也可以给宝宝准备一些素描纸，用专业的美术画纸 A3 的尺寸，空间比较大，涂色呢不晕染，宝宝的每个作品扣在一起啊，就是一本自己的作品集。或者呢把它作为装饰画，为宝宝可以留存童年的作品记忆哦。涂鸦不是让宝宝模仿画画，重点呢是让宝宝参与和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培养宝宝的绘画能力，更重要的是带宝宝观察周围的事物，打开看世界的视角。爸爸妈妈在带着宝宝一起玩涂鸦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自己宝贝带来的惊喜，因为每一个宝宝都能够绘制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宝宝在1岁以后就进入了绘画。

启蒙的关键时期就是涂鸦期。在1到3岁这个阶段，涂鸦不仅仅是帮助宝宝锻炼手部精细动作，促进大脑发育的最佳方式，还能够让他在探索世界的初期激发自己的想象力。

0: 3岁的孩子啊，特别淘气，而且呢爱搞破坏。妈妈呢怎么教育这个孩子就是不听。比如呢，孩子擦完鼻涕的那个纸就直接丢到别人的饭碗里，把那个吃饭的时候带的围兜直接扔到刚拉过臭臭的那个小马桶里。看到孩子这样的表现，妈妈是又生气又着急，一时之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个3岁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难教育呢？如果说啊，你们家也有3岁左右的孩子啊，也是表现得特别的叛逆，特别的不听话，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掌握了这个方法之后，你会发现其实那个淘气的叛逆的不听话的孩子也可以变得懂事听话配合你。这招非常简单，大家可以把这句话记个笔记，叫做教会孩子做事情的正确的方法。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看着孩子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把这个饭抹在身上了，抹在衣服上了，你会忍不住的去指责他，告诉他不要这样，你看你的衣服都抹得脏成什么了，那嘴巴上全都是油，怎么能抹衣服上呢？哎，这种说话模式叫什么呢？叫表达自己的不满，叫做指责和批评孩子。那么这样的一通教育之后呢，通常情况下孩子要么是抹得更厉害的，要么呢就假装没听见，该做什么还做什么。那如果我们换成另外一种沟通模式，变成教会孩子做事情正确的方法，在这个思路的引领下，我们会怎么跟孩子沟通呢？我想啊，大家应该会这样去跟孩子说：宝贝，嘴巴上的脏东西要用纸擦哦。在说话的同时呢，拿一张抽纸递给孩子，这个呢就叫教会孩子做事情的正确方法。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去批评他，去指责他，甚至去大声的吼他骂他，其实这个呢只是更多的在发泄我们自己的情绪和不满，并不能解决让孩子知道他错在哪里，下一次该怎么做的方法。所以呢，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把批评指责吼骂孩子换成教会孩子做事情的正确方法，你跟孩子的沟通效果会好很多，你的孩子也会在你的引导和教育之下变得越来越听话，越来越懂事。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我们被困在烦恼和焦虑里面，可是事后回想一下，这些焦虑的情绪对于处理问题于事无补，某种意义上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如果说烦恼和焦虑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不如抛开杂念，好好的睡一觉，新的一天开始又会给你勇气和力量。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一起来听蔡健雅《重来》。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喜欢民谣音乐吗？我总是觉得喜欢民谣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在民谣最火的时候，我的耳机里成天都播放着民谣音乐，赵雷的《成都》，马迪的《南山南》，陈鸿宇的《理想三旬》，那是民谣的井喷之年。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民谣变了，第一批高举着民谣旗帜的歌手竟然集体消失了。赵雷迷失在沿途的风景中，马迪和陈鸿宇撕掉了民谣的标签，朝着独立音乐人发展，还有一些人就不必多说了。民谣歌手出逃，民谣真的没落了吗？在我看来并没有，至少在市面上仍然有一些民谣歌手，他们保留着一份纯真，独守着一份质朴，在他们的歌里能听到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般的少年气。没错，说的正是民谣女歌手谢春花。听了这么多年民谣，她一开口总是能够唱进我们的心里。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民谣歌手谢春花。谢氏民谣有这样一种魔力，就像看到石头缝里盛开着的小花，艰难中生出了希望，开心不开心都能寻找到不一样的感动。这些能打动人的东西正是来自于谢春花的纯粹。民谣歌手都有自己的标签，赵雷朴实，马迪文艺，陈鸿宇随性。谢春花的标签可以用纯粹这两个字。我从崖边跌落是我听谢春花的第一首歌，作词作曲都是他。我从崖边跌落，落入星空辽阔，银河不清不浊，不知何以摆脱，开口第一句就让人沦陷。他的歌词灵动飘渺，富有古诗的韵味。星空辽阔，银河清浊，有三分唐温如，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的意味，词意旷远，让人惬意。唱到后面，谁割去我的耳朵，谁将画卷涂抹，谁结束这折磨，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割去自己耳朵的梵高。他一生孤苦，却崇尚艺术，热爱生活。生前别人都骂他神经病，死后大家都夸他伟大艺术家。歌里传达的现象就在于此。那些看似绝望悲悯的人，他们其实心怀希望，置身黑暗之中也努力寻找光明。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对于像梵高这样一生孤苦、崇尚艺术、热爱生活的艺术家，谢春花是怎样看待的呢？落入星空辽阔，落入丛山万座，在歌词里就可以窥见一斑。所谓的万丈深渊，下去之后也是前程万里。如果冲破生活的桎梏，不被世俗困扰，前路也可以是辽阔星空。这是他的民谣一贯的风格，哀而不伤，悲而不凄。他的成名作《借我》也是如此，歌词处处忧伤，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只是这种悲伤不是声嘶力竭的绝望，而是对前路未知的迷茫。它映射了当下年轻人的心态，很多事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所以只能靠借来憧憬。这首民谣到最开始在音乐平台上几百条评论，到现在有几十万条评论，越来越多的人从歌中找到了共鸣。对于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残酷生活，无奈而愤慨，多希望有人能够借我们笑颜灿烂如春天。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谢氏民谣有这样的魔力，就像看到石头缝里盛开着的小花，艰难中生出了希望。他的歌治愈力很强，开心和不开心都能寻找到不一样的感动。这些能打动人的东西正是来自于谢春花的纯粹。民谣贵在真实，不需要太惊艳，好听的民谣给人的感受也一定是真实的。这种真实就如同躺在夏夜的凉椅里，凉风习习，星光明耀，铺满小院。谢春花有对人生民谣最朴素的思考，在她的歌里我们听到了。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的故事。2015年2月的某一天，谢春花发了一首歌。那一天，她什么都不想干，歌名就叫做《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当时她正就读于浙江工业大学翻译专业，并非科班出身的她，连和弦是什么都不知道。她理解的音乐是，积累了一定的东西，要跟这个世界倾诉。音乐对她而言，只是宣泄情绪的一个通道。歌词里是她生活的点点滴滴。隔壁的少年在吹口哨，楼下的花开在树梢，阳光下尘埃在飘散，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无意之间看见学校盛开的樱花，他又写下了一棵会开花的树。来年三月，在一夜之间开满白色的花束，樱花也好，玉兰也好，只要是棵春天的树。失恋了，郁闷过一段时间，他写一首《雀斑少年》安慰自己。向前走呀，往后看，哥哥他没有来。向前走呀，往后看，哥哥他不会来。每个不经意的小细节都容易打动这个少女。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走过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0: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他不会为了写一首歌而去写歌，生活什么时候给他灵感了，他才会去创作。有人问他如何看待现在的民谣都是在诉苦，他回答说，民谣是诉说，不是诉苦。对于民谣而言，最忌讳的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为了一首歌把一些华丽失真的词汇强行的堆砌在一起，刻意营造出一种无病呻吟的假情绪。成名之后，他的身边充斥着大量商业化的东西，所幸谢春花并没有受到影响。他写歌的初衷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仔细想来，他一路走来没有遇到太多的坎坷。如今只要提到民谣女歌手，怎么都绕不开她。悟性和努力固然是成功的元素之一，但是我觉得内心干净透彻才是她经久不衰的秘密。我所理解的纯粹并非不谙世事不晓人情，而是看透了人情世故却仍然坚守一道底线。自学乐器，写歌弹唱，行吟四方，路阻无怨。谢春花的名字原本叫做谢知非，这个名字和春花一样有诗意，诚知此是非，又过知非年。抛开民谣女歌手，谢春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文艺女青年。她出生于浙江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是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母亲是一位中医。从小耳濡目染，谢春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很小的年纪就对诗词书法滋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学以致用，他的歌有如诗词一般的淡雅。借我是引自樊小纯的借我一场秋啊，可你说这已是冬天。只道寻常是引自纳兰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一棵会开花的树引自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不仅仅是诗词，在书法方面他也遗传了父亲写的一手好字。算云烟的专辑封面图画文字都是由他自己亲自设计的。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很多人误以为荧幕前的文艺少女在现实生活当中肯定也是不食人间烟火气吧，可是在知乎里我们看到了她同学的一段评价，内容是好说话，幽默感，文艺少女。她的一位同学评价说，我是她的同班同学，并不是专业的民谣爱好者，就随便说点什么吧。以前翻译系的大会上，她现场弹了一首什么曲子配合唱，简简单单的和弦与她稍显青涩的声音，但是旋律超好听，当时就路转粉，去网易上搜了他的 TOP 50， 在图书馆反反复复的听。比较印象深刻的回忆是因为他要巡演，上课请假的时间会比较多。我们有一节专业课是英汉翻译，他一个学期大概只来上过一半的课，但是期中考试全班第一。听完他歌词后的感觉就是，翻译也好，词也写得好，这种文字的掌控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他本人真的很有趣，又好说话，还有幽默感，文艺少女。上课可以边听课边写谱子边练素描。以上就是在知乎上他同学的一段匿名的描述，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并不是想象当中的高冷文艺青年。他也和其他小女生一样，喜欢美食，喜欢可爱小动物，喜欢在微博上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简单的圈子，规律的生活，这是谢春花的真实写照。如果不接触音乐，她应该也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做着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拿着一份不高不低的薪水，不忙的时候种花、画画、练字，要么就在书店里待上一下午。成名前后，她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正如她的淳朴多年来都不曾变过。这种淳朴融合到歌中，温暖了无数人。春风一过，花香满庭，这是我见过的形容谢春花最好的一句。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主持召开会议部署近期重点工作，坚决抗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主动出击破企业碳考题，宜昌在全省率先培养碳排放管理员的背后。宜昌公积金省内异地贷款委托扣划线上签约开通，再以缴存异地公积金贷款可指尖办。楚超宜昌主场门票三秒抢光，观赛福利同步上线，现场将举行万人大合唱。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五部门开展2026年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5月27日，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会议，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决抗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做到推进发展不停步，维护安全不放松，为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有力保障。黄健雄指出，要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向好态势，加强组织调度，深化拓展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活动，推动企业释放产能拓展市场，要提升项目建设质效，强化全要素保障、全环节跟进、全过程服务，抓开工、抓续建、抓达产，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要激发消费活力，高质量办好楚超赛事等系列活动，大力发展票根经济，拓展文旅消费空间，推动消费扩容体制，要高质量推进招商引资，持续放大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效应，吸引更多领军企业、龙头企业前来投资布局，着力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做到以会引智、以会兴业、以会聚势。黄健雄指出，进入主汛期，极端天气灾害明显增多，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复杂，要突出重点，严加防范，筑牢安全屏障，抓实防汛安全，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治，突出抓好中小河流、头顶库、头顶堰等关键部位的巡查排险，落实预警响应和转移避险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抓实化工安全，加快化工园区封闭化管理，强化危险作业现场管控，严格作业审批和旁站监督，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九险九防措施，确保万无一失，抓好矿山安全，聚焦非煤矿山、尾矿库等重点，全覆盖排查，全链条整治风险隐患，严防坍塌滑坡等事故，抓好交通安全，紧盯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及临水临崖路段，常态化开展日常巡查、隐患排查，加快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加强两客一危安全监管，严查三超一疲劳，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抓好施工安全，全力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扎实做好征迁安置工作，强化风险辨识与管控，严格落实施工安全规范，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黄健雄指出，要动真碰硬，严明纪律，锤炼严实作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实效，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 抓现行，抓典型。

0: 抓通报，持续提升集中整治质效，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深化检总量、化存量、防变量、恶增量四量管控，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的诉求和困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平稳有序推进换届工作，教育引导各级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心无旁骛干事创业，毫不松懈守底线，确保工作不断档、责任不落空、发展不停步。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27号，新发集团宜都绿色产业园年产10万吨电池级磷酸二氢锂项目核算主管胡鹏得知自己通过了湖北省职业技能联考联评，将拿到碳排放管理员中级职业证书，成为我市首批75名持证上岗的绿色管家一员，感慨道出了宜昌众多企业的心声。化工企业普遍面临碳排放核查压力，以前对碳数据一知半解，通过系统学习，不仅掌握了核算方法，还能更好地节能降耗，并通过配额交易盘活碳资产。以新发集团为例，参与碳市场履约以来，企业仅购买碳排放配额就累计支出5667.84万元。碳数据管理难，碳资产盘活难，专业人才引流难，这道碳考题一度让企业焦头烂额。企业的痛点堵点就是政府的着力点，市人社局没有坐等企业求助，而是以纵深推进思想再解放、能力再提升、作风再优化，破除惯性思维、路径依赖、认知局限、三再三破实践活动为契机，以改革知法克难、以创新之举实干，在全省率先趟出一条碳排放管理员培养的新路。今年年初，在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专项行动中，近百名人社服务专员直奔467家企业敲门问诊。调研发现，全市66家参与湖北碳交易的企业配额缺口达108.31万吨，中长期碳管理人才缺口超2000人。在双碳目标驱动下，新兴职业碳排放管理员成为具有发展潜力的职业。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统计核算、核查、交易和咨询等工作，是企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升级、能源行业控碳减排必备的专业技能人才。破题的关键在于把有能力的人精准送到岗位上。为此，市人社局联合湖北大学碳减排碳交易研究中心和新发集团建立政府搭台、高校支撑、企业参与的政校企协同机制，培养专业碳排放管理员。针对化工行业工艺复杂、排放源多的特点，培训组建了包含高端智库学者、高校专家和企业骨干的20人师资矩阵，课程严格对标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历时3个月，打磨出5大模块体系，融入30余个典型案例。零基础的学员3天就能学会独立核算。授课教师、中国农业暨典型行业碳减排碳交易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威说，3月初，全省首个碳排放管理员培训班在宜开班，来自贵州、四川、内蒙古、新疆、重庆等7个省区市的100余名企业技术骨干前来参训。4月底，第二期培训接续展开。一时一事的突破解了禁渴，更要靠制度实现长远保障。围绕调研问卷收集到的问题，市人社局建立健全专项机制，不仅清单消耗、联合会商，还将碳排放管理员纳入今年首批联考联评范围，并通过人社服务专员、行业培训联盟、企业 HR 交流群等10余个渠道，广泛收集企业碳管理需求，动态调整培训内容。宜昌市碳管理人才培养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新发、宜化、三宁等重点企业也纷纷组建碳管理内训团队。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政绩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成绩单上一笔笔降下来的履约成本，一个个技能人才的成长路径，一家家企业的绿色发展账本，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宜昌市水产养殖面积超过190,000亩，近年来市农业农村部门通过盐链、捕链、强链加快推动传统渔业向民优品种全产业链转型。作为宜昌水产主阵地，之将围绕加州鲈鱼这一特色品种串联苗种、养殖、加工三大环节，有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浙江石门安镇林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繁育车间，成群的鲈鱼水花苗在新投用的恒温培育池里灵动穿梭。这里专注大口黑鲈的种鱼选育与种苗繁育，对温度、溶氧量、氨氮含量等指标的全程监控，有效提升了育苗的成活率。
2: 鱼苗从水花到大规格寸片，成活率能稳定在50%以上。
1: 通过对种鱼群体的持续选育，企业出产的鱼苗抗病性强、生长快、规格齐整，远销湖南、江西、广东、四川等地。
3: 我们目前做的就是鲈鱼行业最前端的芯片环节，我们先后投入210,000搞种鱼选育，今年首年运营招苗订单超过800万，争取年繁育苗总突破5,000,000，为下一步扩建场地、配套实验室楼等设施，争取年产突破8,000,000位。
1: 苗种入塘后如何养得好是关键。在浙江市董事镇，盛威水产养殖服务有限公司采用绿色养殖模式，为连片鲈鱼养殖基地构建了从清塘消毒、病害防控到成鱼销售的对接体系。
4: 跟华中农业大学等好几家高校教授团队合作，提升了我们的专业水平，同时直接对接了相关厂家的器材。社会化服务模式不仅提高了成鱼的品质，而且让养殖户的经济效益提高了15%到20%。
1: 为防范市场价格波动带来丰产不丰收的风险，浙江市在全省创新推出鲈鱼产业风险保障体系。
5: 如果上市价格跌破成本价，保险公司将按照约定的价差比例进行赔付，比如去年最低价为8.5元每斤，有4元的价差，保险公司每斤赔付2元。
1: 这一保险品种将保障范围从防范自然灾害、病害风险等延伸到市场价格波动，以期货市场的对冲收益为养殖户提供保障。目前浙江共有10家养殖主体投保，保障总额近7,000,000元。养好鱼更要卖出好价钱。在浙江市秦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盘盘以本地鲈鱼为原材料的鲈鱼糕陆续下线，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往全国。
6: 我们从1月份投入生产以来，大概已经30,000单了。在市场上啊，收获的那个反响还是蛮好。在北上广，只要是卖出去的，有85%的回头率。
1: 以浙江鲈鱼产业为核心引擎，我市正将苗种繁育、绿色养殖、风险保障、金身加工的全链条优势不断延伸，推动鲈鱼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全域提质。截至2025年底，全市鲈鱼综合产值达到2.65亿元。
7: 下一步将持续强化技术支撑，完善产业链条，健全保障体系。到2026年底，力争全市鲈鱼养殖规模、产量实现大幅提升。
8: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9: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8: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9: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5月27号，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宜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5月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我市有分散性阵雨，西部中到大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5月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阴天有小雨，局部中雨。5月29号夜间至30号白天，阴天转多云。其中5月27号到29号，我市西部仍有中等强度降雨，累计雨量西部是30到60毫米，东部10到30毫米。后期降雨落区与当前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高度重叠，气象部门综合分析认为，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高。我市西南部地质灾害容易发生地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2到3级，提醒相关区域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及风险区的监测和防御。好，再来关注公积金的新政。5月27号，在得知宜昌公积金中心正式上线省内异地贷款委托扣划线上。

签约功能后，00后市民盛先生第一时间在线上完成了签约，成为这项便民新服务的首批体验者。盛先生是宜昌公积金缴存职工，因公司派驻在武汉工作，在武汉办理了公积金企业贷款，购买了一套住房。按照原有的政策，他想用宜昌的公积金账户余额偿还在武汉买房的贷款，必须本人专程到宜昌公积金中心线下柜台办理委托扣划签约手续。由于自己的工作繁忙，两地奔波耗时耗力，这项业务呢一直没能办理。针对群众的诉求，宜昌公积金中心出台相应的便民措施，在宜昌缴存在省内其他城市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可授权宜昌公积金中心根据贷款地公积金中心发送的委扣报文，自动从职工宜昌公积金的账户划扣资金，偿还异地公积金贷款本息。据宜昌公积金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职工只需要关注宜昌公积金中心微信公众号，进入业务大厅，在异地贷款委扣菜单中完成信息核对、身份核验、电子授权书签署等操作即可生效。需要提醒职工注意的是，办理该项业务需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在宜昌缴存住房公积金，在湖北省内其他城市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在宜昌公积金中心无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含组合贷款），宜昌公积金账户无正常登记的提取档案，如物业费的提取、还商贷提取等。同时，签约后公积金账户需要至少保留1元的余额，职工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线上办理解约。从两地跑到指尖办，宜昌公积金中心通过数字化转型，切实解决了异地贷款职工签约难、扣划慢、跑腿多的痛点。日前，宜昌三峡国际机场公布绿色空港新数据，今年一季度三峡国际机场电费支出降至283.6万元，同比下降9.7%，节约30.6万元。2025年全年电费同比下降15.2%，节约230余万元。能源管理逐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加速转变。针对机场区域广、设备多、能耗大等特点，三峡国际机场以节能运行控制中心为核心枢纽，全面重构能源管理机制，将节能指标量化分解为可执行的技术参数，建立起实时监测到数据分析到策略优化的能耗闭环管控体系。截至目前，三峡国际机场已为35家航司航班提供服务，累计用电量达50万千瓦时，替代燃油4000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约12000吨。与此同时，三峡国际机场与国网供电公司进一步强化合作，充分利用现有建筑物屋面1900平方米，建设装机容量138.6千瓦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该系统年发电量约13万千瓦时，可节约用电成本约10.4万元。根据最新的规划，三峡国际机场将在国际货站、公安楼、变电站等区域新建8处分布式光伏设施，总覆盖面积达3500平方米，新增装机容量200千瓦，年发电量可达到24万千瓦时，可进一步提升清洁能源利用的占比，降低传统能源消耗，为绿色空港建设赋能增效。来关注楚超。5月27号13时，楚超第六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恩施小土豆队第二波门票开售后，仅仅3秒就被一抢而光。5月30号晚上，仅现场观赛的市民和球迷穿上红色助威战袍，于18:30前入场就座，观赏精彩纷呈的赛前暖场文体展演。比赛期间还将举办万人大合唱。此次比赛检票闸机开放服务时间为赛前120分钟至下半场15分钟，仍实行实名制身份证件比对人脸入场，市民注意携带本人身份证件的原件，入场的时候呢，根据票面信息在球场的对应入口进行检票，否则将无法通过闸机入场。赛票一经售出，不退不换，不得转让。此外，购票市民请妥善保存电子票的凭证、
可在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传楚超票根领福利，或者宜票通上传票根，畅享宜昌市340多家商家提供的旅游、餐饮、玩乐、住宿、购物等多种优惠，包括景区免门。

票或五折优惠，餐饮满减优惠，住宿门市价五折起等。5月30号观赛前上传票根的球迷还可以在楚超宜昌商务市集现场免费领取我的宜昌专属礼包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9月27号由雪人国度当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折耳根老冰棍正式面世，定价1块钱一支，面向全国发售。这是一场首创将折耳根原液融入冰品。折耳根老冰棍灵感来自当地特产鱼腥草，就是折耳根，民间呢常以其泡水饮用，有消炎降火之效。雪人国度公司与怡养生物合作，历时近一个月，调试100多次，终于把这份土生土长的味道冻进了冰棍里。目前折耳根老冰棍日产量达到84000只。六月起，折耳根雪糕冰淇淋以及橘子、烤红薯、黄桃等本地口味的冰淇淋也将陆续上市。据测算，这条甜蜜产业链可带动上下游产值近5亿元。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距离2026年高考是越来越近了。日前，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境内外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呢？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考生怎么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呢？我们详细的情况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3: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4: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2: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5: 那么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这个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2: 与此同时，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6: 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身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2: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9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
6: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的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2: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三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介绍，
7: 今年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2: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7: 这两年新高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的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往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2: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5: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啊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长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设置专业呢有国家战略集息，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8: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9: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8: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0: 潮中社24号，
8: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0: 半斤装蓝莓，
8: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来关注热点纵览。记者27号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工商联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5月27号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央行票据。2026年第四期央行票据香港的发行量为15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91天，中标利率为1.13%。2026年第五期央行票据香港的发行量为15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1年，中标利率为1.32%。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新闻快知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5: 葛东风也仅仅是让雄鹰的翅膀贴上了他年轻炽热还略显单薄的胸膛，便没有了下文。令他不安紧张的念头仅仅止于想法。他的理由是没有钱，甚至在这个大山深处百转千回的封闭军营，自己连怎么摸出去的头绪都没有。其实更为真实彻底的理由是，过往的教育和经历让他根本接受不了规则以外的抗争。这些复杂的情感杂糅在一起，渐渐消灭掉事情的本真。自己到底爱高娃吗？喜欢他什么？诸如此类男女相爱下去选择在一起的理由都变得模糊暧昧，只剩下深深的自责。徐子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为自己对这件事的做法颇为得意，他称之为天时地利人和之作。在得知儿子恋爱的事，没有烦恼多长时间，就有了当兵的名额。当自己把一切手续全部安排妥当，精心安排儿子休假，根本没有给试图说服自己的儿子机会，便送子参了军。甚至，葛笑言最后在知道儿子参军的消息时，也没有像以往任何事都要给予破坏和干预，而是一脸压制不住的喜色。为了掩饰，甚至连刨根问底的打算也没有，真是识趣。徐子烈才发现，葛笑言到底是爱儿子的。面对改变命运的曙光露出，他终于选择了张开双臂去拥抱。他甚至开始后悔，也许之前的事情都应该和这次一样处理，先斩后奏，成了既成事实再告诉葛笑言，也许能回避很多家庭。

0: 矛盾。事情环环相扣到如此，一个环节不到位都会出差池，儿子的历史便会改写的惊险历程，令徐子烈既后怕又庆幸，也对几十年来一直深信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有了一丝动摇。他更愿意相信这是冥冥中老天爷的旨意，感动于他作为母亲的良苦用心，为孩子的未来铺设金光大道。无论如何，他也要坚决捍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他生怕节外生枝。那些天，无论在单位还是家，只要接到电话，他的心跳就开始加速，放下电话，还是好一阵平静不下来。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强势作为伤害了儿子的感情，但他顾不了这么多了。他相信，当儿子开始拥有崭新的生活，面对人人羡慕的红领章、红五星，便会理解和感谢母亲。他现在不需要对儿子解释，儿子需要自己去悟。他会明白，为了娶一个牧民的女儿当老婆，敢于过一个与羊群、蓝天、白云为伍的枯燥人生，是多么不明智的选择。徐子烈现在要做的，就是扫清可能潜藏的障碍，彻底断了两个孩子的念想。要知道，太阳明天照常升起，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徐子烈给草原上一切还蒙在鼓里，眼巴巴盼望着葛东风回来的巴雅尔的家人，写了一封礼数周到、充满热情和感激的一封信。信中说，多谢他们善良的一家人对儿子一年多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虽素未谋面，可从儿子的来信中，他认识了家中的每位成员。信中对每位成员的特点进行了高度概括和热情洋溢的赞美，自然也提到了高娃，说高娃是一位勤劳善良和善解人意的好姑娘，所占篇幅和字数和其他成员相当，甚至略少。信中说，因为事情来得突然，儿子甚至不能和他们道别就去了军营，具体地点连他这个母亲现在也无从得知。作为母亲，她很感激善良的一家人，也希望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和亲人。儿子虽然不在身边，但是家里有什么需要和困难，尽管来信，他一定会把他们的事情当自己的事去办理，请他们一定给机会让他尽心，也让他替儿子尽心。信中还说，儿子有这个机会非常不容易，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即便是作为母亲，他也不愿打扰到孩子，影响孩子的进步，也请他们有什么事情告诉自己来转达。信中还说，葛东风的东西就留给巴雅尔家里，留给其他孩子。信中还附上了180元钱。这是徐子烈很长一段时间的积蓄。写完这封信，徐子烈轻松了很多，因为他了解那家人是懂事明理的，会理解他信中的意思。无论是徐子烈还是葛东风，都没想到这一切对草原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在高娃的身上发生了什么。高娃在葛东风走后，沉浸在甜蜜的相思 和惴惴不安中。之前葛东风和他说过，母亲反对他过早恋爱，并因此很长时间不给他写信的事儿。他也知道葛东风的母亲一直在设法为葛东风回基地做着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些信息一度令高娃非常惶恐和悲伤，他害怕失去葛东风。但是葛东风的表白令他宽慰，葛东风说会对他负责一辈子，他会想法说服母亲，让母亲接受高娃，无论在哪里，葛东风都不会丢下他。尽管高娃看得出葛东风曾经犹豫过、动摇过，对自己能否说服母亲并无十足把握，但是当葛东风向他表白的时候，却是目光坚定，情绪激动。那样的神情，没有人该怀疑他的诚意。高娃在葛东风的眼眸里找到了未来，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自从得知葛东风可能回基地的消息，阿妈成天都在叹气，做活路老是走神儿，惹得阿爸常发抱怨。高娃知道这全是因为自己，凭着妈妈烙在自己脸上滚烫的眼神，他就能知道妈妈有多担心。所以他怕妈妈的眼神，那种扒开来周身鲜血淋淋的眼神。他怕和妈妈单独相处，越是害怕，越是需要葛东风的坚定。他需要向妈妈证明，一切猜测都是虚妄。他和阿妈把所有的希冀和期待都放进了葛东风回家的行囊。无论怎样，他们都会等到一个答案，一种证实，无论是不是他们想要的。早起的反胃干呕，想吐吐不出的难受，在高娃身上持续了一周，才引起阿妈的注意。在排除了食物不节、肠胃不适的原因后，阿妈突然感到一阵六神无主的燥热。一怔之下，他意识到什么，凉意便一丝丝从后脊梁漫出来，一点点延伸到脚底。他倒了一碗热水递给高娃，努力平复着情绪，接着向家人编了谎话，带着高娃消失了两天。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结局，高娃怀孕了。每天泡在各种粗重活路里的青春女孩，没有人关注月经是否准时到来的事儿。此时的高娃有些懵，更多的是惴惴不安。他把求助的眼神随时塞给母亲。阿妈没有因为高娃怀孕而怜惜女儿。如果说从前只是担心，现在她已被愤怒灼伤了眼。他恨女儿不自重，如此轻易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不知道的未来。他更恨他自己，没有从一开始就坚决阻止。他承认自己从内心深处对这个叫葛东风的孩子是多少存有幻想的。如果他是草原上的男孩子，女儿嫁给他，自己是100个愿意的。 也就是因为相信这孩子的仁义善良，

他才隐隐抱有希望，不去阻止。然而，大错就在这样的犹豫和隐隐的企图心的撕扯中酿成。他把刷锅的笤帚头打在女儿的身上，也用拳头狠狠地擂在自己身上。所谓的祸不单行，果真很灵。在高娃每天顶着肿眼泡六神无主地抱有最后一线希望时，在阿妈还没有从这个糟透的消息中回过神儿的时候，徐子烈的信到了。巴雅尔的一家没法让远方的徐子烈了解到一丝一毫家中曾经发生的慌乱情形。徐子烈只是收到了一个超大的包裹，里面是葛东风留在草原的物品，里面有阿妈和高娃给儿子做的羊皮褥子、袄子等物件，当然还有180元钱。翻找了半天，才在羊皮袄的口袋里找到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很大，歪歪扭扭，应该是巴雅尔代笔的。祝好运气一直伴随着你们。徐子烈不会知道，因为知道了女儿怀孕男孩子却跑得无影无踪这件事，高娃的父亲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火，把老婆女儿一顿痛打，甚至端起了猎枪。在两个儿子的苦求下，子弹留给了天空。阿爸喝得酩酊大醉，骑上马跑出去，却摔断了腿，从此成了跛脚。吉日格勒抄着猎枪，发誓要找葛东风算账，要写信向徐子烈讨说法，被母亲死死抱住了。阿妈哭着说：“雄鹰即便被啄瞎了眼睛，也还是会朝着高处飞翔。”心里的伤痛需要用流逝的时间修复，但高娃的肚子不能等。算起来已有2个多月的身孕，在肚子里的孩子是气还是流的问题，高娃除了泪水还拿出了佩刀，以死相逼。他要留下那个从自己生活里已经完全消失的男人的孩子，唯有这样，他们还能在世间有扯不断的关系。家里打算在最快的时间里把高娃嫁了，必须赶在肚子显怀前。新郎就是钱粮坝的那个脸上有吓人的2道疤印，说话咿咿呀呀，比比划划，洞开的大嘴里亮着黄色的大板牙的哑巴，一个快40的老光棍儿。眼见天上掉下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做老婆，哑巴脸上的笑容纹路纵横交错，夸张的让人不好意思直视。高娃的阿爸拉着准女婿的手，脸上挂着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一脸的谦卑，欲言又止的样子。结婚聘礼下的简单，就走了个过场，喜酒也很潦草。高娃就这么简单潦草的嫁了。高娃从此开始了不堪回首的生活。婚后的日子掺和着更多的别扭和泪水。40岁的光棍汉好不容易讨到老婆，自然希望发挥最大效用。可高娃左推右挡，连亲个嘴都一脸嫌恶，双手横在2张脸中间，把脖子扭得筋脉爆出，惹得光棍浑身钻了上百只蚂蚁一般不爽，顿

0: 时失去耐性，一耳光甩过去，打得高娃眼前光星四溅。毕竟是人家的媳妇，心高的高娃不得不认命，日子过得磕磕绊绊。七个月后，孩子出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取名哈达。孩子长得白白净净，活脱脱一个小葛东风。光棍儿结婚前觉得能讨上房媳妇儿，有热汤热饭吃着，有人给暖着被窝，便也很知足。很多事儿便当了阿 Q， 不多计较。可如今小哈达天天在他面前转悠，乡里乡亲的各种玩笑话也刺耳，他到底绷不住劲儿了。高娃没把月子做足，就开始屋里屋外的忙开了。晚上把儿子哄睡，他会在第一时间将烧在炉子上的热水打来，给丈夫洗脚泡脚。自打儿子出生后，高娃变化很大，全副心思都在如何为儿子和自己过上平静的生活上。他开始在意眼前这个男人的情绪变化，察言观色。这天，他把水放在丈夫脚下，之前专门用手掌试好水温，蹲下来把丈夫的脚小心放进盆里。丈夫脚汗重，捂了一天，脚臭味能把人熏倒在地。但他不让自己流露出丝毫不适。没想到，丈夫猛地把脚拔出来，一脚把盆子踹掉，盆子哐当当地在地上旋了几转，洗脚水溅了高娃一脸。哑巴随手甩了他一巴掌，又往他肚子上踹了一脚。高娃一屁股坐在水淋淋的地上，她惊恐地看着丈夫，只看见丈夫哇啦哇啦大张着嘴，瞪得大大的眼睛一翻一翻，像一条在地上垂死挣扎的鱼，脸憋得通红，手指着高娃，像是要把妻子钉在耻辱架上。他光着双脚站在地上比划着说，你别在这儿装可怜，你简直是把孽种放在我跟前示威，我几辈子的脸都丢尽了。孩子休想让我给你养，要么你抱着他一起滚蛋，要么把孽种送走。我哪怕打一辈子光棍，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嘴里的笑柄。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孝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孕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孝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

0: 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聊了聊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留下很好的印象啊，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3: 对，
2: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要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镇江，这个地方也是叫镇江叫什么醋来，叫香醋
3: 、
2: 香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醋的产地。这个每逢聊到这个醋的产地的时候吧，我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各种让你品尝不同风味的醋。我不知道镇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地方。
3: 对，
2: 就是让你甚至还跟什么饮料啊混在一块儿哈。
3: 镇江香醋可乐。
2: 啊，真的有哈。
3: 然后这个用醋这个制作的软糖。
2: 啊，醋酸的。
3: 对，我之前知道这个镇江这个香醋啊，其实就是去超市买一些佐料的时候。一般会选择这个镇江的，它只是作为一种佐料。但是这次去镇江之后发现它把这个香醋整整的做成了一个产业链。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衍生产品。我想象不到说这个可乐里面跟醋有什么关系。
2: 试喝了吗？
3: 哦，试喝了。其实它怎么说，
2: 酸甜。
3: 酸甜就是很上头我觉得。
2: 啊，是吗？
3: 对，乍一试啊有点不适应。但是你喝几口，哎，反倒会回味出来。
2: 他要提出那个香醋里面特有的一些非常典型的味道。
3: 对，就是镇江的香醋，我是觉得他反正当地人给我介绍啊，就觉得很自豪，就像咱们品咖啡一样，什么前段是什么这个咖啡这个核桃仁味儿啊，什么榛果的香味儿啊，什么风味等等。
2: 哦，醋也可以这么。
3: 哎，他就是，对，他就给我讲这个醋你回甘啊，发甜呀，怎么样的，说了一堆。但是我真的喝的这个可乐的时候，确实挺奇异的啊。因为在一个，我住的地方楼下，它就有一个产品店。产品店，然后去看了一下，它的产品非常非常多。
2: 都是围绕着醋。
3: 对对对，而且就是光醋这个产品啊，我以前了解过酱油，它这个酿制的过程啊，等等，这个醋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手工醋确实是要比这个工厂出来的卖的要价格要高很多。
2: 还有手工的呢。
3: 对，其实就是古法嘛。
2: 哦，
3: 以前酿醋都是手工的，就是人工做的。
2: 对对对，
3: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2: 机械化生产，
3: 对，机械化生产它更方便更快捷。
2: 但是还能保留古这个手做的一些特色在。
3: 哎，对，
2: 味道还是不一样的。它新鲜程度，因为在这种不是特别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手工作坊里呢，它就没有什么保质期啊、防腐之类的说法。
3: 对
2: 啊，当然醋它是不是需要那种防腐，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呢，能喝得出来，跟这个山西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3: 对，
2: 我不知道哪儿是有种发甜的味儿，还是就是镇江的香醋。
3: 镇江的香醋
2: 它不是那么酸，
3: 对
2: 吧？
3: 对，我觉得是完全跟这个山西的陈醋啊，
2: 老陈醋 啊
3: 完全不一样。它这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
2: 哦，
3: 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口感，陈醋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2: 我就一直没闹清楚一件事儿啊，以后如果这个运泽知道，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

0: 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
1: 嗯，
0: 他提供的那个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
1: 嗯，嗯，
0: 哎，他的那个饺子醋，
1: 嗯，
0: 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山西老陈醋也好，
1: 嗯，
0: 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有点发甜。
1: 嗯，对。
0: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的我不清楚。他用的是
1: 酿造的手法、工艺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就叫饺子醋。
1: 对，然后原料也不一样。
0: 嗯
1: 嗯，
0: 这个是确实有学问。
1: 对，
0: 到了镇江要喝一点醋啊。
1: 嗯，
0: 当然了，当地人的这种介绍就拿醋当茶给你介绍
1: 啊，对，
0: 就很复杂哈。嗯，你也可以细品一下。另外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这个其实更有吸引力。
1: 嗯，
0: 很多游客可能。对于河豚啊，都哎呀，一听说就是太嫩了，太好吃，太鲜了哈。但是你说今天来一下，哎，改天吧。镇江好像在这个河豚养殖和销售以及这个餐饮文化上，也是不停在更新。我不知道这回运泽吃没吃、
1: 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品尝一下这个河豚
0: 啊。
1: 嗯，为什么说这个？到镇江要吃河豚啊，其实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
0: 嗯，
1: 因为它刚好处于这个长江的中下游，
0: 嗯，
1: 然后就是河豚回流的一个地点。
0: 嗯
1: 啊，然后刚好这个时节啊，就是河豚非常肥美的地方，
0: 就是河豚养殖。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河豚养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
0: 嗯，
1: 然后这个处理河豚的这些师傅们，
0: 嗯
1: 啊，都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这个考证持证上岗。
0: 对对对
1: 对，
0: 那个是要很精细的进行处理的、
1: 嗯、
0: 要不然的话这个河豚虽然是养殖的啊，说毒性没有这个野生的那么大，
1: 嗯，
0: 但是还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啊
1: 对，所以就是处理它这个师傅这个专业性要求非常高。
0: 嗯、
1: 但是如果大家到了镇江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必太担心的。
0: 哎，
1: 嗯，
0: 首先我就先不问贵不贵了，
1: 嗯，
0: 就是他怎么吃，就是有那种所谓刺身的吃法吗？
1: 我其实没吃到、
0: 啊，
1: 但是我之前吃过刺身
0: 的，
1: 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0: 更
1: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更
0: 直接一点，
1: 对，更直接一点，更甜美，我感觉啊，
0: 它还能怎么清蒸
1: 啊？清蒸，然后红烧。
0: 啊、哦，都可以
1: 啊。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
0: 白
1: 汤，
0: 白汤炖、啊、
1: 对炖，嗯、
0: 哦，
1: 还不是蒸出来的。
0: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
1: 嗯。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儿的，
0: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1: 哎、对。
0: 就连上了是吧、
1: 嗯、
0: 就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遮腥味儿。
1: 嗯，
0: 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
1: 嗯，对，
0: 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
1: 嗯、
0: 其实你看刚才说露馅儿，他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
1: 对，
0: 去彻底品尝一下啊，也算是尝到了最新鲜的第一口啊、
1: 嗯。
0: 我们这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
1: 嗯、
0: 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人的做法呢，有可能我们需要适应一下，但是红烧应该没问题。
1: 嗯，
0: 而且当地持证上岗，放心吃啊。其实呢，我们吃的还没有完全讲完。有一种面，好像我是见过短视频里面。

0: 边的某位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了这个面，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1: 锅盖面
0: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1: 对，而且你要加上镇江锅盖面
0: 啊、哦，是吗？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其他地方可能还真不是特别这个这样的。嗯，
0: 工序很简单，
1: 工序很简单。嗯，但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它这个大长口锅啊，去煮这个面，
0: 细面，
1: 细面，
0: 嗯，
1: 然后把锅盖木制的
0: 啊、
1: 扔在锅里边飘着啊、我想我说这个。
0: 什么逻辑？
1: 对，我说你盖又盖不上，还不是那种
0: 你还把这锅盖给熬了？
1: 对，还把锅盖给熬了，这不是木头也搁一块煮着吗？嗯、人说这个特色，为什么特色、嗯？就是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
0: 哦，
1: 啊、在里面不易粘连，
0: 是有、
1: 啊、它
0: 是有讲究的，
1: 对，它是有讲究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到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
0: 嗯，
1: 就是你加到它这个浇头当中啊，
0: 嗯、
1: 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0: 小肉，
1: 对，就小这个
0: 字儿都很难写，
1: 这个字儿，其实它这个字儿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0: 哦，但是它当地叫小，
1: 当地就叫小，
0: 嗯
1: 啊，它也并不是说叫着叫着叫变过来了，它叫小，
0: 它一直都叫小，
1: 它一直都叫小，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
0: 啥东西？
1: 用、嗯、添加剂
0: 哦
1: 但是这种添加剂是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你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边放那个添加东西一样，
0: 黑芝麻，
1: 对，
0: 不是黑芝麻，黑胡椒什么的。
1: 嗯，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做的这个肉就别有一番风味，所以这个肉叫小肉，皮白肉红，
0: 哦，
1: 它的肉是红色的，猪肉啊，用猪肉做的。
0: 然后呢，就是这算是浇头，不单吃。
1: 对，你也可以单吃，
0: 单吃味道也差不多。
1: 对，单吃和你放在面里吃是一样的。
0: 嗯，
1: 主要是吃这个肉的这个口味，当地人非常非常喜欢吃这种。
0: 哦，就是在、这叫锅盖面的浇头里，其中的一种是必须要浇上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小肉
1: 特色，
0: 特色
1: 对。然后呢，又提到香醋了。
0: 啊，得有醋。
1: 对，吃面真的加一点镇江的香醋。完全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哎，他那面就是捞干的吗？不带汤？
1: 带汤。
0: 他那个汤有什么讲究吗？
1: 他那汤没有什么，他那汤就是面汤，
0: 就是面汤，
1: 就
0: 是
1: 面汤，就是白面。
0: 哦、
1: 然后他会给你非常多的小的佐料，你可以自己去添加。
0: 嗯，
1: 他不，他就要不就是他那个工序不是特别复杂。
0: 对，那就等于这个开水煮面，然后一勺汤。也就是一勺面汤，
1: 对，
0: 然后剩下的呢都靠浇头和小料来解决口味的问题。
1: 哎，对，然后加香醋，就是它这些搭配是在一块儿的，
0: 啊，必须有醋
1: 啊，对，必须有醋。
0: 锅盖面，难怪呢，就是它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就因为它做的也快嘛。
1: 对，
0: 这是有关另外的一个当地的美食，还必须得加镇江两个字儿。
1: 镇
0: 江锅
1: 盖面，锅
0: 盖面啊。这是有关镇江的美食。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说镇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重镇，同时呢也曾经是江苏的省会。
1: 对，
0: 现在苏超办的火火的，然后呢当地还有很干净的城市建设和非常有特色的古街文化，当地的河豚也是一大特色。最后呢给大家说点大家不知道，镇江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产业，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但是在当地那规模巨大，因为本身这个产业就需要巨大的园区，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像是航空业啊。
1: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很纳闷，我说为什么会在镇江有一个叫江苏航博园
0: 啊，航空博物园，
1: 对，它反正它就叫航博园。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啊，然后刚开始就参观一些这个飞机的模型。
0: 我说为什么非要摆在这儿呢？
1: 对。再后面到它深入到园区里了，有一架真的空客 A320， 是具备起飞资质的。
0: 啊，就是一个可以飞的真飞机。
1: 对，而且它是在叫在试航期间。
0: 嚯。
1: 就说白了，这个飞机现在拉回飞机上

0: 上就可以起飞。
1: 嗯
0: 啊，然后它在那个
1: 园
0: 区内，
1: 嗯
0: 啊，是持续供电，它只不过是不烧发动机的油去供电，
1: 啊、
0: 就直接外接电源。
1: 嗯，
0: 里面所有的布置，机舱啊，这个起落架等等，都是这个可用的。
1: 嗯
0: 嗯，后来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弄这么多飞机这些东西呢？
1: 嗯，
0: 就是它是有一个，修飞机这么一个产业。
1: 就是航空叫什么来着？维修产业基地。
0: 嗯，对，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园区内还配套有这个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
1: 嗯。
0: 然后他平时的这些学生们这个实践的上课，
1: 嗯，
0: 就在这里面。我也去参观了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1: 维修
0: 的一个工厂。嗯，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把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拆的那么细。
1: 嗯，
0: 然后包括它的航空座椅啊，它的这个起落架等等这一系列，都在这个地方。
1: 这个项目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整个基地的规模也是在国内，这个不说数一数二吧，也算是规模非常大的。
0: 嗯，
1: 我知道这种航空维修业的基地啊，天津有，
0: 嗯，
1: 现在好像在海南也有。这是一个所谓航空是不是能有一些自主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产业。
0: 对，
1: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放哪儿修都是修，
0: 嗯，
1: 如果这飞机坏了，你立刻要飞回到这个甚至是出国，
0: 嗯，
1: 整个的维修周期成本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延误。
0: 对，
1: 如果国内建成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维修基地，一是国内的航空公司成本就会大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光修。我们一边修一边学习，
0: 对，
1: 我们修的越深入，我们学习的内容就越复杂，我们得到的这个成果就越卓著。
0: 嗯，
1: 所以说这种产业园，我觉得规模越大越好。
0: 对，
1: 最好大到刚才运德说的，说啊，说这园里头听着一个通了电，就差能飞走了的空客。
0: 嗯，一架真真正正的飞机在那儿。
1: 嗯，
0: 后来也知道了解了一下，是因为。世界技能大赛这个飞机维修的项目，
1: 嗯，就坐落在这儿。
0: 对，它的就是中国的集训中心，就中国队的集训中心就在这儿，
1: 就是最尖端的呗。
0: 哎，对，说白了就是最尖端的。
1: 嗯，你到这儿什么东西都得有，
0: 嗯，
1: 而且最好是真的。
0: 嗯
1: 嗯，这样呢，不光的这个考的是维修水平，它考的也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建设水平。
0: 嗯，
1: 所以镇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0: 对，
1: 这一方面呢，休闲旅游，这个。还长江穿城而过，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在自己的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大型的叫什么航空博物园，
0: 对，
1: 航博园，
0: 嗯，航博园，
1: 大家有空啊，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应该去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这吃完了河豚去航博园，
0: 航博园，对，
1: 真的是挺好。而且这个城市整个的工业这么说的话蒸蒸日上，
0: 嗯，
1: 好，然后再加上这个叫什么这个苏超啊，很有意思，
0: 嗯，
1: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改日呢我们会再请运泽来继续聊聊这一些江南的城市啊，每一个这个比较小众的城市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特色。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我又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宜昌入围国家第三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宜昌市现代农业产业乡村振兴人才联盟成立，宜昌发布2026年高考人数考点，宜昌龙超向市民开放趣味体验组。在今天的新政速想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夷陵区莲陀村用12项约定破解了文旅产业的用工痛点，一份集体合同暖了200余名从业者的心。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碳水脸也是一种语言通胀。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27号，商务部、财政部对国家第三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宜昌成功入围。入围的城市共有20个，获批试点的地级市将在中央财政2亿元补助资金支持下，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据了解，财政部、商务部从2024年起，在全国分批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工作，今年是第三批试点。今年的试点将以推进商贸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围绕加快城乡商业设施改造提升，加快商贸流通业创新转型，加快数字供应链应用等重点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商贸流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5月27号，宜昌市现代农业产业乡村振兴人才联盟成立大会在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举行。联盟成立旨在汇聚农业科研、产业经营、乡村治理等各类人才，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为宜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该批联盟首批会员涵盖了农业科研、技术推广、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等多个领域。联盟将重点围绕柑橘、茶叶、粮油、种业、蔬菜、中药材、水产、畜牧8大农业产业链，定期开展技术对接与联合攻关，力促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2026年宜昌高考安排正式发布。6月7号至9号，宜昌25478名考生参加高考，较去年减少324人，其中市区考生10585人，县市区考生14893人。参加普通高考18698人，首选物理方向考生11581人，首选历史方向考生7117人，参加技能高考考生6780人。今年全市共设10个考区、22个高考考点，城区设8个考点、344个考场，包括宜昌市夷陵中学、宜昌市第一中学、宜昌市葛洲坝中学、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宜昌市外国语高中、宜昌市科技高中、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宜昌科技职业学院。其中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宜昌科技职业学院为技能高考考点，其他县市区共设14个考点、498个考场。市教育招考办特别提醒，切勿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考试过程中一经发现，无论是否使用，一律按作弊论处，取消各阶段各科成绩，并记入考生诚信档案。龙腾三峡一见倾心，2026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暨2026宜昌市龙

0: 龙超赛是将于5月30号至6月20号在宜昌市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水域盛大举行。 本届龙超赛是将有50支省内外队伍参加。 连日来宜昌市内各参赛队正在就近水域抓紧训练备赛，赛事活动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最终完善阶段。比赛时间分别是 5月30号至5月31号， 6月13号至6月14号周六周日 举行龙舟联赛常规赛周赛， 6月19号进行联赛总决赛 及大学生公开赛预赛， 6月20号举行大学生公开赛决赛、抢红夺标赛及颁奖仪式。 开幕式定于6月19号上午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举行。比赛地点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峡口片区的长江三峡邮轮中心，毗邻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突出峡江风情和优质水域条件。 本届龙超赛事活动定位多元，将紧扣引才、传承、品牌、融合、惠民五大方向展开，举办近年来省内首个大学生龙舟赛、大学生龙舟公开赛。 本次邀请全国12所高校代表队同场竞技，这些参赛队伍中有传统强队，也有新锐力量。 以县市区宜昌国家高新区为单位的14支地方队伍将展开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与总决赛的激烈角逐。在竞赛项目上， 除了常规的2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 特别设置的抢红夺标赛是本届赛事的最大看点之一。这一形式源自峡江地区古老的龙舟竞渡习俗。 参赛队员在完成500米直道竞速后，由水性最好的队员跃入江中，奋力游向标物，夺取标王称号。为丰富参赛体验，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主办方将同步配套打造4大主题沉浸式文旅活动，全方位彰显夷陵的文化味和烟火气。赛事期间，楚风巡游、芳华共赏、一味市集、舌尖端午、十指生花、非遗匠心、 书香伴舟、屈子见书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同时，龙舟赛首次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趣味体验组， 每周接受12支队伍临时组队报名， 并专为零基础的体验组参赛队伍 定制了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 市民游客可以组队上船， 在专业鼓手和舵手的带领下 感受劈波斩浪、中流击水的乐趣。 赛事期间，市民游客还可邂逅屈原、昭君和12花神， 参与对诗赠香囊、屈子见书、艾草浮尘等民俗活动，可品鉴宜昌肥鱼、凉虾等特色美食，一站式打卡峡江地道风味。还可近距离欣赏纵编、剪纸、版画等非遗技艺，选购特色文创产品，真正实现看比赛、玩体验、逛市集、品美食的一站式体验。
1: 为方便市民前往观赛和参加活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沿线设置了多个免费参赛区，赛事还将进行全程网络直播，让无法到场的市民朋友也可以云端观赛，同步感受精彩。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日前，2026年宜昌市阳光体育沙滩排球大赛在当阳圆满落幕。 来自全市的29支青少年队伍 在沙滩上展开了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3: 本次比赛共设 U13、U15男女4个组别， 决赛场上各组别的冠亚季军争夺战先后打响，发球、扣球、拦网精彩回合不断，东道主当阳队表现出色，共夺得2金1铜。 西陵一队、五家港一队分获女子 U13、U15组冠军。
4: 这场比赛我觉得打得很精彩，我也十分兴奋，在这个队伍中我们扣、发、拦
5: 防守方面都做得十分的充分。
6: 拿到这次冠军也是非常意外的，因为平时我和我队友都是主要打室内排球，也非常感谢给我们的平台能够让我们展示自己，我也会保持这份热爱，不断提升自己。
3: 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进一步推广沙滩排球运动，还为培养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提供了助力。
5: 近年来我市多次举办省市各级沙滩排球比赛，通过一系列赛事举办，为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0: 5月26号，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暨省文联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文艺惠民演出走进新山，在高兰村群众文化广场圆满举办。李琼、降央卓玛、方锦龙、大兵等全国文艺名家齐聚一堂，为群众献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歌唱家李琼演唱经典的《三峡我的家乡》，降央卓玛带来《卓玛与赞歌》，国乐大师方锦龙献上琵琶独奏《玄鸟》，相声名家大兵、赵卫国表演双簧《英雄救美》。此外，京剧名家胡文阁演绎《梨花颂》，歌唱家施鹏、呼斯楞分别带来《这一生还是你最好》《鸿雁》，青年舞蹈家李德歌景、王金阁则献上《雄鹰》《且看行云》等舞蹈。宋文化与众文化结合，本土节目也精彩亮相。演出特别设置舞蹈培训成果展示环节，神农架、灵雅歌舞团、昭君艺术团等登台献演。兴山民歌传承人万慧芝、万梅芝、王英菊献上原生态山歌《夏田号子》，展示了浓郁的地方特色。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等联合主办，是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旨在将优质文化资源送达基层，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兴山打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与文艺动能。近日，长阳籍世界举重冠军田涛与爱人杨瑞琪在清江画廊景区举办特色土家主题婚礼，成为花家喜事产品首对体验新人。山水美景相融，非遗婚俗，沉浸式轻量化的浪漫婚礼，在满足新人多元化婚旅需求的同时，也拓展了婚旅经济的新空间。
1: 烟雨朦胧的清江之畔，一场土家迎亲正在热闹上演。现场遵循传统民俗，特色吉祥八宝蓝门，山歌对唱，趣味互动，氛围感十足。整场婚礼轻松温馨，褪去繁琐流程，尽显民俗韵味与山水浪漫。
2: 既然要办，我们就办一场有意义的，然后可能大家都很少见的一种婚礼。然后说我们土家族的婚礼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1: 作为景区全新打造的婚旅服务品牌，花家喜事首次落地亮相。该产品深度融合了土家非遗婚俗、清江山水观光和沉浸式互动体验，为新人提供一站式婚礼新选择。
3: 还能沉浸式的去欣赏一下清江画廊，然后我们长阳的这个美景，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4: 给人感觉很舒服，这个环境就是比较适合过来游玩。少数民族土家族这个结婚特色，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吧，能够见识到不一样的这种结婚仪式，还是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1: 依托文旅资源优势，清江画廊景区持续深耕婚旅融合赛道。今年5月1号，清江画廊景区成为全省首个落户5A级景区的婚姻登记点，并推出领证新人终身免门票政策。此次花家喜事一体化婚旅服务的落地，更是为长阳婚恋家文旅的融合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5: 把土家欢俗和清江山水打包成为产品，让全国的新人能够来清江画廊办一场有仪式感的、终身难忘的婚礼。
0: 5月24号，兴山县昭君原野22度避暑品牌推介会在武汉举行，省内外重点旅行社、文旅投资企业、康养机构代表等齐聚一堂。这次推介的品牌深度融合昭君文化与避暑康养业态，是兴山实施文旅提能战略、全面融入省武侠文旅主轴的关键举措。
6: 昭君原野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自然禀赋和丰富的资源配套，典型的高山平原地貌将青山田园和淳朴的民风融为一体。其次，22度的夏天更是这里的一绝。最后，这里的玩法丰富多样。
1: 现场还精心打造了沉浸式体验场景，昭君故里、兴山风物特色市集与虚拟网球体验区，5位文旅推荐官正式受聘为兴山避暑品牌代言。
7: 昭君原野是我特别想带游客深度体验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除了避暑康养之余，还能体

0: 验网球运动和惊险刺激的朝天吼漂流，欢迎大家来游玩打卡。
1: 近年来，兴山以昭君原野为核心，重点培育康养加避暑旅居、康养加运动、康养加疗愈、康养加田园等多元业态，推动避暑经济从卖清凉向卖生活转变。昭君原野度假区已成功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正在向国家级目标迈进。
2: 近日，宜都市聂家河镇聂家河村的非遗古法榨油房正式开榨，老手艺与新设备并行，在留住传统风味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3: 非遗古法榨油房内热气氤氲，浓郁的菜籽醇香扑面而来。作为宜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的古法榨油工序严谨考究，全程遵循传统流程，菜籽精恒温炒制碾粉到蒸制制饼，最后用木质榨槽纯物理挤压出油，以保留菜籽油最本真的醇香。
4: 它的浓度特别浓稠，你喝一口在嘴里有那种特别甘甜的味道，而且香味也是特别特别的浓。
3: 为补齐传统古法榨油效率偏低的短板，油房还配备引进了全新的环保机榨设备。新设备每天可处理菜籽6000至8000斤，不仅能高效完成周边农户的代加工订单，也能实现先榨现卖。
4: 全年的榨油量的话，估计要榨几十万斤菜籽。我们现在是购置的环保型的榨油设备，不会有任何的污染。
3: 未来当地将持续打磨工艺，提升品牌知名度，让传统老手艺焕发新活力。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旅游旺季忙不赢，招人留人两头难，家门口挣钱是好，可薪资咋算，安全谁管？这些困扰夷陵区乐天西镇莲陀村文旅产业发展的烦心事儿，如今有了标准答案。近日，一场特殊的集体协商会议在莲陀村举行，历经3个月深入摸底，面对面倾听120多名一线从业者的心声后，双方最终敲定了12项具体约定，签下夷陵区首份乡村文旅行业集体合同。从最低工资到意外保险，从女职工权益到残疾人就业，一份合同调节产业痛点，更暖了村民的心窝。莲陀村，长江西陵峡北岸一个因路而兴、因景而活的小村庄，继348三峡旅游公路穿村而过，峡江风光尽收眼底，得天独厚的流量密码让乡村文旅一路高歌。如今40家民宿、农家乐、特色餐饮、观景台等经营主体沿路布局，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文旅产业不仅撑起村级经济主脊梁，更带动2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吸引10名在外村民返乡创业。家门口挣钱，顾家增收两不误，成为莲陀村最生动的致富写照。然而，产业跑得快，成长的烦恼也随之而来。用工标准不统一，薪资待遇各唱各的调，劳动安全保障参差不齐，女职工权益保护缺位，残疾人就业帮扶有心无力。这些问题既让企业招人留人犯难，也让村民干活心里不踏实。文旅产业要提质升级，就必须解开这些疙瘩。在区镇村工会联动推动下，莲陀村工会扎扎实实开展了3个月的笨功夫，40家经营主体一家不落，120多名一线从业者逐一走访，最终精准梳理出薪酬、安全、女性权益、残疾人就业4大核心问题，底数清了，诉求明了，协商才有了底气。翻开这份集体合同草案，条条都是干货。薪酬用工明码标价，文旅行业全日制固定工，月最低工资不低于2400元，各岗位薪资清清楚楚。旅游旺季来了，薪酬合理上浮，临时工连续干满15天就能享受固定工同等福利待遇。法定节假日加班3倍工资一分不少，标准化规则让企业招工有据可依，村民就业心里有底。 劳动安全加。

0: 守护。工会驿站新添微波炉、洗衣房、淋浴间，工作生活条件实实在在改善。健康证怎么办？村委会协调镇卫生院统一办理，费用全由用人单位承担，每年还组织集中体检。更硬核的是，全村文旅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全覆盖，安全防线实打实筑牢。女职工关怀细致入微，孕期、哺乳期女职工不安排加班和夜班，弹性排班，合理调岗但不降薪。每年组织健康体检，坚决杜绝性别歧视。一条条暖心条款让半边天干得安心。残疾人就业不落一人，这是此次协商最动人的一笔。村里建立残疾人就业帮扶专属台账，开发保洁、绿化、后厨辅助等适配岗位，优先吸纳本村残疾人就业，同工同酬，按劳分配。全村80多名残疾人从此有了就近稳定就业的渠道，就业路上不落一人，从口号变成了白纸黑字的约定。40家经营主体、200多名从业人员，一份合同实现了多方共赢。企业方首席代表徐巧莲当场表态，我们将严格遵守各项约定，持续改善用工环境，把联陀文旅产业做得更红火。据悉，这份集体合同草案将按规范流程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公示，并完成备案后正式落地实施。联陀村也将以此次协商为契机，常态化搭建劳资沟通平台，让和谐劳动关系成为乡村振兴最温暖的底色。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近来，碳水脸这个词在社交平台上频频刷屏，相关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在一些自媒体博主的口中，这个词被用来指代因摄入过多碳水而导致面部浮肿、轮廓模糊的外貌特征。将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进行关联，衍生出碳水脸、蛋白脸、生酮脸等对比话题。为此，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说，碳水脸这个词看起来挺有学术范儿，其实仍是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生造词，本质上是一种语言通胀。词汇被注水，概念被扭曲，词义与现实严重脱节。就像亲沦为陌生人的普通问候，绝了变成日常感叹，这些词汇越来越浮夸，传递的真实信息却越来越少。而碳水脸的走红正是这套逻辑的新体现。医学上无定义，营养学上无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碳水化合物功能占比需达 50% 至 65%， 是人体必需的基础营养素。面部轮廓本由基因、骨骼、作息等多种因素决定，和吃不吃碳水并没有必然关联。可在一些商家口中，简单粗暴的标签儿把复杂的健康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审美审判。碳水脸被滥用的背后，有清晰的利益链条在推波助澜。一些人掐准大众对健康与外貌的焦虑，用你的脸出卖了你吃的碳水这一类扎心话术收割流量。紧接着，不良商家进场，顺势推销代餐粉、减脂客等产品，把用户的焦虑直接变现。这套商业模式很简单，先编造一个概念，再兜售一套解法，而碳水脸就是那个被注水的缺陷概念。网络热词年年翻新，套路从未改变，用极端词汇制造对立，用虚假定义绑架审美，让吃主食变成原罪，让普通人陷入自我怀疑的内耗。这不是健康科普，一定程度上是披着审美外衣的语言霸凌，不是语言创新，而是词义贬值、理性流失的商业闹剧。更值得警惕的是，碳水脸式的语言通胀可能会消解语言的精准度与社会的理性共识。一种食物不应以丑来绑定，饮食也不应以高不高级来划分，否则语言就不再是沟通工具，而成为制造焦虑、收割流量的武器。它模糊了事实与谎言的边界，放大了情绪，弱化了理性，让网络空间充斥着浮夸极端的声音，让客观理性的声音示威。米饭馒头

承载着中国人的烟火记忆与饮食文化。一碗热面，一个馒头，是日常温饱，是家乡味道，更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把家常主食污名化，把正常容貌标签化，既违背常识，也背离多元包容的生活本质。看清语言通胀，让认知回归理性，需要正本清源。面对网络流行语，我们不妨多一点科学质疑和较真的精神，多问几个真的吗和为什么，认清碳水脸是伪概念的本质，拒绝极端标签。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首漫无，这一

0: 冲。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0: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2: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07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现在呢，很多路面还是略显湿滑，各位行驶路上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呢每个红绿灯处1到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就可以平稳顺利的通过了。稍后的时间在学校周边的压力会持续的上升。那么这个时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以下出现了车辆缓行的行驶压力路段。首先来关注西凉二路快速路。现在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的通行压力还是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行，队友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这个通行压力呢在稍后的时间上下行将会持续的增加。另外一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龙康路上面，此刻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处，从一马路过来的车辆在湖堤街的路口有大概1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夷陵大道西凌二路往西凌一路，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流量还是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的。城东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进城方向，现在港窑路三医院门前轻微的车辆排行，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队尾同样也是排过了港城路。另外来关注一下，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来自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路口，现在在宜化山雨城的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了，双向的通行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呢耐心等待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同样也是在学校周边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在西陵天问的门前南波路上面，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这样大家可以在回家路上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四晚高峰17:10，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您可以把路上行驶的通行情况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可以在群里面来互帮互助，每天回家路上都可以来说说看。
1: 是的，当然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明天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19-25度，后天阴天到多云，19-30度。
0: 对，
1: 今儿才说了的，周末。
0: 周末两
1: 天新一轮的这个晴，
0: 新一轮的晴天，现在迎接晴天都得用一轮一轮的了。原来以前是哎呀，这轮要迎接一轮降雨降水，现在好像雨水天气已经成为常态了。
1: 但是到了下周一呢，我们又会迎来雨水。
0: 对，确实从整个5月份到6月份来说的话，降雨的天气还是

0: 较所占的比例比较大，所以我们也提醒了大家。前两天我还特意看到了一些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反馈到说，三天了，终于臭了，就这个衣服啊晾不干。然后就是很多也说建议大家，这个现在这个季节你的衣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像今天下午这个天气，如果要是没有下雨，稍微的出一点点的太阳，能晾干就赶紧把它晾一晾。另外一个就是家里面，如果你冬天的时候有那种像烤火用的呀、烘干用的设备，把它都翻出来。我昨晚上都已经开始把收起来的电暖气都翻出来了。
1: 烤衣服啊。
0: 实在衣服实在是干不了、
1: 大家不妨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呢、会有这个晴天的光临，
0: 对
1: 啊，可以考虑一下户外出行，
0: 是户外出行、还有就是大家周末两天早点起床，然后一定要记得你家楼上阳台那个可以晾晒被子的位置可能不多了，就那么几个。
1: 我都说到户外出行了，我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速吸鞋了，
0: 晾完被子再速吸要不然回来还得盖潮被子啊。
1: 喜欢户外出行的朋友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扰啊。你看外出溯溪徒步的时候、普通的鞋子呢踩在比较湿滑的岩石和泥泞路面上呢会容易打滑。
0: 对。
1: 今儿怎么回事？
0: 没问题。
1: 舌头打结。
0: 没事。
1: 涉水之后呢你会觉得哎鞋子里面是有一些湿的。
0: 对。
1: 走起路来不太舒服。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1059主播甄选呢给各位带来的这一款天跑越山系列的户外鞋呢，它是专业运动队的一个合作款式。
0: 对。
1: 做工品质有保障。那么鞋款呢分为多个色系，色彩选择丰富，风格呢简约大方，不管是搭配休闲装束呢还是户外穿搭都很协调，
0: 是尤其是像这个天气里面慢慢的天越来越热了，大家对于速吸鞋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了，比如说你开车去个周末到下楼溪去玩一玩，有的时候可能会去玩玩水包括到一些自驾有溪边的地方去这个摸摸螃蟹抓抓鱼啊等等，速吸鞋一定少不了。现在入手的价格只要159元起，并且呢性价比十分的可观，同时我们还支持到的是7天无理由退换，并且还给您配了一个6元的运费险，让您的购物全程呢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像经常走进自然的呀，热爱户外运动的一些朋友，或者呢你想备一双百搭休闲鞋的朋友，都可以来放心选择，轻松应对各式各样的出行场景。
1: 先来跟各位说一下价格，现在入手的价格呢是159元起，
0: 对，
1: 性价比还不错。同时咱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了6元的运费险，购物全程没有后顾之忧。经常走进自然、热爱户外活动的各位小伙伴，或者说你想要备一双百搭休闲鞋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啊。
0: 各位购买方式，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速吸鞋啊，这个关键词就能够直接在线来下单。另外一个，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参与互动，就能够轻松的来赚取积分。你所积攒到的积分呢，可以直接啊在1059主播甄选的商城里面来免费的兑换一下精美的礼物。千万记得不要浪费掉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儿童节啊即将到来了，在儿童节的专区也为大家准备到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您记得在购买商品的时候来添加客服的微信，试试你的手气和运气。

0: E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7: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8: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依然来关注到的是一些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路段。首先是来自西连二路快速路，现在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一直是排到了东山大道口，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一个时间段有车辆缓行的龙康路湖堤街的路口，现在已经是产生滞留了，包括在湖堤街通往龙康路的方向，现在行驶压力也是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车辆缓行通行压力，这是来自西泠一路二医院门前以及相反的方向，在珍珠路的路口处，双向的行驶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夷陵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夷陵大道出城方向江海路的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对，是排过了胜利一路。另外城东大道进出城方面，进城方向在南苑之星滞留排行的，对，是排过了港城路，大家呢要稍安勿躁。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下行，从北苑桥往水月城方向，在福海路的路口一直到金桂华亭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也同样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了啊！来自金东方门前东宋路隧道的中段，现在行驶压力持续在上升。另外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在旭光路的路口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前，要往东风路东宋路隧道方向行驶的，现在有滞留。再就是中南路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就是在长江广场的门前，现在有一定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同样是来自中南路城东大道商圈啊，来自中南二路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双向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西连二路快速路在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啊，在汕头路胡同这个红绿灯路段呢，现在有1到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时长，不过好在还没有产生比较明显的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提醒到各位，现在在东山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东山大道要往夜

0: 明珠路夜明珠高架方向行驶的流量呢持续在上升，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和您持续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不要忘记啊，参与互动的方法，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在每天下班路上的时候都可以互帮互助，同样也可以来分享到生活当中大家所共同关注到的那些有共性的问题，大家可以同样就来帮助你来解答。昨天回家路上的时候，咱们和大家来盘点了一下儿时的那些难忘的零食，那些味蕾的记忆。我说了，我说这个但凡是一个节日，咱就提前很多天来进行营造和渲染，所以今天咱们来盘，昨天盘点完吃的，今天来盘点玩的。
2: 确实感受到了营造了这个节日的氛围、
0: 明天咱们盘点唱的。
2: 行，说一下童年的玩乐清单，有没有哪一件玩具或者哪些游戏是你小的时候当之无愧的快乐陪伴呢？
0: 虽然说现在的孩子们啊，大家这个可以选择游玩的类型啊、游戏啊、品类啊、种类啊、方式啊特别特别多，很丰富，而且涵盖的面很广，但是我说实话，比起我们小的时候还是少了很多乐趣在里面。小的时候我记得买一个变形金刚也好，买一个小的这个玩具也好，真的可以玩好多天，就是甚至你比如说我和原来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院子里面的一些其他同龄的小伙伴在一起，你买一个我买一个，我们在一起两个人手里一人拿一个小玩偶，就可以编一出戏，你打我来我打你啊，你是正派我当反派啊，你怎么样，就是那就是可以给他附加一些剧情在里面，就会你让你觉得小的时候呢，可能这些游玩具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游玩的项目呢不是那么特别的丰富，但是玩起来却还是能够有一个很多乐趣在里面。包括小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就是男生嘛，小的时候玩那种、你们他叫他叫拍洋画
2: 啊，对对对，
0: 就拍洋画放在那儿，
2: 拍贴画，
0: 就贴画，手
2: 机拍洋画。
0: 我们东北话讲叫打啪叽，
2: 听起来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好玩
0: 了，不是特别接地气，打啪叽。然后那种洋画之类的，大家你们玩的那种是长方形的，应该是上面就是正面有很多的动画人物或者是卡通的形象，然后把它放在地上折一下，正反这么来拍，一正一反，只要能够把它拍了两一正一反拍了两次之后，你就可以赢走了。我们小时候玩的呢，除了这种之外，还有圆形的，把它做成圆形，比如说有那时候热播的动画片，有葫芦兄弟的呀，黑猫警长的呀，什么恐龙特级可赛号的呀，什么西曼西瑞的呀，等等一系列的，它就是把它背面是纸壳，把这个正面呢糊在纸壳上面，然后它就是有一定的硬度了嘛，厚度剪下来圆的，然后就直接呢就在地上就这么打。
2: 男生通常比较喜欢这样的
0: 对
2: 游戏、
0: 然后还有一些游戏，其实
2: 因为那个时候电子设备也不太普及，
0: 对，然后现在慢慢进化了之后，装这些它的这个配备的游玩的道具呢也越来越丰富了。前两天我儿给我看了一个，他们不知道从哪拿了一个，就一盒里面有非常非常细的那种竹签儿，两种，一种是黑色，一种是红色，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干什么玩的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方式不是竹签而已，我们小时候玩的是什么呢？雪糕棍儿。这就是你一把雪糕棍，我一把雪糕棍，然后在地上沙土地啊画一个圈，你丢一把进去，我丢一把进去，比如说大家背对着，我出十根你出八根，好，往里一丢肯定有一些重叠的部分，然后我拿一根你拿一根，就拿着往一根一根挑啊，一根往上挑出去的雪糕棍的同时，不要动到里面任何其他的，你的也好我的也好，如果动了就换下一个人来挑，最后看谁剩的雪糕棍多。现在可能换了一些他的装备的，但是玩法其实是一样的。包括小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群里面有说到的什么滚铁环，还有什么抓石子儿，我们都北方玩的那个不叫抓石子儿，玩的是那种就是羊的猪的脊骨，它有几个正有凸面和凹面嘛，然后把它就直接一人手里拿两个丢在地上，丢在地上手里拿了一个那种小的带弹力的球丢起来抓，然后把它翻过来翻四个面，翻完之后谁如果能够完成了把它都拿走了之后就算赢。我们那个东北话讲叫 耍嘎了哈。
2: 哎呀，能不能说点大家听得懂的？你那说的几个字、
0: 写都写不出来，拼音都拼不出来，
2: 对，真是不知道怎么写。
0: 哎呀，很多童年的记忆，然后包括朋友们说的链条枪，还有说打陀螺啊、
2: 这都是女生，不是，这都是男生比较喜欢玩的。
0: 女生打陀螺，
2: 女生玩什么？跳皮筋、马兰开花，
0: 对，二十一，
2: 二十一，嗯。
0: 2856 2857 156干啥花钱来了2856 2857是吧，一系列的其实特别特别多，包括大家也分享到了一系列的像后来慢慢往后面开始逐渐有的这个游戏机啊之类的也说到了啊。今天欢迎各位吧，来说说看，来分享一下，来盘点一下儿时的玩乐清单，哪一件玩具或者哪些游戏是你小时候当之无愧的快乐陪伴。参与互动的方法，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就可以直接来上图或者直接上视频说说看。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

0: 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1，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呈现出一个滞留和排行的通行压力了。首先依然了解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是已经快要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并且呢此刻智利商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个桥面上的通行压力也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行啊，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稍后的时间压力持续在上升，大家如果您行驶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面下行的话呢，一定要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其他路段方面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学校周边来关注一下，在金东方门前东宋路隧道的东风路旭光路路口现在双向有滞留。进出城方面，来自成都大道进城的港窑路三医院在胜利三路的门前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同时成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下行在福海路的路口到金桂华亭下行有行驶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啊，此刻来关注到的这是在龙康路方面啊，同样是来自龙康路湖堤街的双向现在双向行驶有滞留的通行压力。胜利三路的东山大道口交汇路口处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出城的方向现在行驶速度稍显缓慢。整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通行压力上升比较明显的路段，除了进出城的主干道之外，再就是学校周边了。听到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和您一起分享关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不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3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盘点一下童年玩乐清单，哪一件玩具或者哪些游戏是你小时候当之无愧的快乐陪伴？其实上一身呢，我说到了一些就是我们东北长大的孩子们能听得懂的，然而有一些呢，是同样的一类游玩的项目或者是一类游玩的方式，可能在宜昌啊，在咱们这些听众们，可能你们叫的方式和我们小的时候也不一样。比如说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外号步行街说我们叫德洛，其实就是陀螺嘛。
1: 对对对，陀螺陀螺。
0: 你这个德洛在我们北方人就听不懂。
1: 嗯，
0: 就听不懂。
1: 那你们就要打陀螺。
0: 打陀螺。
1: 对，
0: 就要打陀螺。然后他说都是我爸爸给我做的，还有轴承车，好厉害。然后你看相忘于江湖也说，在运动养生群里面说玻璃弹珠，你们叫玻璃弹珠。
1: 嗯，我们你们想的时候叫
0: 弹玻璃球，
1: 那差不多。
0: 我们有一小时候有个顺口溜，叫弹玻璃球，打啪叽，吃豆包挑大的。
1: 吃什么？
0: 豆包啊！你看豆包现在火了吧？
1: 粘豆包，对，前两年那个粘豆包还挺火的。
0: 对，你看现在这个豆包，你看是吧 ？AI 开始了，
1: 嗯，
0: 火了是吧？
1: 再来看啊，
0: 嗯。还有朋友给我们分享了一下，比如说志明直接在吃货雷达群里来上图了，他上到这个东南西北这玩意儿，我到现在都会叠，折完之后在里面写上不同的选项，然后就给东南西北什么
1: 对
0: 什么。
1: 我们女生玩这个很多，对，
0: 我还会叠呢。现在
1: 东南西北，他是不是有个口令啊？
0: 忘记了。
1: 对，
0: 我小的时候其实特别手巧，心灵不知道。
1: 你东南西北。
0: 不记得了，
1: 它里面会有一些那个需要完成的指令
0: 和
1: 任务，
0: 写在里面，
1: 对不对？
0: 然后就这样，
1: 像不像大冒险？
0: 像
1: 不像我们现在玩的大冒险？
0: 还有真心话呢，不只是大冒险，那个时候可。

0: 我特别不喜欢玩这个游戏，当时
1: 玩不起是吧，
0: 输不起，主要是不是玩不起。还有还晒了一下弹弓，还有那个小的时候最早最早的游戏机只可以玩那种俄罗斯方块类型的，再就是弹珠，还有翻花绳，还有跳皮筋，然后再就是还有也晒了一下，你看这个就是这种军事智力游戏，那时候就是军棋嘛，就是卡片类型的，就是有点像刚刚大家说到这个洋画一样的这个军棋嘛，军棋。然后其实除了军棋之外，还有像什么叫什么龙虎棋啊，反正就是好多好多类型，奇奇怪怪的一些类型，什么规则特别多，什么什么老虎吃狮，老虎吃豹子，什么大象吃猴，就是一圈啊，反正就是一圈，最后比谁出的大，就那一圈里面动物没有最大的啊，没有最大的，然后就是循环的来吃，就是我记得当时大象是最厉害的，我当时还纳闷，大象能吃狮子。狮子能吃老虎，
1: 这个就是男生会比较喜欢玩的。
0: 老虎吃豹子，豹子吃狼，狼吃啥玩意儿？吃一圈，最后最小的是老鼠，老鼠能钻大象鼻子。反正就想着这个玩意儿。
1: 你们玩不玩那个扳手腕？男生
0: 扳手腕啊？
1: 对，
0: 不玩。小的时候我太弱了。
1: 怎么着？现在比以前强多了。现在变强壮了，但是也没人跟你玩这个游戏了。
0: 谁还跟你玩这玩意儿？太幼稚
1: 了。女生我们喜欢玩跳房子啊，哎，也不知道跳房子的乐趣在哪儿。
0: 就是可能因为你比如说像跳皮筋一样的，女生就喜欢这种相对来说跳房子啊跳皮筋那种节奏感强一点的啊这样类型的，然后男生可能就喜欢这种速度激情感的，你比如说志明晒了一个四驱车，小的时候这种四驱车就是小的时候你如果要是你家里面
1: 也不便宜，
0: 不便宜，然后因为你知道四驱车它是要改造的，它是你后来买了一套之后，你包括你的轮胎，你的里面的马达，你的等等等等，包括后面的尾翼等等一系列都是可以买完了一套来改造，改完了之后不行，你四驱车你改完了之后它有专门的比赛，你还得买一整套的跑道，就那种类似于那种跑道
1: 豆腐盘成了肉价钱，
0: 真的四驱车就为什么其实很多朋友玩到最后就不玩了呢，因为确实投入成本太高了，成本太高了。然后还有就是又晒了一个这种小的时候相对来说也会有吧，现在你会在一些儿童的作为一种赠品出现，里面是水，然后就是套圈嘛，在水里套圈一样的这种东西啊也会有。包括像晶晶姑娘说就叫斗兽棋，那个叫斗兽棋，对。然后还有户外麦说丢沙包。丢沙包小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那种沙包嘛，就缝口，我们叫缝口袋，就有小的时候里面要放上这种荞麦皮，后来你发现放荞麦皮太轻了，放太轻了就你要作为两边去扔去丢沙包打别人那个人的就不好，对吧，你就丢不动，没有一定的速度和力量，后来就在里面，后来就是放小米，然后放大米之类的，然后就是或者放一些其他的沙子啊，就增加它的重量，在里面去丢去打，还挺有意思的。还有啊，美美满满的妈妈说，这个单杠和双杠啊，单杠和双杠，小的时候确实，能够玩到单杠、双杠，包括有一些露天那种水泥台子的乒乓球，其实都是在学校里面会有一些，像这种公共的区域里面呢，包括像现在小区里面或者公园里面有这种配备的设施，还小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少的啊。然后还有星辰落入你眼里说，小时候的玩具变形金刚玩具一大堆，各种机器，什么擎天柱、威震天、大力神啊，然后还晒了一下。其实你这一类的玩具男生玩的多，虽然你现在
1: 说起来我就觉得离我特别遥远，
0: 虽然你现在觉得这一类的现在可能时隔多年不会再有了，我跟他
1: 还是有的，
0: 有，而且不便宜。你像志明晒的这个
1: 擎天柱吗？
0: 这个钢索，
1: 这个
0: 钢索是擎天柱里一个角色，他现在已经把它改良成什么，就
1: 是恐龙吧，
0: 对，他的角色名叫钢索，然后霸王龙，他现在是这种可以，就你可以理解成是半 AI 的吧，它有的是可以甚至变形的，甚至可以做一系列动作，你给它赋予一定的指令，它会按你指令去做一系列动作，有点像智能机器人一样的，而且不便宜，几千块钱，大概五六千块钱吧。然后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我特别想要拥有的一个乐高出了一个擎天柱的一个拼搭的积木，还可以带变形那种，也要将近3000块钱、所以现在你再回头再来看这些玩具，当年卖的贵，现在如果你想要再去买这类也不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
1: 是，
0: 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可以继续来晒一晒，来分享一下吧，小的时候大家所玩过的那些游戏也好啊，玩具也好啊，等等等等的。
1: 长天姑姑说了，捷克气弹枪，威尔气弹枪，
0: 没玩过，小的时候这一类的，
1: 上图吧，直接上图，
0: 对，说一说看吧，
1: 梅小溪，塔罗牌，
0: 小的时候就玩塔罗，
1: 小的时候就这样吗？
0: 小的时候哪有这个，小的时候只有斗兽棋啊这一类的嘛，军棋啊象棋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分享吧，
1: 我们小的时候就不是说特别小，大概是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喜欢玩那个就现在叫做 cosplay， 我们那时候演什么呢，新白娘子传奇，
0: 还有配音效，啾啾啾啾，
1: 当时那个妆造啊，就自己整的妆造，就用一个
0: 头上插根筷子，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拿个蚊帐，
1: 是，还真是弄个白纱，就是这样的。
0: 你们玩这个？
1: 对，我们玩这个，然后我们就会演那个电视剧里的桥段。
0: 你们就只会自娱自乐。
1: 然后我就演许仙嘛。
0: 那你们这个比我们玩的要文雅一些，我们。
1: 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我要演许仙呢？
0: 因为你知道许仙本身叶童老师他也是女性扮演。
1: 不，那个时候并不知道。
0: 那时候不知道是吧？
1: 对，可能角色需要吧，我还是比较像。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也玩嘛，后来我们也就是这种，但是不是新白娘子传奇，西游记啊。然后还有什么之类的，就看了包括动画片里面的呀，一些这个情节之类，也会去模仿去玩。当然小的时候可能还是怎么讲呢，这种大家呢可以供我们小的时候游玩啊娱乐的这些项目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呢很容易就达成共识，有一个共同爱好，共同想去玩的一个点呢，很容易有共同语言。现在可就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孩子们你要想达成一个共同语言，还是有共同的喜好，他有他的，你有你的，还是不是那么特别容易的。我们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找到我们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在里面来阿拉伯数字一来回复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同时也欢迎你来回复一个关键词 DS， 因为5月30号就在星期六，
1: 对，
0: 早上的9点，这一次的报名通道即将正式的开启了。
1: 是，活动时间呢是在6月27号到6月28号2天。您呢可以任选其中一个半天的一场就可以了。
0: 是，
1: 活动地点呢就在东方年华田园综合体。大家注意啊，我们这次分为亲子组、初级组和中级组，还有高级组。
0: 对，
1: 亲子组的年龄段呢是在2019年到2022年，初级组是2018年到2020年，中级组是2015年到2014年出生的小朋友，
0: 是，
1: 高级组呢是2012年到2014年。那么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就是这个不管初中高三组啊，三组别前10名将会获得免费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0: 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到大家，就是报名的时候你的年龄段，如果你是低年龄段报高组别的可以，高年龄段报低组别的同样也行，但是如果你高年龄段报了低组别的话，如果你取得了前10名的名次，你是不能够啊，是没有办法获得免费全国赛的资格的，这样的名额会顺延，其他的完赛啊之类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这一点要提前跟大家说好。另外一个，大家呢在报名的时候要提前看好一个小程序里面场次的安排，来选择好时间和场次。比如说你报名之后，你的场次需要调整了，27号或者28号要调整的话，一定要记得在6月20号前在小程序的后台来自主的换营。如果你这个想要换的营呢已经是满额了，那就没有办法来换营了。再次听到各位啊，在5月30号的时候，就是这个星期6报名之前要提前准备好参赛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把那个身份证号填错了。因为有的时候要你，比如说你不报亲子组，你给孩子单独报名，那你要填孩子的身份证，有一些家长可能会一时或糊涂啊之类填成自己的了，这样就要注意一下了啊。具体的各位想要了解的话，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啊，回复 DS， 回复一个关键词，
1: 对，回复
0: 都可以，
1: 数字一也可以啊，
0: 都可以。
1: 因为我们的报名链接呢其实已经生成了啊，你也可以现在来找到客服，找到我，
0: 对，
1: 我把这个报名链接发送给您，
0: 是，
1: 我会提醒各位在本周六的早上9点可以开始报名，通过报名链接可以直接减线，
0: 对，就是这么简单。再次听到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DS 来报名吧。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6: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

0: 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哪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0: 全程扫描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17:52，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很多路段的通行压力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体现出来了。了解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现在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包括在汕头路互通红绿灯处也有轻微的车辆排行。而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同样压力也上升是比较明显的，在江南点军大道上桥处红绿灯现在要至少等上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包括西坝上桥的引桥处一直延伸到人民艺术高中，全线上行滞留。体育场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715创意园，后方绿萝路路口呢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丽城酒店。东山大道这边了解一下，东山大道的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车行缓慢，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门前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夷陵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夷陵大道东湖一路路口处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时长，后方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现在有滞留，再继续往后方进城方向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也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整个珍珠路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现在珍珠路呢往西陵二路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云集路上面了。同样过江方面的夷陵长大桥此刻的这个通行压力呢也是上升了啊，来关注一下夷陵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江南上桥处比较好走，但是当您行驶的车辆要往胜利三路东山大道方向呢，在整个桥中心的位置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停滞不前的一个通行压力，大家耐心等待了。另外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通行压力上升也同样明显，来关注到的是进出城双向，现在在港窑路门前的双向进出城大概3到4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同样是来自港窑路的压力啊，来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行驶滞留情况比较明显，再就是来自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路口以及后方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包括峡州大道的西陵二路口朝阳路的桥面上现在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回家路上继续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17:55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还有很多的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啊，什么弹珠呀，然后我看到有朋友说这个就自己爸爸给他做的那个叫什么做了一个陀螺吧，然后家里有做的打陀螺，还有轴承车。说到这儿我也突然想到了，我们东北孩子小的时候家里面都有那种冰车。都有那种冰车，所谓的冰车就是找了几块板子，

0: 冰车啊，然后把它呢
1: 冻起来，冰车嘛，
0: 吃啊，冰车啊，玩的，吃的是昨天的事儿，
1: 不是冰车，是凉面水那个冰吗？
0: 对，冰车。
1: 对呀，他为什么要叫冰车呢？
0: 冰上滑的车。啊！妈呀，愁死我了！就是把它做成一个那种，
1: 我满脑子都是冰做的车。
0: 没有，差不多吧。它就是把它做成一种面上是一个方形的啊，几块木板横向钉在一起，然后底下呢，主要它的动力来源是哪呢？它没有轮子啊，下面用那种三角铁把它磨得像冰刀一样的，比较相对来说锋利一点。嗯，我如果没有这个车床的话，可以把它磨锋利的话呢，就在下面捆上几轮这种铁丝磨一下，让它尽量的光滑。这样的话呢，在冰面上，你就然后再做两个那种我们叫冰锥一样的。然后就可以给它一个动力，就可以直接在冰上来滑了。冰车叫冰车，
1: 实操过。
0: 小的时候每人都有冰车，对，
1: 每个人都有。
0: 对，一小时候走了玩，就特别到冬天的时候，走去玩冰车了，就每个人都带上自己的冰车，然后在冰上去肆意去《速度与激情》去漂移，
1: 厉害了。长天姑姑他说了，我小的时候自制过弓箭，不过那个时候都上大学了。
0: 自制过弓箭，
1: 对，
0: 然后
1: 看一下灵活的胖子说，你们说的玻璃球我们那叫做琉球，琉球二声嘛，琉球。那我也没听过，哎，就我们小时候也叫玻璃球，主要是女生不玩这些。
0: 琉球不是那个吗？
1: 女生
0: 一丢擦卷上来那种的，
1: 一丢那个不叫，
0: 那
1: 个
0: 叫琉球吗？
1: 那个叫
0: 那咋不叫琉球？
1: 那个叫
0: 溜溜球，叫
1: 那个就是溜溜球
0: 啊，那个还有国际性的比赛呢，玩花样啊什么之类的啊，它还有那种各式各样的花样出来啊。
1: 灵活的胖子也说了，滑冰车，
0: 对，
1: 可能南方的小孩和北方的小孩，因为从小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玩的内容也不一样。
0: 对，然后路人乙说，必须是滚铁环，大家都玩过啊，滚铁环。然后再就是晶晶姑娘说，上发条的青蛙暴露了年龄，这没啥。上发条的青蛙这一类的，确实小的时候应该是很多啊，八二到八七年左右的孩子们，小的时候出生的，就这个年龄段孩子们，应该家里都有吧。这个就是上完发条之后，他就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去蹦去跳，然后因为他那个。你知道，就是任何上发条的东西啊，它时间长了之后，它要么就生锈了，
1: 生锈，对，哎，它就没有那么灵敏了。
0: 哎，对，蹦跶蹦跶就卡的不动了，就真的以为它
1: 卡住了，卡住了，
0: 然后就会一拍它就一动，一拍它一动，有的时候你一拍猛就拍坏了，彻底不动了，就拍成这个样子了，就。
1: 灵活的胖子娜娜，你刚说的没有球，就叫做琉琉，就是玻璃球，弹琉琉，
0: 那是
1: 真的吗？怎么听起来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
0: 是
1: 啊，长天姑姑上图了啊，看
0: 啊，
1: 这就是
0: 他
1: 自己做的自制的弓箭，
0: 厉害了！
1: 上图是2005年的，你快看，你把图打开，在我们五群里面。
0: 好，
1: 上图是2005年的自制弓箭，下图是现在玩的弓箭。我觉得这张图除了看弓箭以外，你看看他年轻的时候的样子和他现在。
0: 我看啊，
1: 你往回倒
0: 啊。不能说，不能说一点不像吧，只能说毫无关系。你就看嘛，不管是从神态到表情到方方面面，你看啊，
1: 21年过去了，你还要怎样？他已经保养得非常好了。
0: 21年，
1: 对，
0: 过去了，常年没事，你说实话，他不会生气的。
1: 真的吗？
0: 他不会生气的，应该，我猜啊。但是能做一个弓箭也确实，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分享到了，就是，丢沙包的也说过了，对，还有上图的，上各式各样图的，小的时候有的那种地方会有就打游戏的游戏厅，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跟我们分享了手搓一套又圆又光滑的
1: 什么。
0: 籽儿，他说就是那种啊，抓籽儿，就是应该像我说的，就丢在这儿，
1: 是那种黑白籽儿的吗？
0: 我也不知道，就在地上就抓的那种吧，抓籽儿。他问抓籽儿你们玩过没有？就是那种抓四颗的，有抓七颗的。低端一点就是瓦片子砸籽儿，高端的就是青光石，手搓一套又圆又光滑的籽儿，就是人群当中最亮的籽。 啊，你没有玩过，这属实是没有玩过了啊，属实是没有玩过。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可以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马上要到六一儿童节了，在六一儿童节孩子们即将过节的之前，我们作为家长的也来回忆回忆。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9: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就喝了一点。
1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的18:0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依然是不小的。城东大道方面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下行，从行政副中心一直到东方杰作的红绿灯处，现在是一个滞留的通行压力。港窑路这边进出城的双向啊，进城从胜利三路交通局一直排到了港城路，出城的话从山河园路一直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同时呢，今天晚上此刻港窑路整体的通行情况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目前来看到全线滞留。

0: 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西凉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也就是过江的智喜茶大桥。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智喜茶大桥江南往江北的通行压力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啊。现在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到东山大道的桥面上上行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那么过了东山大道，继续往人文艺术高中，车行缓慢。东山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现在看到有所增加，来自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隧道的出口处。同时夷陵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东湖一路双向有滞留，再就是夷陵大道进城方向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有滞留，珍珠路这边呢，珍珠路的西陵一路路口处有滞留，再就是西陵一路的二医院双向有滞留的通行压力，还有就是西陵一路的沿江大道口现在有三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18:09，继续回到在周四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可以继续来群里面分享一下儿时陪伴你的那些玩具、游戏等等等等等等啊。
1: 你看，晶晶姑娘艾特你了，说涛哥那个叫斗兽棋。
0: 对，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大象吃老虎，老虎吃狮子，狮子吃豹子，豹子吃狼。
1: 女生没玩过这个，
0: 就是
1: 我没玩过这个，也许别的女生玩过啊。他说还有啊，上发条的青蛙真的是暴露年龄了。那这个我们确实就把它一按，它就跳得特别远，又高又远，是不是？
0: 哪按呢？啊，上发条的，
1: 是上发条，
0: 不是折纸的，
1: 不是那
0: 上条、上发条。
1: 那玩的是折纸的那种，
0: 我到现在都会叠。我到现在，我跟你说，
1: 一般情况是我们班男生他折好了以后。女生玩一下嘛。
0: 啊，你别看啊，别看我平时感觉好像是动手能力比较差的人，我会叠飞机，然后会折青蛙、折船，叠手枪、叠那种飞镖、叠东南西北，然后只会折好多好多手工艺品。我小的时候还当过美术课代表。这画画不行，但折手工还是可以的。然后这个大家也可以啊。
1: 九出十三归啊，他说游戏呢就是那个躲猫猫和工程
0: 啊。对，
1: 他说那会儿只要是院子里的小朋友太多了，这两个游戏大概率都会玩。
0: 对，躲猫猫会玩。
1: 我想一想，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外婆家后面呢就是有一座山
0: 哦，
1: 我们经常到山上玩，然后山上呢就有一个空的房子
0: 哦，
1: 我们特别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去。
0: 太吓人了，听着这个，太吓人了。
1: 就是这个主题。
0: 太吓人了，你们这，我一直以为你们女生玩的都这么大胆吗？玩的，我都不敢参与这样的游戏。
1: 对，
0: 天哪，探索吗？这
1: 个游戏就是我主导，
0: 还是探索吗？
1: 嗯，对，
0: 所以你现在
1: 之类的，
0: 所以你现在应该玩密室，你不害怕呀？
1: 我玩密室，我不害怕，
0: 就是不会解谜而已。
1: 就。笨吗？
0: 不是，
1: 就只玩过一次密室逃脱。对，只玩过一次。
0: 然后大家可以继续说说看啊。其实说到了这么多孩子们玩的，我觉得其实作为家长来说，最关心的一个是孩子玩的开心，另外一个就是关注到的是孩子玩的东西能够更安全、更放心啊。2026年，应该说2025年年末到今年的年初的上半年，特别火的一个网红的游戏就是拼豆嘛，我们说了很多次的。就在前两天，广东省卫健委专门发了个紧急提醒，就点名了网红的拼豆。说他呢可能存在着健康隐患。
1: 怎么说？
0: 问题就出现他那个烫那一步。我们都知道他这个整个的拼豆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环就是为了让豆子融化粘在一起，一定要用家用的熨斗，温度比较高嘛，开特别高，然后就在上面一烫，这个塑料制品化了就粘在一起了嘛。然后有一些劣质的拼豆呢，在高温加热的过程当中会释放甲醛、乙醛等有毒的物质，再加上有些专门玩拼豆的店子呢，通风又差，你长时间在里头玩，你别说小孩了，然后大人也是一样，就好像是在微型的化学毒剂室里当人肉净化器一样，在那吸，对吧？吸那个甲醛这个脏东西，已经有不少玩家反映说，玩完这个拼豆之后眼睛疼、
1: 不舒服、
0: 喉咙疼、头昏，
1: 就是这样的。哎呀，那。
0: 拼豆就是这个
1: 啊，这就叫拼豆、
0: 拿一个一个粘的东西，把它按照图来一个一个放到对应的位置上面，结果一会儿就形成了一幅你想要的图片。最后一步就是粘。
1: 通常就是女孩子、还有小朋友比较喜欢玩。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他坐得住，
0: 他坐得住。
1: 本身如果说这个产品，它如果说是各方面都符合标准，
0: 没问题，
1: 其实是能够锻炼人们的专注力。
0: 是的，所以说了，拼豆它不是
1: 动手能力，
0: 不是不能玩，你一定要怎么样健康的玩。首先买之前要看包装，认准那个3C 认证和环保标识，别图便宜买一些3无的产品，这点很重要。再就是玩的时候一定要在通风好的地方玩，千万不要让孩子或者一些大人我们趴在桌子上对着吸， 最好是能够戴上口罩，因为它塑料制品嘛，拆开之后它一定的味道散发出来，还是说来的那高温的一烫，哎，那个散发出来这个味道是很刺鼻的。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加热，我们提到的让家长来操作，别让孩子动手，玩完之后呢一定要催孩子赶紧去洗手，否则很容易出现这种不适的症状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虽然说这一类的能够提升孩子的专注度的网红的玩具还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玩对啊，玩好才可以。如果没有玩对，没有玩好，还是对我们身体能够产生一定的这个伤害和危害的啊，伤害和危害的。这是刚刚说到的一个拼豆的事儿。另外一个事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虽然说和这个玩游玩没关系，但是和一些网络流行语有关系。你看，拼豆是流行的网红的一个游戏和玩法，同时今年流行的有一个词叫夯，你知道吧？
1: 啊，是是是，
0: 夯，
1: 是我是在哪里看到的？
0: 从夯到拉排名，
1: 对，夯爆了，
0: 夯爆了，对不对？
1: 我是看浪姐，
0: 对，就提到这个词，
1: 就很多评论都在说，哎呀，他真是夯爆了，
0: 对，
1: 什么意思呀？
0: 是的，夯爆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把人好极了，
1: 很厉害
0: 啊，夯爆了。前两天广东的有一家 Seven Eleven 的门店新品的冰淇淋宣传海报上出现了文字错误，本来我想写夯爆了，写成了猎爆了，劣质的劣呀。
1: 我看啊，夯这个字呢是
0: 大力，
1: 你声音有点大，
0: 大力吗？大力，
1: 声音有点小，劣
0: 少
1: 一点，
0: 少力。
1: 它是上下结构，上面是大，下面是力，然后
0: 劣呢？
1: 劣呢？它也是上下结构，上面是少，下面是力。
0: 夯爆写成猎爆了。
1: 啊，好尴尬呀！
0: 对此，这品牌方回应说：“这海报啊，是门店自个儿印的，还没有经过我们总部的审核，已经撤回了。对全省门店排查整改，并且呢追责相关的人员。你这一个夯，一个劣啊，这俩字看起来真的，你冷不丁你乍一看很像啊，但是呢，确实语义完全的相反，从夯极致好变成了劣极致差。”夯爆猎爆了吗？有网友认为说工作人员粗心啊，也有人认为你这门店是故意，
1: 哎，有可能
0: 是吧，炒作搞营销，
1: 是制造话题嘛，
0: 哎，
1: 事件营销，
0: 对，
1: 要不然你看咱们怎么都知道了呢？
0: 是啊，然后网友说夯爆了不一定买，猎爆了高低的想一想。
1: 冰淇淋
0: 啊，冰淇淋，
1: 嗯，
0: 你看他那个宣传单上听劝上架了，猎爆了。你看了这个不想笑一下？
1: 对，就是
0: 好奇。
1: 对，你会拿起来会仔细的看一看。
0: 要是我可能还会买一个尝一尝。
1: 你肯定会，我应该不会。
0: 我看有多裂，裂爆了。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想他把夯写成裂。我可能以为他这个裂写错了。
1: 我觉得这个事儿，
0: 会有酒的成分裂爆了。
1: 这事儿大概就是个事件营销，
0: 有可能
1: 是
0: 有可能。
1: 我们也要学习别人的那种思维，对吧？
0: 但是我们要出现这种错误可就不行了。
1: 你扣钱吗？扣分吗？
0: 对，
1: 你还多少分可以扣？
0: 说点别的好不好？同样是营销，你看这个刚刚说 Seven Eleven 这个冰淇淋这个营销的方式，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不太赞同。你真正把自己的品质做好了，你可能在你的小范围里面你所觉得没有，但是你打开你的眼界，你到往外面走一走，啊，就是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大家呢都非常。

0: 常熟悉到的一个三轮电动车，就是大家熟知的，就说的一个俗语叫做三蹦子。三蹦子大家再常见不过了，对吧？在西班牙街头出现了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三蹦子提供的拉客服务，每小时的收费折合是30欧元，人民币230多块钱，每小时的这个收费的费用
1: 236元
0: 啊、对，旁边打表的普通出租车，
1: 多少钱？
0: 同样的时间，一半的价格。
1: 哦，它比那个三蹦子要更便宜。
0: 对。你要知道啊，他给你带来的，为什么就很多人会说，哎，你看为这个三蹦子，哎，这个可能他坐在上面的舒适感等等不如出租车，为啥他的价格高而且还炙手可热呢？
1: 肯定有一些原因，对吧？
0: 哎，在当地啊，这辆车的售价是2万欧，16万人民币。
1: 嗯
0: 啊，一辆三蹦子。嗯，干啥？并且人家需要驾照，
1: 我看有图吗？没图
0: 才能到是你三蹦子，你不知道啊？
1: 对呀，我就想看这个16万元的三蹦子到底和我们平常见到的那有什么不一样。
0: 前两天咱们看这个门口卖西瓜那个
1: 啊，
0: 挂倒档倒车，请注意，那就是就那样的。而且人家需要驾照才能够在市中心来运营。大家可以想一下，这游客呢坐在2万欧的买来的敞篷观光车上，吹着地中海的晚风，穿行于哥特区蜿蜒的石板路，在拍照，一边拍照一边听司机讲解，这个你就是个画面一下就来了。就是一辆中国几乎随手都可以买到的电动车啊，摇身一变在西班牙就成了一个移动的观景台。其实这本质上说实话卖的不是代步，是一种叫做被重新包装过的城市观光奢侈品
1: 啊、哦！你看，把它包装了一下，这也是一个事件营销。
0: 哎、而且它这个事件营销呢，不仅仅是包装，它存在即合理，它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为啥呢？因为西班牙老城区狭窄啊，过轿车得小心翼翼，路很窄啊，
1: 不
0: 方便，
1: 一点儿也不想去，
0: 不想去，太窄了，是吧？
1: 那也不想去。
0: 而
1: 看咱这道路多
0: 宽
1: 敞，
0: 是。而三蹦子车身呢，只有普通轿车一半宽。车顶还是敞开的敞篷，刚好让乘客无死角打卡各个网红机位。这台车的实价本质上已经是买的是一个叫啥呢？移动观景台加上随停随拍特权，和你打表计费的出租车完全不是一个赛道，不是一个概念。不是我为了从 A 到 B，而是我要欣赏
1: A 到 B 的风景，对，看到的风景，我的情绪价值，
0: 所以
1: 得到情绪价值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你
1: 我还是不想去。
0: 去看一下地中海的，看一下地中海的晚风吧，也可以。其实挺好的啊，就是确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真的，其实现在我们说的实话，不管是小的时候我们玩的玩具，还是现在孩子们玩的玩具，包括所接触到的一些平台也好啊，还有一些获取到的知识也好，信息也好，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打开一些思路的。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在打开思路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获取到一些在学校里面所不能够获取到的一些知识。其实是变相来讲，玩玩游戏啊，哎，玩玩玩具啊，是好事儿，但是一定要克制。
1: 你真能跟自己和解，涛哥。
0: 实话实讲，我很克制自己玩。
1: 那游戏机呢？
0: 我都已经没有电了，现在我这不克制了已经。

0: 动听1059，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煎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路上的通行表现，已经到了18:25，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依然有些路段通行压力会比较大，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现在队尾呢依然是这个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啊，一个信号灯，但是呢现在看到在明月家园的门前流量还是呈现出一个缓行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现在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啊，体育场路路口的通行压力缓解了不少，但是依然在东山大道的桥面上现在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云体路的路口，包括前方西岭二路的路口，还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其他路的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这边啊，此刻城东大道在港窑路三医院进城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话呢依然从山河园路是排过了三医院港窑路的路口处，还是行驶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再就是来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现在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还有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依然排过了北苑路，行驶压力还是不小的，大家呢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耐心等候了。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把路上的通行情况随时随地的来和我们分享，我们也一起来在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另外这个时间段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此结束。接下来 FM 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会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

0: 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

0: 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3: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5: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6: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7: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8: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成

0: 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 4 3 2 1，起航。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

0: 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4: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5: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6: 今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赶到你。
5: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7: 今年这雨也大，
8: 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你收麦。
9: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0: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9: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1: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2: 6台一共是180吨。
1: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4: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6: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 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

0: 武力向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一方回应将更加坚决。 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风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
2: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10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
1: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雨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在创作《奇洛里维斯回信》这首歌时，填词人黄伟文取材了好友黎坚慧的一段经历。歌曲当中以 F 小姐来指代黎坚慧。她在大学时候非常的崇拜麦当娜，并经常给偶像写信。当时她的同学都取笑她，她还是坚持写了很多封信，最终终于等到了麦当娜的亲笔回信。在这首歌当中，薛凯琪也化作了一位写信少女，满心满眼都是对偶像的崇拜。明知我们之间隔了一个太空，却还是把爱慕天天放进信封。原定歌名毕比特回信，但是因为薛凯琪喜欢基努里维斯，便改成了奇洛里维斯回信。在这首歌曲爆火之后，让奇洛里维斯知道了有这样一位明星粉丝，薛凯琪也真的收到了他的奇洛里维斯回信。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27号，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会议，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决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做到推进发展不停步、维护安全不放松，为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有力保障。黄健雄指出，要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向好态势，加强组织调度，深化拓展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活动，推动企业释放产能、拓展市场。要提升项目建设质效，强化全要素保障、全环节跟进、全过程服务，抓开工、抓续建、抓达产，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要激发消费活力，高质量办好楚超赛事等系列活动，大力发展票根经济，拓展文旅消费空间，推动消费扩容提质。要高质量推进招商引资，持续放大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效应，吸引更多领军企业、龙头企业前来投资布局，着力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做到以会引智、以会兴业、以会聚势。黄健雄指出，进入主汛期，极端天气灾害明显增多，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复杂，要突出重点，严加防范，筑牢安全屏障，抓实防汛安全，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治，突出抓好中小河流、头顶库、头顶堰等关键部位的巡查排险，落实预警响应和转移避险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抓实化工安全，加快化工园区封闭化管理，强化危险作业现场管控，严格作业审批和旁站监督，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九险九防措施，确保万无一失，抓好矿山安全，聚焦非煤矿山、尾矿库等重点，全覆盖排查，全链条整治风险隐患，严防坍塌、滑坡等事故，抓好交通安全，紧盯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及临水临崖路段，常态化开展日常巡查、隐患排查，加快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加强两客一危安全监管，严查三超一疲劳，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抓好施工安全，全力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扎实做好征迁安置工作，强化风险辨识与管控，严格落实施工安全规范，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黄健雄指出，要动真碰硬，严明纪律，锤炼严实作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实效，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持续提升集中整治质效，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深化减总量、化存量、防变量、恶增量四量管控，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的诉求和困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平稳有序推进换届工作，教育引导各级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心无旁骛干事创业，毫不松懈守底线，确保工作不断档、责任不落空、发展不停步。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当前，全球储能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让宜昌成为全球储能行业关注的焦点。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产业优势，宜昌正积极抢抓机遇，加速嵌入全球能源版图。

0: 天的系列报道，一起来关注宜昌储能产业如何开辟新市场。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现场，多家储能骨干企业携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带来了企业最新研发的氟锌大圆柱电池。今年年初，多氟多与宜化集团合作的华中氟硅产业园首个项目正式投产，宜昌的资源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
1: 咱们宜昌这个地方有大量的新能源的基础原料，咱们这地方有资源，这些资源能支撑新能源的发展。
0: 宜昌磷矿储量占全国15%，保有储量超40亿吨，推动磷矿向储能电池核心原料转化具有先天优势。同时，宜昌水电资源丰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4%，储能产品市场广阔。
1: 这个市场，我们如果能够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这个体系是打得通的。我们和宜化的合作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0: 目前，全球储能产业已从规模竞赛转向综合较量，企业竞争焦点从卖产品拓展到卖服务，企业依托智能技术升级，协同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发力，全链条配套服务也成为企业面临的新机遇。
2: 我们现在不仅仅只是卖一款电芯或者卖一个储能系统，我们是这个 AI 电力系统的这个解决方案提供者，就是我们订单已经非常饱和了。那基本上今年的产能已经全部被预定满。
3: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的快速的发展，那么未来推动锂电回收这个行业未来也是一个快速的发展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行业也是充满了这个信心。
0: 引进来还要走出去，面对海外新能源比例快速提升带来的储能刚需，我市各企业正加快出海步伐，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新市场。
4: 我认为中国无疑是全球储能市场的领军者，众多中国企业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5: 目前我们已经在欧洲、美洲、中亚非进行验证，出口的这个相关的工作。我觉得一个电池从宜昌出发，会源源不断的走到全世界。
0: 5月27号，商务部、财政部对国家第三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评审结果进行公示，我市成功入围。入围的城市共有20个，获批试点的地级市将在中央财政2亿元补助资金支持下，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今年的试点将以推进商贸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围绕加快城乡商业设施改造提升，加快商贸流通业创新转型，加快数字供应链应用等重点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商贸流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5月26号至27号，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暨省文联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文艺惠民演出在我市举行，表演艺术家刘进、曲艺家大兵、藏族女中音歌唱家降央卓玛等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开展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还同步组织了民歌、美术、音乐、舞蹈、书法等多门类公益培训交流活动，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在兴山县昭君村、高兰村等地，一场场精彩的惠民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盛宴。
6: 我们将把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动力，更好地为大家表演，将兴山民歌传承下去。
7: 能够近距离看到这么多精彩的节目，非常的开心。感谢艺术家们带来的精彩文化大餐，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0: 在夷陵区许家冲村党群服务中心的书法创作辅导现场，多位书法名家对当地书法爱好者的作品逐一点评，从用笔、章法到落款细节进行面对面指导。
8: 我获得了很多的启发，在今后的创作过程中可以更加精进。
0: 活动期间，艺术家们还深入了解宜昌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乡村振兴成果。大家表示，基层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将把此次采风的收获融入今后的创作中，努力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9: 5月26号晚，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揭幕战在华中科技大学与厦门大学之间打响。比赛中，两队全程高强度对抗，攻防转换节奏快，经过激烈角逐，华中科技大学以63-73惜败厦门大学，
10: 很精彩。

0: 场上的氛围也是很好，都在以上办，我们以上的篮球水平啊，包括篮球氛围啊，有很大的一个促进。
1: 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是我国高校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广的篮球品牌赛事。本次赛事首次落地宜昌，汇聚了全国32支高校男篮劲旅。5天时间里，他们将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三峡大学体育馆、夷陵区体育馆三处场馆上演52场激烈对决，角逐全国8强席位。目前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广大球迷可微信搜索“票新球”小程序或下载官方 APP 在线购票。
2: 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及龙超将于5月30号至6月20号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举行。眼下，全市多支参赛队伍正在紧张备战。日前，在夷陵区核心公园，3支龙舟队伍正在练兵。随着铿锵鼓点响起，全员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如飞，浪花在船舷两侧飞溅，赛场激情提前拉满。
3: 我都是利用空闲时间和节假日和我们的队员在水里一起训练，希望通过我们日夜刻苦的训练，能够在比赛中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名次。
2: 训练现场各项安全举措严谨周密，确保万无一失。
4: 俱乐部里面呢，常驻的有3名救生员，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出动这个救援艇，保证这个队伍训练的安全。我们也会要求训练的队伍呢穿戴救生衣。
2: 本届宜昌龙超设置了2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及抢红夺标赛等多个项目，预计将有超50支队伍、近800名选手同场竞技。赛事期间，赛场周边还将配套龙舟桨板供市民游客体验，打造主题趣味市集等活动，带您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下面来看今日快报。今天，国家邮政局在京揭晓发布2026年10家快递员事迹。湖北长阳诚信中通物流有限公司、秀峰桥村服务站站长张谦等8名个人及2个集体光荣入选。张谦10余年累计行驶近70万公里，为群众配送320多万件快递，打通大山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他还牵头整合多家快递品牌，实现长阳首个全品类快递进村，把便利送到乡亲身边。
1: 日前，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和第11届深圳国际无人机展览会在深圳开幕。湖北云盛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宜昌夷陵区空地一体化综合治理项目荣获2026低空经济产业优秀示范项目。该项目已在夷陵区部署83个无人机点位，覆盖全区2200平方公里，完成400平方公里3维数字化底座建设，实现无人机常态化无人巡检、 AI 智能识别、多部门闭环联动处置，广泛应用于长江大保护、森林防火、地质灾害监测等场景。
2: 近日，第2届世界品牌大会在香港举行，会上我市兴发化工和航天电工集团成功入选中国品牌全球单项领航50强榜单。这一榜单关注过去一年内在全球单项行业中有杰出表现，能激励更多中国品牌全球化发展的50个优秀品牌。我市2家企业上榜，品牌实力再获权威印证。日前，位于夷陵区张村坪镇的引江补焊工程6-1号竖井顺利到达616.5米设计深度，为后续主隧洞施工与 TBM 设备对接奠定了基础。该竖井为工程全线4座深大竖井之一，承担着主动施工期间石渣、混凝土材料、设备和人员的运输任务，是标段重点攻坚工程。
5: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凉冷的天。
1: 在王家卫的电影当中，不止一次的肆意地展示着自己对音乐宽广而独特的口味。今天光影在歌唱节目继续和你来分享那些经典的音乐电影原声带。首先我们来说到这个人呢，他就是王家卫。在王家卫的影片当中，我们常常听到阿根廷的 Tango， 而且呢这种 Tango 还可以跟摇滚乐结合在一起，同时又能跟剧情甜蜜地纠缠在一块儿，成为一个解不开的结，一起去见证都市里面敏感的、落寞的、挣扎的各式各样的情绪和故事。为了精确地捕捉故事发生的地点，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风情，王家卫会在影片当中大量地运用南美音乐，无论是热情洋溢的 Tango 曲，还是柔美浪漫的拉丁情歌，或者呢是在小酒馆现场录制的乐团演奏，都为他原本独树一帜的影像风格增添了几分情绪的煽动力。同时也是因为这些极具南美特色的音乐，把观众带到了洋溢着绝美的异国风情的画面当中。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也是来自于王家卫的光影世界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鸽子之歌》。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这首歌《等不到天昏地暗》，黎明的演唱，正是来自于这一部影片《玻璃之城》。很多人很喜欢这部影片啊，一个简单的剧情，平淡如水的文艺电影，但是呢，它当中的情歌淡然之间就拨动了观众的心弦。接下来向你推荐的是来自于影片《玻璃之城》当中的原声音乐。刚才我们听到黎明的《等不到天昏地暗》，相信呢大多数人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都是受不了其中情深似海般的这种情感的泛滥，在跟你诉说来自内心深处的真情。其实在影片当中，他也借鉴或者说引用了一些经典老歌，比如说 Try to Remember， 再比如说还有四兄弟乐队的一首经典老歌，除了有那首 Try to Remember 之外呢，还有这首 And I Love You So。 那这两首歌呢，把影片当中所描述的70年代香港怀旧的一种氛围推到了顶峰。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一天。无论明天如何，我们已经拥有今天。

今天要继续和你来分享那些经典的电影音乐原声。我们从王家卫说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当李宗盛和林忆莲的对唱在耳边划过，当屏幕完全黑暗下来的时候，一场人生大戏就这样的开始，这样的结束。多年之后的今天呢，大家还是一致认为《霸王别姬》是陈凯歌巅峰时期的作品，这其中啊，音乐人赵季平的音乐功不可没。他把京剧、昆曲和配乐糅合在一起，有了画面的流动感，又具备了历史沧桑的深度。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这一部影片《霸王别姬》当中的主题曲，李宗盛和林忆莲演唱《当爱已成往事》。

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阮玲玉》，让我们不得不提乐坛的一位奇才小虫。他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让 R&B 特质存在的小虫呢，把以杜德伟为代表的一众歌手搞得非常的黑人气质，而以电影原声大碟《阮玲玉》示人的小虫，又完全是3040年代的上海风骨模样。对于小虫这样一个的台湾土生土长的人来说呢，拥有如此宽泛的音乐才能就很特别。为了做好电影《阮玲玉》的配乐啊，小虫呢从关锦鹏提供的电影片段，还有阮玲玉的相关报道，以及2030年代的音乐入手，一步步走向那个遥远的年代。据说他为了要重现那个时代的音乐风貌，还不惜将唱片的母带扔到地上踩一踩，来制造出时间的斑驳风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音乐原声带当中黄莺莺演唱《葬心》。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蓝色大门》。我闭着眼睛也看不见自己，但是我却可以看着你。

说到周星驰的光影世界，那应该是一部光影盛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呢，会在某一个平台上面常常来听到它，但是很少就有人能够记得这首歌原来是出自于周星驰的影片当中。我们来听《Solar》风的季节。

要说到周星驰影片的音乐原声带呢，这部影片《功夫》我觉得值得你来关注一下。影片当中无厘头应该说是登峰造极的，而对于功夫的演绎呢，也是非常的华美跟绚烂，让观众在欢笑声当中完成了一场功夫化境的体验。据说原声音乐都是由周星驰亲自担任监制的哦，比如我们熟悉的这首插曲。

其实呢，影片功夫啊，有好多方面值得我们去玩味。说到音乐这个部分，在当年特别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影片当中几乎所有的音乐片段呢，都是改编自中国传统音乐，而更重要的是呢，原声音乐都是周星驰自己的意思。一个演员导演怎么样在音乐上发力呢？功夫这部影片我们再来研究研究。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跟你来听到的是莫文蔚、郑少秋，时间始终你好。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再近，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好像已经不大可能说不去担忧未来了。从 ChatGPT 到 DeepSeek， 从 OpenCloud 到蒸馏同事，和 AI 有关的新词和工具就像潮水一样的涌来，我们被不断地提醒着这个世界的急速变化。这种变化会让人兴奋，也会越来越多地让人陷入到 AI 焦虑当中。我们担心自己学得不够快，担心手里的技能很快会过时，担心所在的行业被彻底改写，担心在时代的电梯上升时自己没能挤进去。身边有位朋友就是这样的，快要毕业的他总是控制不住地去预演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设想各种糟糕的可能性，好像提前焦虑一遍，未来就有了准备。他常常为同一件事情烦恼一整天，或者在深夜的时候开始胡思乱想。但直到最近，他尝试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天在实习下班之后，坐在地毯上，拿出纸笔，把脑子里盘旋的想法都写下来，并尝试在这个固定的时间段里去思考他们。而时间一到，他就合上本子，起身去洗澡。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认知行为策略，叫做担忧时间。它指的是把担忧推迟到每天固定的时段，尝试用当下的

体验取代担忧，直到那个时段再去尽情的释放。他发现自己好像不再非要等到完全不焦虑了才开始做事，

过去很多声音都会在告诉我们，不要担忧，不要想太多，不要总是预言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人根本做不到。社会学家鲍曼就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每一个机会都比前一个机会更为刺激和诱人，每一个机会都会为向下一个机会的转变提供基础。在这样流动性的处境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一切又无法充满自信地去应对。当公共的难题变成个人的问题，人们不得不依靠自身的技能和资源去消化那些本该由结构共同承担的不安。于是不确定性如影随形，随之而来的是无知感、无力感，就是不可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也不可能阻止它发生，还有一种难以捉摸、四处弥散的担忧。但是研究表明，这些灾难化的想象绝大多数并不会真的发生。有项研究招募了29名被诊断为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大学生，记录了他们在30天内的日常担忧预测，结果发现 91.4% 的担忧都没有成真，甚至有7名参与者的所有担忧都没有发生。而少数成真的情况更像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担忧本身干扰了表现，才导致了不好的结果。持续的担忧不一定能够预知未来，但是却在真真实实的透支着

现在透支着此刻，它让我们会时刻浸泡在苦恼当中，抢占注意力，持续的分泌压力，一再的拖延决策，我们甚至可能回避那些值得参加的活动，只为躲开不一定会发生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停止担忧基本就是一个无效的建议了，因为对这些朋友来说，担忧早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念头那么简单，它和一天当中的时间、特定的刺激、环境线索等很多原因是有关系的，它会慢慢的变成一个随时随地会自动触发的习惯。所以在生活当中，你有过这样的经历，有过这样的感受和这样的体验吗？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说到了担忧时间的这样一个概念。担忧时间的意义在于重新把担忧限制在一个范畴里，给当下留出空间。一项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证明了这样的一种方法的有效性。相较于对照组，治疗组的参与者被要求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设置一个30分钟的担忧时段。当他们在其他的时间段意识到自己开始焦虑的时候，需要强迫自己推迟担忧，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而结果表明，接受自己控制训练的参与者每天自我报告的担忧时间百分比显著的下降了，紧张感同时的也是减轻了。那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担忧内容会变得更为现实，不再执着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其实说到担忧时间，并不是说要你不要去想，事实上越是试图去压抑某个想法，它是越容易反弹的。其实早在1987年，心理学家丹尼尔·魏格纳就通过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而这项研究后来被称为是白熊效应。在第一项实验当中，研究者要求一组参与者在5分钟之内尽量的不要去想白熊，如果想到了就按铃或者口头报告，随后再让他们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尽量的去想白熊。而对照组的顺序则是相反，首先是允许他们尽情的去想，之后再试着压抑这种想法。实验结果发现，所有参与者都是难以压抑住对于白熊的这个想法的，即使在不要想这样的指令下，他们平均每分钟仍然会想到白熊一次以上。而相比之下，先被压抑的参与者在后来被允许想白熊的时候，想到白熊的频率显著的是高于了从一开始就被允许想白熊的参与者。而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是反弹效应。

给是幻想，剪不断理还乱，你刻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魏格纳提出复性线性假说，意思是当你告诉大脑不要想某件事情某件物体的时候，却没有提供到一个具体的替代想法的时候，大脑就会漫无目的的搜索你不想去想的那个事物的另外一面，然而这种搜索反而会不断的激活事物本身。更微妙的是，就是你在抑制期间所接触到的这个事物，像是房间里的物品啊，脑海当中的一些杂念啊，等等等等，都会在无意当中和这个事物建立起关联。那一旦解除了压抑，这些关联就会成为线索，让这个事物更容易更频繁地出现在你的大脑当中。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避免这种反弹呢？刚才的那个白熊实验的实验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也就是要求参与者在不想白熊的同时给他们一个具体的正性线索作为聚焦分心物。比如说想到白熊的时候就试着去想一辆红色的汽车，结果发现抑制本身的困难并没有显著的降低，但是随后的反弹效应被显著的削弱甚至是消除了。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担忧时间的关键步骤其实就是发挥了这样一个作用。比如说当你注意到担忧的时候，需要先识别出这个情绪，把它记录下来，就是给想法一个落脚点，而不是放任自己去胡思乱想。之后告诉自己我会在固定的时间处理它，这个过程其实不是压抑，而是延迟处理。最后把注意力放到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上，提供具体的正性线索。它不需要你耗尽心力的去对抗那头白熊，而是它教会了你给这头白熊一个固定的到访时间。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最近奥德赛时期在社交媒体上爆火，它被用来形容20多岁的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有定型，长期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在这样一个不太准确的概念背后，是具体的心理现实。很多时候，折磨人的从来都不是某个具体的问题，而是持续悬在半空中的不确定感。担忧，经常就是人在不确定当中试图重新获得控制感的一种应对的方式。当然，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它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更大的不安，会觉得我的大脑好像不受我的控制了，我知道这样想没用，但是我根本停不下来。从原认知理论来看，这种认为担忧是不可控的负性信念，是导致长期焦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担忧时间，真正改变的正是我们和这种不确定性相处的方式。在一项针对广泛性焦虑患者的干预研究当中就发现，只用2次沟通其实就能够教会患者使用这种担忧延迟，而且能够显著地降低担忧的程度，而且效果在4周之后仍然是能够保持下来的。

它的核心在于并不是消灭了担忧，而是让你在行为实验当中亲身的去体验，担忧并不是危险的，并不是毁灭性的，而是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去回应它，什么时候去专注的思考它。

或许你也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白天忙着上班，回复消息，处理关系，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世界终于安静下来了，却突然担心35岁以后的职场危机，思考为什么某个朋友慢慢的走远，甚至开始追问自己是不是一直都做错了选择。 这些问题看起来或许很重要，但是睡觉前并不是思考他们的好时机。我们的身体并不是一台随时高效运转的机器，

究就发现，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是有这个昼夜节律的。大脑当中的视交叉上核就像全身节律的总指控，会根据光线的变化调节警觉性、持续注意力、工作记忆等一些认知表现。这就意味着大脑的状态在一天当中并不是相同的。那不仅如此，情绪本身也有自己的生物钟，积极的情绪往往在白天到达高峰，在凌晨的一点到四点左右跌入低谷，而消极的情绪在白天相对稳定，夜间则明显的会上升。于是很多白天可能想起来还能够承受的问题，到了深夜就会变得格外的沉重绝望。这也是为什么睡前的思考人生很容易滑向反刍，我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当时那样做会不会更好等等等等。反刍看起来像是在分析问题，但是它和真正的思考是不同的，因为思考会带来新的角度、行动的路径，而反刍只会让人困在同一个痛苦的片段里，不断地重复，原地的打转。那既然如此，与其让担忧在深夜里无限的蔓延，我们不如去用担忧时间把它提前到大脑更有余力的时段，让自己在夜晚能够睡个好觉。一项针对33名有失眠问题的学生的研究就发现，在傍晚的6点到8点之间，大概花15分钟左右的时间写下让自己担心的几个问题，并针对每个问题都尝试列出解决的步骤，就能够有效地减轻失眠者睡前的这种认知唤醒。所以你有这样的感觉，今晚可以试一试。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朋友这会儿是在下班路上在听节目是吗？这个点才下班，确实有点晚，但就像我刚才发了一条朋友圈一样，说在晚上的这个时候，在灯光不那么明亮的情况下，随便说说话，听听歌，也是一种很惬意的享受吧。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关于担忧时间这样的一个好处，我们刚刚也说了今晚可以试一试，然后我看了一下时间，今晚就别试了吧，明天开始。那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四步。第一步就是像计划其他活动一样，计划安排自己的担忧时间，每天可以在日程表当中固定的划出10到30分钟的时间作为担忧时间，当然最好不要安排在睡前。之后就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可以是临时决定的，但要避开床啊和办公桌这样的一些你习惯待着的老位置，免得说一坐下就立刻触发焦虑。而在这个你划定出的固定时间之前，你就只做记录，在预设的时间之外，如果脑海当中浮现出了担忧，我们可以把它们简单的记在笔记本或者手机备忘录里，同时安抚自己，对自己说，我已经把它记下来了，晚一点会有专门的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再做几个深呼吸放松，把注意力拉回到正在做的事情当中。而到了这个预定的时间，咱们就坐定，设好闹钟，拿出你的忧虑清单，如果此刻脑子里还有新的想法浮现，也一并写上去，然后快速的浏览。你会意外的发现，有些白天紧抓不放的事情，现在好像已经自行的解决或者消失了，这种情况就可以直接的划掉。而对于剩下的，试着去分类处理。对于像万一怎么怎么样就会怎么办这样的一些空想型的焦虑，不用去深究，你就把它当作一闪而过的念头悬置就好。而对于像这次面试没有通过怎么办这类实际的问题的担忧，可以拆分步骤，想一个非常具体并且马上能够进行的下一步的动作。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想哭想要尖叫的这种想法，不用去压抑，其实这是健康而且非常正常的一种释放。第四就是在结束之后需要过渡情绪。当你定的闹钟响起的时候，来主动的合上你的清单，做一些可以提升情绪的小事，比如说听一首喜欢的歌，做一顿美味的晚餐，让你的思绪能够回到当下，从清单当中抽离出来。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正在播出。我们看到大家的留言，小江说，我自己也有个办法，就是拿本和笔，闭上眼睛，脑子里边回想那些想法，手上就画线，直到自己想完，最后一团乱七八糟的线展现在面前。有的时候没有什么思绪，线也很简单。常莹也说，情绪自由不是没有焦虑，而是哪怕心里在下雨，你也能够从容地撑起一把伞走进雨里，而不是站在原地等着被淋透。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担忧时间，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心理技巧，更像是一场关于心灵自主权的温柔革命。当我们决定把那些无休止的焦虑推迟到每天固定的时段，我们实际上是在训练大脑，让它明白生活不必时时刻刻处于戒备的状态。而这种刻意的延迟也不是对问题的逃避，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情绪搁置。它赋予了我们宝贵的喘息的时间和空间，让我们能够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抽身，重新的把注意力拉回到鲜活的当下的体验当中。所以请给自己一点点的耐心和宽容，不要强求立刻消除所有的不安，只需要学会和他们和平共处，给他们去划定一个界限。当你学会了用当下的充实去填充生活的缝隙，你就不再是情绪的奴隶，而是自己内心世界的掌舵人。愿每一个能够在不被打扰的当下找回久违的平静和自由。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聊了聊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留下很好的印象啊，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8: 对，
7: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要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镇江，这个地方也是叫镇江叫什么醋来，叫香醋
8: 、
7: 香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醋的产地。这个每逢聊到这个醋的产地的时候吧，我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各种让你品尝不同风味的醋。我不知道镇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地方。
8: 对，
7: 就是让你甚至还跟什么饮料啊混在一块儿哈。
8: 镇江香醋可乐
7: 啊，真的有哈。
8: 然后这个用醋这个制作的软糖
7: 啊，醋酸的。
8: 对，我之前知道这个镇江这个香醋啊，其实就是去超市买一些佐料的时候一般会选择这个镇江的。它只是作为一种佐料。但是这次去镇江之后发现它把这个香醋整整的做成了一个产业链。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衍生产品。我想象不到说这个可乐里面跟醋有什么关系。
7: 试喝了吗？
8: 哦，试喝了。其实它怎么说，
7: 酸甜。
8: 酸甜就是很上头我觉得。
7: 是吗？
8: 对，乍一试啊有点不适应。但是你喝几口反倒会回味出来。
7: 他要提出那个香醋里面特有的一些非常典型的味道。
8: 对，就是镇江的香醋，我是觉得他反正当地人给我介绍啊，就觉得很自豪，就像咱们品咖啡一样，什么前段是什么这个咖啡这个核桃仁味啊，什么榛果的香味啊，什么风味等等。

0: 对对
1: 对，
0: 而且就是光醋这个产品啊，我以前了解过酱油，
1: 那
0: 啊，它这个酿制的过程啊，等等等，这个醋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手工醋确实是要比这个工厂出来的卖的要价格要高很多，
1: 还有手工的呢，
0: 对，其实就是古法嘛，
1: 哦，
0: 以前酿醋都是手工的，就是人工做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1: 机械化生产，
0: 对，机械化生产它更方便更快捷，
1: 但是还能保留古这个手做的一些特色在，
0: 哎，对，
1: 味道还是不一样的啊，它新鲜程度，因为在这种不是特别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手工作坊里呢，它就没有什么保质期啊、防腐之类的说法。
0: 对。
1: 啊，当然醋它是不是需要那种防腐，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呢，能喝得出来，跟这个山西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对，
1: 我不知道哪儿是有种发甜的味儿，还是就是镇江的香醋，
0: 镇江的香醋
1: 它不是那么酸，
0: 对，
1: 对吧？
0: 对，我觉得是完全跟这个山西的陈醋啊，
1: 老陈醋啊，
0: 完全不一样，它这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
1: 哦，
0: 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
1: 有
0: 口
1: 点
0: 感，
1: 甜。
0: 陈醋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1: 不，我就一直没闹清楚一件事儿哈。以后如果这个运泽知道，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他提供的那个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哎，他的那个饺子醋，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山西老陈醋也好，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有点发甜。
0: 对。
1: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闹不清楚。他用的是，
0: 酿造的手法工艺不一
1: 就是
0: 样，
1: 不一
0: 然
1: 样，
0: 后
1: 就叫饺子醋。
0: 对，然后原料也不一样。
1: 这个是确实有学问。到了镇江要喝一点醋啊，当然了，当地人的这种介绍就拿醋当茶给你介绍，
0: 对，
1: 就很复杂哈。你也可以细品一下。另外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这个其实更有吸引力。很多游客可能对于河豚啊，都哎呀，一听说就是太嫩了，太好吃，太鲜了哈。但是你说今天来一下，哎，改天吧。镇江好像在这个河豚养殖和销售以及这个餐饮文化上，也是不停在更新。我不知道这回运作吃没吃。
0: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品尝一下这个河豚。为什么说这个到镇江要吃河豚啊？其实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因为它刚好处于这个长江的中下游，然后就是河豚回流的一个地点。然后刚好这个时节，就是河豚非常肥美的地方。
1: 就是河豚养殖，
0: 对，然后现在这个河豚养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然后这个处理河豚的这些师傅们，都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这个考证，持证上岗。
1: 对对对，
0: 对，
1: 那个是要很精细的进行处理的，要不然的话，这个河豚虽然是养殖的啊，说毒性没有这个野生的那么大，但是还是有很大危险性的
0: 对，
1: 啊。
0: 所以就是处理他这个师傅这个专业性要求非常高，但是如果大家到了镇江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必太担心的，
1: 哎，首先我就先不问贵不贵了，就是它怎么吃，就是有那种所谓刺身的吃法吗？还是要
0: 我其实
1: 炖
0: 没
1: 熟？
0: 吃到，但是我之前吃过刺
1: 刺
0: 身的，
1: 身的，
0: 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1: 更
0: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更。
1: 直接一点，
0: 对，更直接一点，更甜美，我感觉
1: 它还能怎么清蒸？
0: 清蒸，然后红烧，
1: 哦，都可以。
0: 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
1: 清
0: 白
1: 蒸，
0: 汤，可
1: 白
0: 能，
1: 糖炖
0: 对，
1: 的，
0: 炖，还不是蒸出来的，
1: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的，
0: 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儿的。
1: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0: 哎，对，
1: 就连上了是吧？就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这香味儿。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
0: 对，
1: 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其实你看刚才说露馅儿，它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
0: 对。
1: 去彻底品尝一下啊。也算是尝到了最新鲜的第一口啊，我们这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人的做法呢，有可能我们需要适应一下，但是红烧应该没问题。
7: 嗯，
6: 而且当地持证上岗，放心吃啊。其实呢，我们吃的还没有完全讲完。有一种面，好像我是见过短视频里面的某位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这种面，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7: 锅盖面。
6: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7: 对，而且你要加上镇江锅盖面。
6: 啊、哦，是吧？
7: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其他地方可能还真不是特别这个这样的。嗯，
6: 工序很简单。
7: 工序很简单。嗯，但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它这个大长口锅啊、嗯、去煮这个面。
6: 细面。
7: 细面。
6: 嗯。
7: 然后把锅盖木制的。
6: 啊、
7: 扔在锅里面飘着。啊、我说这个
6: 什么逻辑，
7: 对，我说你盖又盖不上，还不是那种，
6: 你还把这锅盖给熬了。
7: 对，还把锅盖给熬了，这不是木头也搁一块煮着吗、嗯、人说这个特色，为什么特色、嗯、就是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
6: 哦、
7: 在里面不易粘连。
6: 是有讲究的、
7: 啊、对，是有讲究的，
6: 嗯
7: 啊，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到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就是你加到它这个浇头当中啊，
6: 嗯、
7: 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6: 小肉，
7: 对，就小这个
6: 字儿都很难写，
7: 这个字儿，其实它这个字儿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6: 哦，但是它当地叫小，
7: 当地就叫小。
6: 嗯
7: 啊，它也并不是说叫着叫着叫变过来了，它叫小，
6: 它一直都叫小，
7: 它一直都叫小，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
6: 嗯，啥东西？
7: 嗯，添加剂。
6: 哦
7: 啊，但是这种添加剂是啊，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嗯，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面放那个。嗯嗯，添加东西一样，
6: 黑芝麻，
7: 对，
6: 不是黑芝麻，黑胡椒什么的。
7: 嗯，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做的这个肉就别有一番风味，
6: 嗯、
7: 所以这个肉叫小肉，皮白肉红。
6: 哦，
7: 它的肉是红色的，猪肉啊，用猪肉做的。
6: 然后呢，就是这算是浇头，不单吃。
7: 对，你也可以单吃，
6: 单吃味道也差不多。
7: 对，单吃和你放在面里吃是一样的。
6: 嗯，
7: 主要是吃这个肉的这个口味，当地人非常非常喜欢吃这种。
6: 哦，就是在、这叫锅盖面的浇头里，其中的一种是必须要浇上的。
7: 嗯，
6: 就是这个小肉
7: 特色，
6: 特色
7: 对。然后呢，又提到香醋了。
6: 啊、哦，得有醋。
7: 对，吃面真的加一点镇江的香醋，完全味道就不一样了。
6: 哎，他那面就是捞干的吗？不带汤？
7: 带汤。
6: 他那个汤有什么讲究吗？
7: 他那汤没有什么，他那汤就是面汤。
6: 就是面汤，
7: 就是
6: 白面的，
7: 就是白面。然后他会给你非常多的小的佐料，你可以自己去添加。他就要不就是他那个工序不是特别复杂。
6: 对，那就等于这个开水煮面，然后一勺汤，也就是一勺面汤。
7: 对，
6: 然后剩下的都靠浇头和小料来解决口味的问题。
7: 哎，对，然后加香醋，就是他这些搭配是在一块儿的。
6: 啊，必须有醋
7: 啊，对，必须有醋。
6: 嗯，锅盖面，难怪呢，就是他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就因为他做的也快嘛。
7: 对，
6: 这是有关

0: 另外的一个当地的美食，还必须得加镇江两个字儿。
1: 嗯，叫
0: 镇江
1: 锅盖面。
0: 锅盖面啊，这是有关镇江的美食。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说镇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重镇，同时呢，也曾经是江苏的省会。
1: 嗯，
0: 现在苏超办的火火的，然后呢，当地还有很干净的城市建设和非常有特色的古街文化，当地的河豚也是一大特色。最后呢，给大家说点大家不知道。
1: 嗯，
0: 镇江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产业，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
1: 嗯，
0: 但是在当地那规模巨大。因为本身这个产业就需要巨大的园区，
1: 嗯，
0: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像是航空业啊。
1: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很纳闷，我说为什么会在镇江有一个叫江苏航博园
0: 啊，航空博物园。
1: 对，他反正这就叫航博园。
0: 嗯，
1: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然后刚开始就参观一些这个飞机的模型。
0: 嗯，我说为什么非要摆在这儿呢？
1: 嗯，对。再后面到它深入到园区里了，
0: 嗯，
1: 有一架真的空客 A320 是具备起飞资质的，
0: 啊，就是一个可以飞的真飞机。
1: 对，而且它是在试航期间，
0: 嚯，
1: 就说白了，这个飞机现在拉回飞机场，马上就可以起飞，
0: 嗯，
1: 啊，然后它在那个
0: 园区
1: 内，
0: 嗯，
1: 啊，是持续供电。它只不过是不烧发动机的油去供电，
0: 嗯，
1: 就直接外接电源。
0: 嗯，
1: 里面所有的布置，机舱啊，这个起落架等等，都是这个可用的。
0: 嗯
1: 嗯，后来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弄这么多飞机这些东西呢？
0: 嗯，
1: 就是它是有一个，修飞机这么一个产业，
0: 就是航空叫什么来着？维修产业基地。
1: 嗯，对。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园区内还配套有这个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
0: 嗯，
1: 然后他平时的这些学生们这个实践的上课，
0: 嗯，
1: 就在这里面，我也去参观了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0: 维修
1: 的一个工厂，嗯，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把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拆的那么细，
0: 嗯，
1: 然后包括他的航空座椅啊，他的这个起落架等等这一系列，都在这个地方。
0: 这个项目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整个基地的规模也是在国内，这个不说数一数二吧，也算是规模非常大的。
1: 嗯，
0: 我知道这种航空维修业的基地啊，天津有，
1: 嗯，
0: 现在好像在海南也有。这是一个所谓航空是不是能有一些自主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产业。
1: 对，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放哪儿修都是修。
1: 嗯，
0: 如果这飞机坏了，你立刻要飞回到。这个甚至是出国，
1: 嗯，
0: 整个的维修周期成本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延误。
1: 对，
0: 如果国内建成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维修基地，一是国内的航空公司成本就会大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光修，我们一边修一边学习。
1: 对，
0: 我们修的越深入，我们学习的内容就越复杂，我们得到的这个成果就越卓著。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产业园，我觉得规模越大越好。
1: 对，
0: 最好大到刚才运德说的，说啊，说这园里头停着一个通了电，就差能飞走了的空客。
1: 嗯，一架真正的飞机在那儿。
0: 嗯，
1: 后来也知道了解了一下，是因为世界技能大赛这个飞机维修的项目，
0: 就坐落在这儿。
1: 对，它的就是中国的集训中心。就中国队的集训中心就在这儿，
0: 就是最尖端的呗。
1: 啊，对，说白了就是最尖端的。
0: 嗯，你到这儿什么东西都得有，
1: 嗯，
0: 而且最好是真的。
1: 嗯
0: 嗯，这样呢，不光的这个考的是维修水平，他考的也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建设水平。
1: 嗯，
0: 所以镇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1: 对，
0: 这一方面呢，休闲旅游，这个还长江穿城而过。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在自己的。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大型的叫什么航空博物园，
1: 对，
0: 航博园，
1: 嗯，航博园，
0: 大家有空啊，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应该去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这吃完了河豚去航博园，
1: 航博园，对，
0: 真的是挺好。而且这个城市整个的工业这么说的话蒸蒸日上，
1: 嗯，
0: 好，然后再加上这个叫什么这个苏超啊，很有意思。
1: 嗯，
0: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改日呢，我们会再请运泽来继续聊聊这一些江南的城市啊，每一个这个 比较小众的城市，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特色。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韵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网约车服务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呢，网约车如果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呢，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网约车因为车辆使用性质的改变，保险公司很可能会拒赔。那么到底应不应发了很多争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这方面的内容。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

马某和朋友在饭店吃饭，一位朋友醉酒倒地不醒，群众报警求助。接警之后，民警及时赶赴现场处置，期间马某和群众发生了纠纷，民警于是对他进行调解，马某却拒不配合并辱骂推搡民警。事后马某因为涉嫌袭警罪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检察机关已经做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现在养龟、养蛇、养蜥蜴成了不少宠物爱好者的新玩法，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些动物当中有很多是国家级的保护的野生动物，禁止出售和收购。森林公安派出所啊，刑拘了两名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嫌疑人，查获了一只橘冠凤头鹦鹉，两只亚达拉象龟，还有一只呢苏达卡陆龟。警方告诫，上述野生动物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禁止出售和收购，不得随意将之作为宠物。目前二人呢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涉案野生动物已经送至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救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0: 的副庭长王思思法官。哎，王法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嗯，今天呢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这个网约车的保险理赔纠纷啊。现在网约车非常的多，而且成为了我们大家出行的一个很主要的交通工具了哈。
1: 对的。
0: 哎，那么在这个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坐网约车能够很安全的从您的这个起始地到这个目的地，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路上的情况千变万化，
1: 是的，
0: 很可能会遇到一些交通事故，那么这时候就会涉及到保险理赔的问题。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这个网约车的保险纠纷，那么到底目前法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的原则是怎样的，法律上是怎样规定的，我们通过具体案件跟大家讲一讲。那么第一个案件您先跟大家说一说。
1: 嗯，行，好的，今天主要通过几个典型案例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网约车日常理赔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情况。
0: 嗯
1: 啊，首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小吴他驾驶这个客运公司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的这种小型轿车，
0: 嗯，
1: 在路上呢和这个黄女士相撞了。
0: 哦，
1: 交通部门认定这个小吴和黄女士分别负担这个事故的主次责任。
0: 嗯，就是机动车和这个行人啊。
1: 对，
0: 谁是主要责任呢？是
1: 小吴。
0: 啊，
1: 小吴是主要责任，
0: 机动车主要责任。
1: 是的，是的。
0: 嗯，后来呢？
1: 后来发生这个责任分认定了之后呢，小吴这个车呀，他自己也负担了一部分的这个维修费。
0: 嗯，
1: 修理完毕之后呢，这个客运公司就向这个保险公司来理赔了。
0: 嗯，
1: 但是保险公司呢，他认为这个小吴发生事故的时候，小吴并没有取得这个网约车驾驶员的这个资格证。所以当时就觉得这属于免责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保险公司拒赔。
0: 嗯，
1: 那么就诉到法院了。
0: 是谁诉到法院呢？
1: 保险公司。
0: 哦，保险，
1: 这个客运公司诉到。
0: 客运公司。
1: 对，
0: 哦，
1: 诉到了法院。
0: 嗯，
1: 要求保险公司赔偿，是这么一个案件。
0: 嗯，那保险公司拒赔这个理由是不是成立呢？
1: 根据这个法院的生效判决呢，法院有两点意见。
0: 嗯，
1: 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法院认为这个客运公司跟保险公司之间的这个保险合同是成立并生效的。
0: 嗯，
1: 对双方是发生法律约束力的。客运公司将这个车辆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这个车损险，并且还约定了这个不计免赔险。
0: 嗯，
1: 在这个保险期间呢，客运公司允许他的驾驶员使用这个被保险车辆，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造成损失的，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来履行这个赔付义务。
0: 嗯，
1: 这里面呢，保险公司就提到了一个免责条款的问题。
0: 嗯，
1: 保险条款里面约定说，如果说这个司机没有取得这个网约车驾驶员资格证的话，
0: 嗯，
1: 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这是一个保险条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免责条款。
0: 嗯，而且是明确写到保险条款里面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嗯。
1: 当时呢，保险公司就以这个免责条款来进行抗辩。法院在这个审查认定的时候，发现这个保险公司呢，他对这个免责条款并没有向这个投保人，也就是客运公司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义务。
0: 嗯嗯。
1: 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客运公司在投保的时候在这个保单上或者合同上签字盖章。
0: 哦，
1: 所以法院呢认为这个免责条款是对这个客运公司是不发生法律约束力的。
0: 嗯，
1: 所以认为该赔还得赔。
0: 哦，是这样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客运公司在这个投保的时候哈，保险公司把这个条款写得很清楚很明白，比如说这个加粗了哈，而且在显著位显著位置、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它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声明哈，你一定要仔细阅读。
1: 嗯，对，
0: 现在有些保险公司呢在免责条款下面还必须要让投保人签字哈。
1: 是的，
0: 或者是写一句话，我已经阅读完相关的条款。如果说保险公司有这些的话，是不是保险公司就可以拒赔？
1: 是的，如果有加粗加黑并且投保人签字确认了的话，
0: 嗯，
1: 那么法院有这方面的证据的话，法院是可以据此认定保险公司在这个保险合同成立的时候已经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
0: 嗯，
1: 那么这个免责条款对双方就发生效力了。
0: 哦，
1: 嗯，
0: 那从这一点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继续来这个推导出这个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这些司机师傅，
1: 嗯，
0: 您必须要取得资质您才能上路。
1: 是的，是的，网约车它实质上它就是属于出租车，它就得取得网约车的驾驶员资格证。
0: 嗯嗯，对。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小吴开的这辆车呀是属于客运公司的车。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客运公司的车。
0: 对，所以客运公司是原告啊，这个把保险公司给告了。
1: 是的。
0: 但有些情况呢，可能就并不是这样了。 是吧？
1: 对、哎。
0: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继续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讲一讲。
1: 对，还有一种情况，其实我们大家应该都接触过，就是咱们有时候经常在某一个网约车平台上打一个网约车，但这个网约车呢，那可能是某一个人的私家车。
0: 对对
1: 对，就是很多现在存在很多情况是私家车也注册了一个平台上注册了一个网约车，他也在拉活，
0: 没错
1: 啊。那咱们现在介绍的这个案例就是说，小张呢，他为他的私家车在平台上注册了网约车，并且从事这个网约车的营运服务。在这个从事营运车网服务的过程中呢，小张呢，他给自己投保的这个商业三者险和交强险，其中呢，他投保的时候，他向保险公司声明的是说，他这个车是非营运的私家车，而且保单上载明的也是家庭自用。
0: 哦，
1: 对，也就是说他在投保的时候，并没有向保险公司如实的陈述说他这个车注册网约车了，还是认为是自用。
0: 那他那个车辆行驶证那个蓝本上写的就是自用的，
1: 是的，
0: 是吧？家
1: 庭
0: 自
1: 用
0: 的，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后来出什么问题？
1: 对，那就他在这个拉客的过程中呀，他就跟这个骑电动车的程先生发生交通事故了，把程先生给撞伤了。
0: 哦，
1: 对。后来这个小张赔了之后，要求保险公司在这个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要求理赔。保险公司态度也依然是拒赔。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就是说，您这是私家车，您投保的也是私家车，但是您现在干的是出租车的事儿，是营运车辆了，您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
0: 对，
1: 那么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了，
0: 没错，
1: 保险公司根据条款，根据法律规定，我就拒赔，
0: 对，我们从保险公司角度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平时自用的车，那不会天天在路上从早到晚那么跑，
1: 对，
0: 平时就是上下班啊。周末跟朋友家人一块出去玩一玩来使用哈，但如果像这种营运性质车辆，它需要天天从早到晚在路上跑，那么发生这种交通事故的概率要显著高于我们平时的这个家庭自用的车辆。
1: 对，非常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这起案件，那保险公司拒赔是不是有理呢？哎，你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法院生效判决是怎么认为的哈。生效判决，首先他投保的是商业险，商业险呢，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保险费和保险的赔偿金，它是有成对价关系的。保险合同签订之后呢，如果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话，仍然按照之前的合同约定要求保险人来承担这个责任的话，那么对保险公司它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像这种出租车、网约车这种营运车辆，它开的频次非常多，发生事故的概率也很大，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并且从保费来看的话，营运车辆的保费它是相当于家庭自用车辆保费的二倍呢。所以说以家庭自用名义来投保这个车辆商业险，它的事故风险显著增加了。
0: 对
1: 对，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投保人也就是小张来说，他应该及时将这个情况告知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可以选择要么增加保费，要么就是解除原合同返还剩余的保费。保险公司他有一个选择权。
0: 哦，明白。
1: 对，
0: 明白。
1: 因为他们双方是一个合同关系嘛，平等主体之间的。那这像这种小张呢，他隐瞒了这个情况，相当于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
0: 是，
1: 那么在发生事故之后，他还要求保险公司在商业险的范围内赔偿。那么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保险公司是可以直接依法拒赔的。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法院是支持了保险公司的意见，驳回了这个小张的这个理赔的请求。
0: 那么也就是说，保险公司拒赔有理。
1: 是的，
0: 是吧？
1: 需要特别提示听众朋友们注意的是什么哈？说这种车辆用途显著发生变化，由非营运改变成营运的这个情况呢，它属于咱们国家保险法司法解释四里面对这种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这种情况之一。咱们国家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列举了几类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这种情况，其中首先第一类就属于车辆用途改变。
0: 哦，
1: 它也是为了应对 咱们现在现实生活中网约车情况非常多的这种情况，咱们立法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0: 对，
1: 把这个列为第一位。
0: 嗯，
1: 就是私家车主如果将这个家庭自用车辆改变成网约车了，它实际上实质上就改变成出租车了，营运车辆。
0: 对，
1: 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

0: 应该本着最大诚信原则去告知，
1: 嗯，
0: 去变更这个车辆性质，去增加保费。
1: 嗯，但是私家车主有时候也会说呀，说你看我虽然是从事这种网约车啊，
0: 嗯、
1: 登记是网约车了、
0: 嗯嗯，
1: 但这辆车我也自己用啊，啊，
0: 是的，
1: 我偶尔拉拉活也没什么问题呀、啊。你也不能，我也其实也没拉那么多活，比如有些人可能就是用这种开网约车的方式吧，
0: 嗯、
1: 稍微让自己多一点收入。他平时自己呢也是自用的，偶尔拉一两个活。那这种情况之下，您说一下子让他保费提高一倍，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0: 那你可以注册顺风车呀。
1: 哦，
0: 对吧？咱们现在共享车还有一类是顺风车。
1: 嗯嗯，
0: 对，
1: 嗯，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哈。
0: 对，
1: 好，我们一会儿再说哈。我们先把这个说完。
0: 行，嗯
1: 嗯嗯，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了哈。
0: 对、
1: 嗯，
0: 第一种情况是商业险的问题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其实还想多跟这个听众朋友们交流的是说，商业险不赔，那咱们交强险赔不赔呀、啊？是吧、
1: 嗯嗯？
0: 广大听众朋友们应该很感兴趣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车辆投保交强险是必须要投的，
1: 是
0: 对吧？
1: 对，
0: 交强险是必须要投的。那么在交强出现小张这种情况，咱们交强险赔不赔呢？这种情况我觉得有必要还是跟听众朋友们多交代两句。
1: 嗯
0: 啊，其实案例情况跟刚才小张的情况是一样的，咱们就不再多赘述了。
1: 嗯
0: 啊，直接说咱们法院的意见。
1: 嗯，
0: 对这种如果出现了刚才小张的这种情况，交强险赔不赔呢？
1: 嗯，
0: 需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交强险呢，它是法律规定的一种强制性的保险，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1: 嗯，
0: 它的立法宗旨是什么？是最大限度的保障受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嗯，对，
0: 因为出了很有时候出了这个交通事故之后，这个肇事者他是没有能力去赔付的，那怎么办？
1: 嗯、
0: 那么法律就设置了交强险，就不管你有没有赔付能力，不管你的责任有多大，首先在交强险的范围内，首先去保障这个受害人的基本医疗救治，
1: 嗯，
0: 来填补这个受害人的损失。所以说，即便是说小张注册的这个网约车，他以私家车的名义注册了网约车，但是交强险该赔还得赔。
1: 嗯
0: 嗯，为什么？因为我们交强险确立的是一种无过错的责任原则。
1: 嗯，
0: 也就是说，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它不论这个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是不是有过错，以及过错程度有多大，除非有这种特别极端的例子，也就是咱们依法明确的一种例子，受害人故意。
1: 嗯，
0: 受害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骗保。
1: 哦，
0: 除非这种极端的例子，否则情况下，这个立法是要求你该赔就都得赔，哪怕你是无照上路、
1: 嗯、
0: 哪怕你是醉驾。
1: 嗯，
0: 对。而且呢还规定是说，受害者他可以直接向肇事者的保险公司直接赔付，直接主张赔付。
1: 嗯，
0: 这样能提高这个理赔的效率。
1: 嗯，明白。
0: 对，
1: 那刚才您是讲了两个案例哈、啊，这两个案子都是涉及到我们这种私家车啊、开这个网约车哈啊、改变车辆使用用途这样的情况。
0: 嗯，
1: 那您觉得如果说是一个私家车的车主啊、我想注册成为网约车的一员的话、
0: 嗯，
1: 那我是不是真的就是要去保险公司把车辆使用用途给改变一下？
0: 如果你想从事网约车的话，
1: 嗯，
0: 我建议你还是应该改。因为根据什么呢、
1: 哦嗯、
0: 咱们国家是交通运输部和工信部专门发布了一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1: 嗯，
0: 它对这个网约车有明确的规定，我可以跟大家读一下、
1: 嗯、
0: 这个规定呢就是说，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网络预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
1: 嗯，
0: 也就是说，网约车啊，它不仅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简称，而且是因为它具有经营性质，
1: 嗯，
0: 还需要办理相关的行政审核认证手续，它性质上它就是一个出租车。
1: 嗯，明白了。嗯，王法官，刚才呢，您跟大家讲了好几起这个相关的涉及到网约车的保险的案子哈、啊。如果说这样一个网约车司机哈、啊，他呢主要这个车呀就是自己开，偶尔开那么一两次网约车拉一下活的话，您说哎可以注册顺风车呀，是吧？那么在这种顺风车的情况之下，注册了顺风车，那是不是也一定要改变车辆使用用途呢？你跟大家说一说这里面的法律规定哈。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又是不是应该拒赔？嗯，
0: 行，好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顺风车这个理赔的一个案例。 这个李先生呢，他从这个网络平台呢接这个顺风车的单子，
1: 嗯，
0: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呢，跟这个道路护栏发生接触了碰撞，
1: 单方事故，
0: 是的，单方事故，造成他自己的车坏了，然后。

0: 护栏也损坏了。交通事故部门呢认为他这属于单方责任事故。
1: 嗯，
0: 后来李先生呢就向这个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呢是认为你从事这个顺风车已经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
1: 嗯，
0: 你属于营运性质了，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了，
1: 嗯，
0: 那么保险公司我就可以拒赔。
1: 哦，但是他不是单方事故吗？好像也没在，你也没提到他是在拉客人呢。
0: 是的，
1: 嗯，
0: 对，他是在这个接单过程中发生的这个事故。
1: 哦，接单过程中。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纠纷呢也是诉到法院来了。
1: 嗯。
0: 啊，那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呢？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嗯。
0: 刚才跟大家解释了一下什么是网约车。刚才也说到了，网约车呢它性质上其实已经是出租车了，它是营运性质的。但是关于顺风车是不是可以跟网约车划等号呢？
1: 嗯。
0: 这个需要特别跟大家提示一下，有一个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的规定。所谓这个私人小客车合乘，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拼车、顺风车。
1: 哦，对对。
0: 它是由这个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一个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呢可以选择乘坐我这个小客车，用来分摊我的这个合乘的出行成本。
1: 对。
0: 比如说燃料费呀，通行费呀，各种的。或者是免费互助的这种共享形式。这叫我们所称的这个顺风车。通过其他途径也检索了一下关于这个顺风车的规定，基本上规定的是大同小异的。对，所以从这个政府发布的相关规定指导意见来看，这个顺风车呀它跟网约车其实是不一样的。顺风车它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它不是一种营运行为，它是大家分摊这个成本、出行成本的一种共益行为，对，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概念。网约车本质上是出租汽车，但是顺风车不是，也就是说它该是私家车还是私家车，它该是家庭自用车还是家庭自用车，那么根据这个网约车的相关的行政管制，它就没有必要去跟保险公司说我这个营运性质改变了，他没有这项义务，不用去这样特别的申报，他只是偶尔发生这么一次合乘的行为，所以说他的目的在于互助，并非营运，不需要履行上述程序的情况下呢，法院不能够直接认定他的车辆使用性质发生变化了，那么他还是一种非营运的。在非营运的情况下，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只要属于保险赔偿范围内的限额内，保险公司您该赔还得赔。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个王法官跟大家讲了好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介绍了目前在这种网约车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处理，法律上是怎样规定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法官，谢谢王法官。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王法官再会。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我们被困在烦恼和焦虑里面，可是事后回想一下，这些焦虑的情绪对于处理问题于事无补，某种意义上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如果说烦恼和焦虑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不如抛开杂念，好好的睡一觉，新的一天开始又会给你勇气和力量。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一起来听蔡健雅《重来》。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喜欢民谣音乐吗？我总是觉得喜欢民谣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在民谣最火的时候，我的耳机里成天都播放着民谣音乐，赵雷的《成都》，马迪的《南山南》，陈鸿宇的《理想三旬》，那是民谣的井喷之年。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民谣变了，第一批高举着民谣旗帜的歌手竟然集体消失了。赵雷迷失在沿途的风景中，马迪和陈鸿宇撕掉了民谣的标签，朝着独立音乐人发展，还有一些人就不必多说了。民谣歌手出逃，民谣真的没落了吗？在我看来并没有，至少在市面上仍然有一些民谣歌手，他们保留着一份纯真，独守着一份质朴，在他们的歌里能听到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般的少年气。没错，说的正是民谣女歌手谢春花。听了这么多年民谣，她一开口总是能够唱进我们的心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民谣歌手谢春花。谢氏民谣有这样一种魔力，就像看到石头缝里盛开着的小花，艰难中生出了希望，开心不开心都能寻找到不一样的感动。这些能打动人的东西正是来自于谢春花的纯粹。民谣歌手都有自己的标签，赵雷朴实，马迪文艺，陈鸿宇随性。谢春花的标签可以用纯粹这两个字。我从崖边跌落是我听谢春花的第一首歌，作词作曲都是他。我从崖边跌落，落入星空辽阔，银河不清不浊，不知何以摆脱，开口第一句就让人沦陷。他的歌词灵动飘渺，富有古诗的韵味。星空辽阔，银河清浊，有三分唐温如，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凄梦压星河的意味。词意旷远，让人惬意。唱到后面，谁割去我的耳朵，谁将画卷涂抹，谁结束这折磨，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割去自己耳朵的梵高。他一生孤苦，却崇尚艺术，热爱生活。生前别人都骂他神经病，死后大家都夸他伟大艺术家。歌里传达的现象就在于此，那些看似绝望悲悯的人，他们其实心怀希望，置身黑暗之中也努力寻找光明。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对于像梵高这样一生孤苦、崇尚艺术、热爱生活的艺术家，谢春花是怎样看待的呢？落入星空辽阔，落入丛山万座，在歌词里就可以窥见一斑。所谓的万丈深渊，下去之后也是前程万里。如果冲破生活的桎梏，不被世俗困扰，前路也可以是辽阔星空。这是他的民谣一贯的风格，哀而不伤，悲而不凄。他的成名作《借我》也是如此，歌词处处忧伤，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只是这种悲伤不是声嘶力竭的绝望，而是对前路未知的迷茫。它映射了当下年轻人的心态，很多事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所以只能靠借来憧憬。这首民谣到最开始在音乐平台上几百条评论，到现在有几十万条评论，越来越多的人从歌中找到了共鸣。对于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残酷生活，无奈而愤慨，多希望有人能够借我们笑颜灿烂如春天。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谢氏民谣有这样的魔力，就像看到石头缝里盛开着的小花，艰难中生出了希望。他的歌治愈力很强，开心和不开心都能寻找到不一样的感动。这些能打动人的东西正是来自于谢春花的纯粹。民谣贵在真实，不需要太惊艳，好听的民谣给人的感受也一定是真实的。这种真实就如同躺在夏夜的凉椅里，凉风习习，星光明耀，铺满小院。谢春花有对人生民谣最朴素的思考，在他的歌里我们听到了。

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的故事。2015年2月的某一天，谢春花发了一首歌。那一天她什么都不想干，歌名就叫做《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当时她正就读于浙江工业大学翻译专业，并非科班出身的她，连和弦是什么都不知道。她理解的音乐是，积累了一定的东西，要跟这个世界倾诉。音乐对他而言只是宣泄情绪的一个通道，歌词里是他生活的点点滴滴。隔壁的少年在吹口哨，楼下的花开在树梢，阳光下尘埃在飘散，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无意之间看见学校盛开的樱花，他又写下了一棵会开花的树。来年三月，在一夜之间开满白色的花束，樱花也好，玉兰也好，只要是棵春天的树。失恋了，郁闷过一段时间，他写一首《雀斑少年》安慰自己。向前走呀，往后看，哥哥他没有来。向前走呀，往后看，哥哥他不会来。每个不经意的小细节，都容易打动这个少女。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他不会为了写一首歌而去写歌，生活什么时候给他灵感了，他才会去创作。有人问他如何看待现在的民谣都是在诉苦，他回答说，民谣是诉说，不是诉苦。对于民谣而言，最忌讳的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为了一首歌把一些华丽失真的词汇强行的堆砌在一起，刻意营造出一种无病呻吟的假情绪。成名之后，他的身边充斥着大量商业化的东西，所幸谢春花并没有受到影响。他写歌的初衷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仔细想来，他一路走来没有遇到太多的坎坷。如今只要提到民谣女歌手，怎么都绕不开她。悟性和努力固然是成功的元素之一，但是我觉得内心干净透彻才是她经久不衰的秘密。我所理解的纯粹，并非不谙世事不晓人情，而是看透了人情世故，却仍然坚守一道底线。自学乐器，写歌弹唱，行吟四方，路阻无怨。谢春花的名字原本叫做谢知非，这个名字和春花一样有诗意，诚知此是非，又过知非年。抛开民谣女歌手，谢春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文艺女青年。她出生于浙江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是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母亲是一位中医。从小耳濡目染，谢春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很小的年纪就对诗词书法滋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学以致用，她的歌有如诗词一般的淡雅。借我是引自樊小纯的借我一场秋啊，可你说这已是冬天。直到寻常是引自纳兰的当时直到是寻常。一棵会开花的树引自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不仅仅是诗词，在书法方面他也遗传了父亲写的一手好字。算云烟的专辑封面图画文字都是由他自己亲自设计的。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很多人误以为荧幕前的文艺少女在现实生活当中肯定也是不食人间烟火气吧，可是在知乎里我们看到了她同学的一段评价，内容是好说话，幽默感，文艺少女。她的一位同学评价说，我是她的同班同学，并不是专业的民谣爱好者，就随便说点什么吧。以前翻译系的大会上，她现场弹了一首什么曲子配合唱，简简单单的和弦与她稍显青涩的声音，但是旋律超好听，当时就路转粉，去网易上搜了他的 TOP50， 在图书馆反反复复的听。比较印象深刻的回忆是因为他要巡演，上课请假的时间会比较多。我们有一节专业课是英汉翻译，他一个学期大概只来上过一半的课，但是期中考试全班第一。听完他歌词后的感觉就是翻译也好，词也写得好，这种文字的掌控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他本人真的很有趣，又好说话，还有幽默感，文艺少女，上课可以边听课边写谱子边练素描。以上就是在知乎上他同学的一段匿名的描述，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并不是想象当中的高冷文艺青年。他也和其他小女生一样，喜欢美食，喜欢可爱小动物，喜欢在微博上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简单的圈子，规律的生活，这是谢春花的真实写照。如果不接触音乐，他应该也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做着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拿着一份不高不低的薪水，不忙的时候种花、画画、练字，要么就在书店里待上一下午。成名前后，他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正如他的淳朴多年来都不曾变过。这种淳朴融合到歌中，温暖了无数人。春风一过，花香满庭，这是我见过的形容谢春花最好的一句。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一些喜欢追求品质的朋友最大的欢喜大概就是到一处地方寻找一个极度舒适的民宿吧。提醒大家，如果生活节奏让你喘不过气来，记得让自己偶尔放慢一点速度，就像是曹哥刚唱的这首歌一样，来一些慢动作也不错。我是向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来自任贤齐和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位，这是阿信的《一半人生》，作为韩寒执导的电影《飞驰人生》当中的主题曲，对，韩寒作词，五月天的阿信来唱。这个歌的录影带还有过两个版本，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他的第二个版本。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都大爱奶茶，不是因为奶茶本身，而是喜欢那种拿个吸管，时不时吸出不同口味的配料的新鲜感吧。其实奶茶里面那些食材大家都可以在家做了，比如说西米，它就是来自棕榈树当中的淀粉做的，里面的珍珠呢是用木薯粉做的小圆子，仙草冻主要原料就是仙草，椰果呢都是一些纤维素聚集体，芋圆呢就是芋头和木薯粉合成，还有小丸子其实就是糯米粉做的。如果你是奶茶控，不妨哪天回家自己做一次，说不定在家可以尝遍各种混搭。其实这些食材如果自己去购买的话，你会发现一杯奶茶它的实际成本并没有那么贵，在家做还很健康，推荐咯。来听下一位来自严爵的派。

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许飞的《我要》。这个歌呢，编曲上用了很多钢琴的柱式和弦，弹跳在钢琴黑白键上，歌词也是简单清新，一句我要贯穿整首歌，那些简单直白的诉求，还有一些白话的歌词，却不失生活色彩的样子。许飞的音乐人设倒是挺适合这种类型，不浮夸，不争不抢，不染尘世，干净纯洁的姑娘，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一类型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

0: 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郑秀文的初见。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小柯，他的歌呢是属于那种自带治愈系，就是有那种纯粹的回忆感，没有任何攻击性，只是单纯的让很多人引起共鸣，放下沉重的包袱。其实治愈系的歌手也很多，包括一些和声组合，比如说好妹妹乐队呀，小旺福乐队呀，都可以。当然要论民谣的话呢，小柯老狼这一代人，他们的音乐都很值得被珍藏。来听《轻轻的放下》。
1: 唯有

我是向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这一位女歌手呢，被叫做是女版的李荣浩，因为她发专辑写歌基本上不靠他人。来听蔡健雅的《呼吸》。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汪峰的挥挥手，这个歌呢是在一张勇敢的心的专辑当中的单曲，取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汪峰当年看了好莱坞大片勇敢的心而来的灵感。07年呢，他正好也是做摇滚的第12个年头，他希望这个专辑可以回归到他当年爱摇滚的那种本质，于是花了快一年的时间来创作，写了60多首歌，最后选了这11首，包括大家熟悉的北京北京、边走边唱、我是如此爱你，还有刚刚那首挥挥手。总之呢，他的歌里面有很多纯粹的东西在里面，大概这也是摇滚的属性之一，加之他的摇滚里面又带着一些大众流行最朴实的元素，所以汪峰的歌迷其实真的还蛮多的。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为你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现在很多人家里面装修都会换新风系统，如果没有呢，会买一些空气净化器之类的东西，总觉得这个东西在家里面的话，空气吸入的会放心一点。而空气污染人群健康防护指南发文说，室内开启净化器之前一定要关闭门窗，保持室内空间的相对密闭性，净化器要开启一定的时间，才能够降低室内细菌颗粒物它的一个污染程度。并且这个空气净化器你还不能靠墙放，或者是靠着家具放，最好是和墙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保证机器进出风的流畅和净化效果。如果你白天要上班的话，可以试一试哦，出门前把净化器放在家里面居中的位置，比如说客厅、走廊等等，等你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的空气自然是非常干净咯。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谭咏麟，情凭谁来定错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

0: 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0: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 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技手赵新荣说，
12: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1: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3: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4: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8: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9: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1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6: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小微的故障，
21: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16: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 3.3 万亩小麦将在五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 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技术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2: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23: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2: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24: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22: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23: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22: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在收听

0: 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2: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首播，第二天早上的7:00为您在宜昌新闻广播重播，所以大家呢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微信的视频号里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是呈现了我们啊中老年朋友的非常多的风采，还有才艺的展示，还有幕后的花絮故事。而5月23号、24号这两天呢，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复赛呢是成功举办，来自全市各地的银发一族齐聚舞台，轮番的上演精彩好戏，尽显了新时代我们宜昌老年人的精神风貌。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本次复赛分舞蹈类、声乐类、乐器类、语言类四个类别，每个参赛作品不仅比拼扎实的才艺功底，更彰显创意巧思与文化底蕴。其中西宁区学院接办艺术团带来的《峡江情歌》尤为亮眼，节目聚焦宜昌本土联想非遗文化，打破传统单手表演模式，创新采用双手双联想演绎，让古老非遗在舞台上焕发崭新活力。
2: 我们是两个都可以敲啊，敲肩啊，敲腿啊，敲腰啊，哎，都可以，这样又跳了舞又健身。
1: 这支平均年龄超60岁的队伍，凭借饱满的状态、娴熟的动作，呈现出超强的感染力。精彩舞台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打磨。为了在复赛呈现最佳效果，所有参演节目都精心复盘编排，优化细节。
3: 我们是从3月底接受这个任务。

0: 住着吧，我们就组织我们的老年人，筹备了个半月时间，用我们地方的特色，用我们的地方文化，歌唱我们当地的风俗。
1: 不仅节目精挑细选，服化道具也无比走心。走秀节目《山河安澜》将传统剪纸艺术融入服饰设计，搭配端庄大气的台布演绎，勾勒出山河锦绣的美好意境，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与文化自信。
2: 更多的去展现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一种自信，更好的去传承。无论到什么年纪，作为中国人，我们都是要有一份文化的自信。
1: 台上银发逐梦，绽放芳华，台下掌声不息，赞叹连连。现场不少年轻观众被老一辈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深深打动。
3: 我们作为年纪那也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吧。
1: 据了解，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以奋进155引领展芳华为主题，4月启动以来，12场海选收获了全程关注。
4: 经过层层筛选，有100个节目，1565名选手进入复赛。我们举办此次复赛是为了让老年人有更好的舞台展示自我。
1: 本次比赛的优秀节目不仅有机会冲刺省级大赛，并在10月敬老月期间参与全市集中展演，持续擦亮宜昌银龄文化品牌。爱心企业也全程助力赛事开展，以公益力量护航老年文化事业发展。
5: 希望呢，能够借这样的活动，既丰富了我们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够为我们宜昌的市民朋友们提供更好的健康产品。
6: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7: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2026年宜昌高考安排正式发布。6月7号到9号，宜昌25478名考生参加高考。今年全市共设10个考区，22个高考考点。5月27号，宜昌市教育局官宣，2026年6月1号，就是下周一，全市的幼儿园、小学、初中一年级学生放假一天。5月26号，三峡大学湖北省卓越工程师学院成立大会在三峡大学举行。学院将全面推行项目制培养，实行双导师制与工学交替培养模式，企业深度参与招生、培养、评价全过程，确保学生在解决真问题上锤炼复杂的工程能力。为深入贯彻落实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全面摸清古树名木资源家底，宜昌市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近日正式启动。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相关线索，可以在线填写疑似古树名木登记表，或拨打市林业和园林部门联系电话0717-634-3312。葛洲坝水利发电厂5月28号8点30分开始分5档开启葛洲坝三江冲沙闸进行冲淤实验。实验期间，葛洲坝三江上下引航道禁止通行，清梁树至平扇坝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5月27号，来自武汉的长镜光子688635SH 和总部在黄冈的龙晨科技92016BJ 同时上市，湖北 A 股上市公司达到154家。 然资源部近日在咸宁召开2026年度全域土地增

合整治现场推进及交流研讨会。会议透露，我省125个全域整治项目整治规模达485万亩，预算总投资680亿元，已到位资金3

旅客从武汉前往林芝，一般需要经过成都、重庆等地中转，全程耗时六小时以上。新航线开通之后，飞行耗时压减一半。国家统计局五月二十七号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中国海油五月二十七号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油田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原油日产超2800吨。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五月二十七号，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记者五月二十七号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到2026年8月底，湖南将会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年来呢，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假客服、真骗子骗局多发频发，部分骗子还用上了 AI 科技，让老套路搭上了新技术，伪装逼真度、话术迷惑性可以说是持续的攀升。而且呢，不法分子紧盯着老年人，他们辨别能力相对比较弱、防范意识不足的特点，专门将目标对准老年群体，精心设套，防范难度也随之增加。下面我们来听听央视记者的最新报道。
2: 今年三月，家住甘肃省兰州市的一位市民就险些遭遇假客服骗局。
3: 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某个电商平台客服，说我账号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我当时特别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陌生软件，正在准备安装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来电让我停止操作，而且他们很快上门告诉我这是诈骗，太危险了，我所有的积蓄差点就打了水漂。
4: 2026年3月30日19时17分，兰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向雁西路派出所派发预警指令，辖区内一名群众疑似正遭受电信诈骗。接警后，我们立即开展电话劝阻，同时我和我的同事迅速赶赴被预警人家中进行见面劝阻。
5: 赵凯说，到达现场后，他和同事第一时间指导被预警人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取出电话卡，阻断其通过手机进行转账的可能。
3: 民警及时劝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若继续操作下去，损失将不堪设想。
5: 记者梳理发现，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接连通报多起冒充电商平台官方客服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还用上 AI 黑科技冒充平台客服，伪装逼真程度更高，他们以自动扣费或影响征信为由，步步诱导，精准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危害持续升级。
6: 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年群体，受害人受骗流程也基本一致，接到客服的来电温馨提示后，因为来不及核实，警惕性不足，害怕持续扣费造成损失，便会在慌乱之中按照对方的提示扫码点链接授权，短短几分钟内就被远程操控转账。
7: 骗子通过搭建虚拟拨号设备，模仿官方客服语气，一天能

0: 拨上千个诈骗电话，且这类诈骗呢通常是跨境实施，受害人一旦授权，骗子远程操作手机后基本都会抹除所有作案过程，痕迹难查，溯源与资金追缴难度极高。
1: 现如今随着 AI 技术持续迭代更新，不法分子利用换脸、语音克隆、深度合成等手段实施电信诈骗的迷惑性也正在大幅提升。高度仿真的音视频内容足以以假乱真，传统辨别方式又难以识破，诈骗场景也更贴近日常，话术也更加精准，尤其是老年群体更加难以辨别真假。未来呢，还希望公众提高防范意识。
2: 受访人士认为，此类诈骗精准针对老年群体，不少老人不仅蒙受了财产损失，还会认为自己犯下了数字时代的低级失误而陷入自我怀疑，原本想要融入数字时代的信心也会因此受挫。
3: 公众扫码授权点链接要慎之又慎，老年人尤其要做到不扫不明码，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授权验证信息，遭遇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等相关证据。
4: 不少老人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有人觉得被骗丢脸，有人担心被家人责怪，引发家庭矛盾，选择默默承受，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未来相关部门应加强力度开展贴近老年群体的反诈宣传，引导老年人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与家人核实，第一时间报警。
0: 未来在执法层面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涉老虚假诈骗内容传播等行为重拳出击，从严查处，明确执法标准与裁量尺度，将法治监管前置到信息防护、宣传劝阻等各个环节，以常态化精准化执法筑牢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
2: 唯有警民联动、社会协同、家庭共防，形成全民反诈共治格局，才能让不法分子无处遁形，切实守护好银发群体的养老钱，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安心生活、放心消费。
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星期五宜昌城区的各个路口的路况情况。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目前的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的话，此刻已经有了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702路辅路上来车也目前车流量比较汇聚，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路上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辅路以及主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在702路快速路上，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下川通道往智济大桥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其实相较于昨天这个时间段而言呢，是少了不少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担心。虽然说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汇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的车流都还是在顺畅通行当中的，所以说您只要耐心等待即可。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702路的快速路，如果您是往三峡大学方向，此刻在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也很多，所以说请您在学校路段行驶的时候，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东山大道与702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16中门口行驶的话，此刻是一路畅通的。最近有不少听众反映说，在金地华城小区旁边的路段呢，可能有鸣笛的现象发生，所以说请各位老司机老师傅，您如果在我们东山大道行驶的话，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然后呢谨防我们的这种鸣笛现象的发生。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702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我们东山花园、东山公园的这个方向的话，此刻可能在华翔过了华翔之后，在体育场路与702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在长流花园这一侧，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把目光看到城东大道水叶城路段，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您继续往葛留方向行驶，一直到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路段，如果您是往我们继续往我们巴黎相送方向的话，此刻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葛六方向呢，此刻在这一段上可能就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了。我们可以看到从港窑路以及港城路右转的来车呢也比较多，所以说在此时又由于道路施工道路变窄，所以说您如果在这个路口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可能还要经历一定的排行压力，大概是要经到个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 交汇处。此刻呢，由于从巴黎相送过来来车左转进入到山河园路的车流量比较多，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想要继续直行的话，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这个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园路的车辆，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呢，也请您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在山河园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山河园路下行进入到我们的东山大道，此刻在山河园路上其实是车流量还是比较适中的，并且没有发现任何的排行压力，但是呢，我们看到东山大道主路上，目前在东山大道主路上可能车辆还在比较汇集当中了，我们特别是要注意到在中国石化宜昌城区万寿桥加油站这个路口呢，右转的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和我们东山大道本身主路车流可能会有一定的汇集，车辆密度比较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一段路段行驶呢，请您一定要及时变更车道，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再来看到中南路上，目前的7:36，中南路无论是在北段，还是如果您是经过了我们的中南路商圈一直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此刻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并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的产生，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相较于星期五，相较于前几天而言呢，其实车辆的密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我们也不用担心。您如果在中南路行驶的时候，可能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从旭光路下行进入到我们中南路北段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我们主路中南路主路上左边方向来车，唯一要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到学校路段，如果您现在是在金东方学校西陵校区，目前呢其实在东风路的双向车道上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东风路与旭光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往我们中南路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可能有一个200米的排行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金东方学校西陵校区的门口，如果您是往我们城东大道方向的话，此刻也有一段200米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特别是在学校路段上，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其实沿江方面整体通行情况较好，而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夷陵长江大桥在下桥的这一段桥面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我们再来看到智喜长大桥其实在此刻7:37是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好的，并且呢我们也没有发现在桥面上有任何的堵塞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到二医院的门口，目前在二医院的门口，如果您是往沿江大道方向，也就是说在二医院门口西陵一路往沿江大道方向，在这一段上可能有一段200米的排行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其实还是比较适中的，但是呢其实由于我们的公交以及我们的私家车自行车然后等等车辆的汇集，所以说在西陵一路上在这一小段路面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情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也不必担心。而在县府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县府路，如果您是往我们的环城北路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了，并且在双向另一条道路上往沿江大道方向，此刻也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也请您小心慢行。而在宜化大楼门口，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往的时候，沿江大道这一段可能都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但是在今天在7:38，其实在宜化大楼门口在双向车道上其实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也不用担心。

大道目前，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葛六方向的，此刻的车辆是在汇集当中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过了路口之后，从交通局大楼门口一直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其实都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但是好消息是，只要您过了，顺利通过了我们交通局大楼，您继续往水月城方向，其实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我们在一小段音乐之后继续回来。

0: 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如果您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在这一段上已经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的 CBD 恒基国际的这个交汇处的上空，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你一定要小心慢行，并且呢，您如果继续行驶经过了我们体育场路这个路口之后，在前往到下川通道这一小段上，其实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的。但是好消息是，您只要通过了我们的下川通道之后，您继续再往三峡大道方向，其实盘行压力就没有那么明显了。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

0: 往智协大桥方向呢，此刻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压力，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无论您是往桥面还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都一定要缓步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成功大道上，在稍早的时候，成功大道在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交通局道的门口方向可能有一定的排压力，但是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看到，其实排行的压力是少了一些的。 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港城路右转的来车呢，其实也是少了不少。但是您继续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可能往我们的京东山方向，在这一侧，也就是从运河大院方向来车，现在已经是在逐步增多了。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运河名都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往京东山方向的，你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胜利三路。 目前的胜利三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在往我们的东山大道以及银林长大桥桥面上这个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压力，并且在辅路上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汇入，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而在东山大道上，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体育场路方向，此刻在我们的这一段，特别是 山河园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的，在我们的万寿桥加油站这里，可能有一个车流量排行的压力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大家在这个路口，在东山大道与山河园路的这个交汇处，可能您继续往前行驶的话，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在这一段可能大家还要经到过三到四个红绿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好消息是，只要您通过了这个路口，无论您之后是往西泠区还是往体育场路，其实 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的西段，也就是在外国语小学的门口，如果您在沿江大道与西泠一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环城北路的方向，此刻在这一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在县府路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双向以及人民路新街以及我们的 县服路其实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这个时间段的居民朋友们在上班出行时呢，请您在路口左转或者在路口掉头的时候都请您注意安全，并且呢小心谨慎驾驶。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1: 权威发布，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3: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高考即将到来，你有什么话想对正在努力的学子说啊？先说到咱们今天的天气，其实今天是微风不燥，我们今天呢天气阵雨转阴天，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
4: 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而在今天同样我们在下周就要迎来我们的高考周了，没错没错没错，很多备考的同学呢以及家长朋友们此时可能心里都憋着一股紧绷的劲儿啊，
3: 这怎么说呢，这算是12年寒窗苦读啊，数千个日夜的一个笔墨的耕耘，
4: 没错，
3: 终于来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了。相信每一位以上市民最近走在街头啊，路过一中啊、夷陵啊，或者是我们葛六啊，这些熟悉的重点高中的 都能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氛围啊，校园里边呢是灯火通明，是书声朗朗，另外校外门口呢是默默守候的家长络绎不绝，整座城市都在悄悄地放慢节奏了， 温柔守护着这群全力以赴的少年。
0: 没错，咱们今天呢其实也要围绕着快乐减压、轻松迎考这个核心话题和

0: 和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些高校备考以及科学减压的干货。
1: 没错，
0: 然后呢，其实越到高考之后，我记得我当年就是比拼的不只是知识储备啊，更多是
1: 心态
0: 状态以及抗压能力。
1: 是不是考试之前前几天已经不看书了，根本不看书了？什么临阵磨枪不会光，根本都不现在也放在眼里边了。
0: 那前几天还是疯狂的看，但是你知道，就是看了也看不进去了，就是该学的都学了。
1: 我考到，是想的是考完试赶紧去网吧玩几天是吧？
0: 那时候还没成年，还不能
1: 不能那样，
0: 还不能去。
1: 没错没错啊，可以说呢，这个现在呢，很多人在考试之前呢，很多高三学子啊，应该知识点早已经是熟记于心了，基础功底呢早已是牢固了，最后拉开距离的往往不是不会做的题目，而是考前过度的焦虑、心态的崩塌、压力过载导致的一个发挥失常了啊。所以说呢，最后冲刺时期呢，比起疯狂的刷题、熬夜内卷，学会快乐的减压，稳住轻松松弛的心态，才是高考制胜的关键。
0: 没错，
1: 我们就是这些心态很重要。
0: 是的，心态最重要啊，
1: 没错，
0: 一定要把心态放平。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题恰好也是帮助我们的学子放松一下心态，就是高考即将到来啊，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粉丝有什么话想对正在努力的学子说啊？
1: 没错，
0: 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而在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几则华夏眼科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高考之后这个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啊！
1: 没错，很多孩子
0: 可以提供，对，没错，很多孩子就是在学习的时候就可能太刻苦太认真了，就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个视力。
1: 父母说了，十八岁高考结束之后能给你弄眼睛，
0: 没错，
1: 给弄最好的眼睛。
0: 而华夏眼科医院呢，它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说到以上华夏眼科医院，其实前名原名啊是宜昌的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人民医院的视光学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了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将近四万例的一个案例了啊。
0: 没错，而且宜昌华夏呢也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我们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上次你怎么说的？说这个有好视力之后呢，你回到家里边、
0: 有好视力之后回到家里，当然是要看到窗明几净、
1: 对，要好的最心仪的这样一个装饰才可以。
0: 没错，
1: 可以过来了是吧？
0: 是的，
1: 衔接一下，衔接一下
0: 啊。
1: 对，好，晚上时间咱们说一下芳邻装饰。
0: 对
1: 啊，最近呢，很多朋友都是在打听装修这事儿，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问，哎，你们广播里说那个芳邻在哪儿啊？装的怎么样啊？你们了解吗？哎，我们就了解了一下啊。一说到装修呢，咱们说一说这个芳邻装饰，口碑不错。正好呢，芳邻装饰现在正在举办一个宜昌半家节活动，而且给咱们电台听众准备了一份实打实的重磅福利啊！只要您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全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还没说完，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拿。
0: 没错，而且重点是芳邻装饰有100%的自有工人，他不转包也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呢终身免费保修，这点其实就太让人放心了。最近呢，其实有很多朋友也跟我说想装修啊，正在考虑装修，就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已经要结婚了，所以说他们在考虑买婚房了。但是然后我就想跟这些朋友就说，请别犹豫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来详细咨询，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93-1918。
1: 对，你可能是想眼见为实是吧？想去看看对吧？
0: 是的，
1: 芳邻装饰是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康龙国际广场4楼，它是有5000平米的一个实景展厅的，不仅有最新一线的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您可以随时去了解一下，就在那个康龙国际广场4楼，400-093-1918，400-093-1918，详情咨询。
0: 没错，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名额非常有限。
1: 对了，
0: 如果说有实地考察一下的需求的话，其实您可以看到，不仅有一线大牌主材，还有我们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其实一目了然的。
1: 是、
0: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芳邻装饰的地点，它是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的4楼，有一个 5000平的实景展厅。
1: 是啊。

0: 就这么简单啊。接着再说一个，
1: 我再想一下啊。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室内环境好，那我们是不是更要走出去去看一看呢？
0: 到外面
1: 去
0: 逛一逛
1: 啊！喜欢户外出行的朋友，想必都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外出溯溪以及徒步的时候，普通鞋子踩到湿滑的岩石，泥泞路面上好像容易打滑、
0: 摔跟头。
1: 涉水之后呢，鞋呢也比较及时，行走起来也格外别扭。
0: 咱们的1059
1: 主播甄选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款天跑越山的系列户外鞋，也是专业运动队合作款式。做工品质有保障，鞋款呢分为多个色系、色彩选择也非常丰富，
0: 没错，
1: 风格简约大方，不管是搭配休闲装束还是户外穿搭都非常协调。
0: 来说一下啊，它的感觉就那个版型设计啊，很贴合脚步，上脚呢很轻盈，长时间行走呢它也不会有明显的负重感啊，而且有足弓这个位置呢做了一个贴心的一个设计，行走是更贴更稳当，还有鞋底用料扎实，面对什么山间的湿滑路段呢，野外不小心啊，这个什么踩什么石头子儿什么的啊，你从容应对，耐磨耐用，适配多种户外场景、户外环境。
1: 没错，其实它说到使用场景其实非常广泛。
0: 对，
1: 你想不管是我们周末呀、结伴去溯溪、以及野外探险、山间徒步、户外露营，还有平日里的一些日常通勤、出门散步，其实这双鞋子对都会派上用场。特别是我们最近宜昌可能冒了点小雨，路上就本身就比较湿滑、
0: 对，
1: 所以说其实买一双溯溪鞋也是比较合适的。
0: 来敲重点啊，159块钱起，159元，价格十分可观，各位还支持是7天无理由退货，同时6元的运费险。怎么来了解这款产品呢？怎么来买呢？进入咱们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打开手机微信，在微信搜索栏里输入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进入小程序，然后在小程序里面搜索溯溪鞋，您就找到这款的159元的鞋子了，即可下单，各码子学的全得很啊！只要您下单呢，或在社群里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分呢它攒够的话呢，直接可以免费对精美礼品的啊，各位不要忘记啊。另外一个儿童节专区还为各位准备了1到18.8块的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来详情了解。
1: 没错，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东听1059，北京时间8:04，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先看到，在整个新2快速路上，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在今天周五的早高峰的，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只是稍许的一点队尾呢，是在整个北辰港湾往前方一点。不过不是明显的滞留，而是有稍许车流缓慢状态，你可以放心选择到下川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本方向大概呢，队尾是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方啊，往前方一直到下川通道。 到处会看到一个明显好转，你依然可以放心选择。